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官员称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新打击，伊朗阿巴斯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
0: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需完美，仍欲捆绑

0: 力度。
1: 记者观察，是否与俄罗斯直接对话，欧盟内部分歧显著。
0: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社会忧虑持续。专家认为，日本加速推进情报体系重构路线，暗藏军国主义回潮风险。
1: 世卫组织称，冲突加剧，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危机，呼吁立即停火，多国采取措施应对疫情扩散风险。
0: 绿茵场托起希望，世界杯激励海地足球少年追逐梦想。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7号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轻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

0: 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负责人5月27号表示，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之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

行或框架协议的具体实施。因此目前呢，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美伊双方之间的财政转移问题，而是一个更具战略性的政治议题。而也正是由于当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激烈的博弈。

0: 之意不在酒，而在美伊协议的身上。最近因为美伊谈判确实出现了比较实质性的进展，双方有望达成停战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其实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对美伊的关系的缓和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他又碍于美国是他的铁杆盟友，他不好对美国表达这种不满，所以以色列把这种对美国的不满发泄在了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的身上，试图呢向美国传递出他对美伊谈判接触的不认可的信号。当然同时以色列也是以这种行动试图破坏或者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至少伊朗是把利益冲突的问题，也就是以色列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停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要求美国也要施压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停战的。如果现在黎以之间的冲突继续升级，美伊谈判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卡壳的地方，美伊谈判也因此会出现新的波折，这正是以色列所愿意看到的。
1: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将全部实现，但若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俄方当天还称，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7号重申，如果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指俄美总统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谈判中达成的一系列相互谅解。俄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谅解的实质是乌克兰必须回归到其国家体制的不结盟、中立、无核的基础之上。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对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欧盟只是口头上谈论与俄谈判，实际上却在鼓励基辅政权继续军事行动。欧洲内部正在讨论可能与俄谈判的人选，但尚未采取具体步骤，所谓谈判仍停留在纸面上。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27号称，俄方掌握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卫生部的相关人员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参与了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的研制，涉及将鼠疫、炭疽、布鲁氏菌病等病原体用于军事目的。美方此前曾多次否认此类指控。
3: 27号，乌方否认准备再战2至3年的说法，强调关键的期限在今年11月。另据通报，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方，就防空力量不足寻求美方支持。
1: 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27号至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此次会议上，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成为讨论的焦点。由于各成员国外长在这一问题上分歧明显，欧盟内部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进一步显现。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4: 此次欧盟外长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是否设立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特使。多国外长都强调，在与俄罗斯接触之前，欧洲必须首先统一立场，明确与俄对话的先决条件以及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底线。但问题在于，欧盟要统一立场实在不容易。根据此次会议期间与会议前夕各方释放的消息，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纷纷表示，俄乌冲突长期化持续消耗欧洲的经济资源，赞成设立与俄直接对话特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前铺路。而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等对设立该特使持保留和怀疑态度，担心会被乌克兰解读为让其做出领土妥协，因此倾向于继续对俄制裁施压。与此同时，

0: 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使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可能减少。那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后，美国大量消耗远程导弹和军备库存，也进一步削减了其同时维持欧洲高强度军事存在的能力。欧洲智库已经开始警告，美国正在事实上重新评估其欧洲军事存在。因此可以看到，如今德国、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国家正在加快提升自身军事协调能力，欧洲安全框架也正在从过去的高度依赖美国逐渐转向欧洲自主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北约这一轮军事调整表面上是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但背后折射出的是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逐渐后撤的时代提前做准备。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4: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5: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6: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3: 环球资讯。

0: 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北京90.5，天津
0: 105.4，
1: 重庆91.7，深圳
0: 珠海
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3: 早上好，小小。
2: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3: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雨热同步后退。那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南下，近期异常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呢，是逐渐有了减弱南退的迹象。未来雨带也会南下减弱，高温逐步收敛。那今天强降雨呢，是主要是集中在浙江的南部、福建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明天强降雨呢，继续减少减弱，而且更加的分散。那零散呢，出现在云南、贵州、广西以及福建、广东的个别地方。后天，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多地的雨水都会消退，南方强降雨呢将会暂告一段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未来强降雨减少减弱了，但是在长江中下游还有华南东部和北部多

0: 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该法案今年四月已经获得日本国会众议院的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悉，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成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角胁后认为，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2: 这一法案的通过本质上反映出日本安保政策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一机构的设立将对日本国内以及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潜在风险，又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加速军事化进程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啊，会发生重大的转型。那么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新的机构的配套监管体制而且极不完善，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问题。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被认为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那么这就暗藏着暂时的这种社会管控模式回潮的风险和隐患，可能会持续的挤压日本国内的公民的权力空间，被执政当局用来打压反战和平左翼力量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

0: 要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呢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的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啊，要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呢，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啊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这种深化。那么对于啊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呢在美国主导下啊多边的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呢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1: 世卫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疫情与武装冲突、严重饥荒以及基础设施崩溃多重危机叠加，使防疫工作陷入空前困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当地立即停火，打通人道救援通道，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利条件。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2: 数据显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近千例疑似病例，220余例疑似病例死亡，其中1例死亡经实验室确诊。邻国乌干达也出现7例相关确诊病例，含医护人员及1例死亡病例。疫情已出现跨境传播趋势，疫情从刚果金核心的伊图里省扩散至多省11个卫生区，主要通过家庭聚集、医疗暴露和不规范丧葬行为传播。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造成防疫工作严重瘫痪，多支武装团体持续作乱，暴力袭击村庄和医疗机构，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民众流离失所，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受阻。与此同时，粮食危机持续恶化，联合国机构预计，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及坦嘎尼科四省近1000万人将在2026年上半年面临重度饥饿，全国超过2650万人粮食不安全。世卫组织指出，体弱饥饿人群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病毒，形成饥荒与疾病恶性循环。此外，损毁的基础设施、恶劣的路况和动荡的局势导致医疗设备短缺，救援物资运输受阻，也加剧疫情防控的难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紧急呼吁当地立即停火，打通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并表示阻止埃博拉疫情传播完全取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情况。目前世卫组织已投入人员、物资与资金，并联动当地社区开展科普宣传，建立民众信任，助力疫情防控。世卫官员强调，社区支持是防御成败的关键。
3: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请听详细报道。
4: 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所有获准入境人员均需接受严格健康筛查，完成相关登记并接受持续健康监测。 声明还要求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

时。此外，乌干达政府要求各地区行政负责人严格落实埃博拉疫情防控措施，并要求全国媒体每天在黄金时段安排至少30分钟节目，用于埃博拉相关知识宣传。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

0: 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此外，过去21天内曾到访过这些地区的没有症状的加拿大及外国公民必须进行21天的隔离。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也加强了卫生监测，建议近期到访疫区者调整行程。机场将实施包括证件核查和行程审查在内的严格筛查。此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也发布了一系列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
1: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
2: 作为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的大豆种植户因为霍尔木

0: 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农场见到了第四代农场主麦克，他也是南达科他州广泛种植大豆的代表。过去这两年，他家重建了农场的仓库，两个儿子也都成为了家族的第五代农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随着美伊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包括种子、化肥、燃油的价格都出现明显的上涨，甚至接近翻倍，让农业成本陡增。不过对于麦克的农场来说，由于有几十年的种植经验，今年的种植原料已经提前采购，情况相对稳定。
1: Well, actually, we're in a pretty solid situation right now.
2: 说实话，我们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因为我们提前大量预定了农资，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就已经把所需化肥提前定好了，因此我们眼下不必承担原料价格的上涨。目前部分化肥价格几乎已经翻倍了，我前段时间还囤了一些燃油。
0: 美国农业部近期发布的2026年的收入预测，全美农场的净收入会预计比三年前下降近 25%。 麦克表示，尽管他的农场今年还暂未感受到太直接的农业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但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的持续，对全球供应链影响的传导效应也会持续，到了明年，他的农场盈利空间也可能会变得非常有限。
1: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
2: 要是明年局势稳定不下来，回不到正常状态，我的农场也会变得很艰难。
0: 因为有着相对成熟的农业经验，这两年麦克的两个儿子马修和米切尔也正式成为了第五代农民。但马修也清晰地感受到，由于中东局势给农业成本带来的上涨，已经让很多的农场困难重重。而他作为一个新一代的农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就连种子价格都出现了小幅上涨，化肥和燃油更是一路涨价。今年以来，各类农资成本普遍走高。其实去年整个冬季价格都在波动，关键就看耕种之前你有没有提前预定和囤货。无论有没有提前预定，到头来今年种地投入的成本都得受影响。
0: 根据最新的农业调查报告，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同样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像内布拉斯加州、肯塔基州等等，近几年农业情况不容乐观，农场申请破产的数量逐年升高，其中以中西部的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至28号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连日来引发多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道。来听详细报道。
5: 今日土耳其网站关注到，过去十年来，塞尔维亚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五大投资来源国之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此次访问，两国签署了涵盖贸易、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多项双边协议，并在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未来双方还将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美国欧亚评论网站刊文称，此次访问不仅是一次常规的外交互动，更被广泛视为一个标志性时刻，表明中塞关系正进入一个影响远超双边范畴的全新阶段。它反映

0: 而塞尔维亚则看到了利用中国的技术投资与工业能力推动自身经济结构现代化，并在区域供应链中强化自身角色的机遇。 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日益青睐的合作伙伴。报道说，中国的崛起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功。中国在过去10年中已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全球高科技领域的领导者之一。比如在电信领域，中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创新领域的领先国家。 报道称，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受访嘉宾评价称，中国正通过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构建多极化新秩序，而塞尔维亚则致力于定位为中国在欧洲的关键合作伙伴。
1: 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长期饱受社会动荡和帮派冲突的困扰。然而随着海地国家男子足球队奇迹般地杀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圈，一股久违的希望和激情正在这片土地上的少年儿童心中荡漾。对于海地的孩子们来说，足球不仅是代表国家赢得尊重的舞台，更是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请听报道。足球俱乐部的教练阿德利阿德纳
2: 对孩子们寄予厚望。这些年轻球员如果未来能进入国家队，那将非常幸运。他们只需要刻苦训练，相信自己，而他们的教练也必须帮助他们发掘天赋，这样他们才能加入国家队。去年海地国家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被迫放弃所有主场比赛、全员流亡海外的情况下，依然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逆势突围，打破了长达52年的世界杯荒。国家队球员们的坚韧表现深深触动了12岁的少年球员萨伊德扎维，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未来的雄心。我想为国家队效力，我的梦想是和海地队一起赢得世界杯，
1: 向世人展示海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了解海地，有些人觉得它只是个没有足球的小国，但海地有很多天才，我想让他们看看海地的真实面貌。翻开海地国家队的名单，可以发现这支流亡之师的多数成员出生于法国，其余则由海地本土球员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海地裔移民组成。 在海地国内，跨越阶层的流动机会极其匮乏，许多家庭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威胁。足球俱乐部教练埃斯特马让马库斯透露，在孩子们心中，足球除了承载国家荣誉，更是改变现实生活的唯一出路。孩子们想为海地效力，他们看到了国家在足球方面的进步，也深知足球是他们帮助家庭摆脱现状的首要机会。
3: 孩子们经常对我说，如果能代表海地参加国际比赛，他们会感到多么自豪。在海地，一个孩子想要踢进国家队，通常需要从4岁起进入俱乐部接受系统训练，并在14到16岁时进入职业俱乐部选拔，最终在17岁时迎来入选国家队的机会。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11号拉开帷幕。
0: 海地的足球少年们正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一记记有力的射门，向世界宣告他们的存在，并朝着走出困境的未来执着前行。北京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小小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点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特朗普政府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并称目前朝达成协议方向已经取得进展。当地时间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了此次袭击，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据乌克兰国

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美国华盛顿州当地官员27号说，前一天朗维尤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被推定死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

0: 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我听世界，科学蕴含其中。我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至28号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连日来引发多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道。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今日土耳其网站关注到

中塞合作正从以项目为基础的互联互通迈向更深层次的发展协同。 这一转变反映了两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 中国正在15-5规划纲要框架下 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将新兴产业和产业技术升级作为优先方向，而塞尔维亚则看到了利用中国的技术投资与工业能力推动自身经济结构现代化，并在区域供应链中强化自身角色的机遇。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认为，中国已成为

更加复杂。美方原本试图通过军事压力取得谈判优势，却低估了冲突外溢的风险，也低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敏感性。文章认为，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缺乏清晰战略。一方面，华盛顿希望通过军事打击迫使伊朗让步，另一方面

0: 报道。
1: 文章称，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而且与早期以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不同，当前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下降，能源技术和制造业项目增速更快。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对共建国家意义重大。过去，道路、港口等项目更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如今，数字平台、产业园区、能源和制造业投资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就业、技术转移和产业配套机会。文章还指出，对服务业和知识型经济体来说，中国的转型也意味着新的需求空间。随着中国产业技术加速升级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教育、医疗、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有望迎来更多合作机会。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关键在于推动与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的双边合作。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2: 作为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的大豆种植户因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而迎来了严峻的考验。大豆是美国的主要种植农作物。近日，央视记者刘旭走访了美国中西部传统农业种植地，来看看他们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往年这个时间，地里早应该是播种机械繁忙的景象，但是今年由于气候变化，持续的降水增多，很多地里成片的积水还未退去，也让农民的种植计划一再推迟。我们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农场见到了第四代农场主麦克，他也是南达科他州广泛种植大豆的代表。过去这两年，他家重建了农场的仓库，两个儿子也都成为了家族的第五代农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随着美伊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包括种子、化肥、燃油的价格都出现明显的上涨，甚至接近翻倍，让农业成本陡增。不过对于麦克的农场来说，由于有几十年的种植经验，今年的种植原料已经提前采购，情况相对稳定。
4: Well, actually, we're in a pretty solid situation right now.
5: 说实话，我们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因为我们提前大量预定了农资，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就已经把所需化肥提前定好了，因此我们眼下不必承担原料价格的上涨。目前部分化肥价格几乎已经翻倍了，我前段时间还囤了一些燃油。
3: 年的收入预测，全美农场的净收入会预计比三年前下降近25%。麦克表示，尽管他的农场今年还暂未感受到太直接的农业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但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的持续，对全球供应链影响的传导效应也会持续。到了明年，他的农场盈利空间也可能会变得非常有限。
5: 要是明年局势稳定不下来，回不到正常状态，我的农场也会变得很艰难。
3: 因为有着相对成熟的农业经验，这两年麦克的两个儿子马修和米切尔也正式成为了第五代农民。但马修也清晰地感受到，由于中东局势给农业成本带来的上涨，已经让很多的农场困难重重。而他作为一个新一代的农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0: 就连种子价格都出现了小幅上涨，化肥和燃油更是一路涨价。今年以来，各类农资成本普遍走高。其实去年整个冬季价格都在波动，关键就看耕种之前你有没有提前预定和囤货。无论有没有提前预定，到头来今年种地投入的成本都得受影响。
3: 根据最新的农业调查报告，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同样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像内布拉斯加州、肯塔基州等等，近几年农业情况不容乐观，农场申请破产的数量逐年升高，其中以中西部的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
1: 近日，在上海科技节期间，第十一期新发现科普书单正式发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发回的报道。
6: 本期书单紧扣上海科技节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主旨，精选出20种优秀科普图书，以专业权威轻量化的方式为全社会奉上幼稚科学的阅读选择。作为国内首个专注科普图书的全国性书单品牌，新发现科普书单始终秉持科学照进未来的价值主张，以科学人文、科学生活、科学少年三大子书单覆盖不同读者群体。本次发布的20种好书兼顾前沿科技、人文情怀与生活实用，内容覆盖数理基础、大国重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自然博物、青少年科普等多元领域，兼具知识厚度与阅读趣味，让科普走进千家万户，融入衣食住行。自2023年创办至今，新发现科普书单已连续发布11期入选图书，并持续联动校园媒体与公共空间开展科普阅读推广，先后挂牌多所新发现科普阅读合作学校，推动优质科普图书进校园、进家庭、进社区。
2: 澳大利亚法律明确禁止18岁以下人群参与赌博，然而现实状况却令人担忧。据澳大利亚媒体近日披露，澳大利亚研究所的一份文件指出，该国12至17岁的青少年当中，竟然有1/3的人存在赌博行为。未成年人赌博已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7: 澳大利亚研究所发布的文件是基于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官方数据以及多项专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指出大约有60万12至17岁的青少年参与过赌博。若将18和19岁青年也纳入统计的话，涉赌的青少年总人数则飙升至90.2万人。中学教师大卫在日常教学中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教授的11和12年级的学生里，经常有人在课堂上公开讨论赌博的话题。他还在课堂上抓到过学生在专门用来学习的平板电脑上下载赌博软件的现行。赌博以及谈论赌博已经成为学生之间的一种社交行为。受访者15岁的利亚姆坦言，手机赌博软件、社交媒体推送的赌博信息以及各类奖金投注、返现优惠等都让他难以抗拒。有些青少年的赌博金额甚至一度达到25万澳元。研究人员指出，6到18岁的未成年人普遍对赌博存在有认知误区，在他们眼中，借助优惠活动参与赌博属于基本没有风险的行为。更令人担忧的是，体育博彩在社会环境中逐渐被正常化。75%的青少年认为下注是体育的正常组成部分。当前澳大利亚政府的赌博监管改革主要聚焦于禁止名人、运动员代言赌博广告，但专家明确指出，网红营销已成为监管盲区，成为诱导未成年人赌博的核心推手。研究人员表示，当下的年轻人对网红的信任度和认可度远超过传统明星，而社交媒体上付费赌博广告与个人日常内容的界限愈发模糊，隐蔽性极强的网红推广更容易让青少年放松警惕。业内人士呼吁，监管层面应尽快填补网红赌博营销的监管空白，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赌博危害科普，扭转赌博低龄化蔓延的趋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从今

0: 年开始，环球资讯广播每天将推出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纵横美加墨》。今天我们按顺序带大家了解 A 组。A 组由东道主墨西哥队、亚洲球队韩国队、非洲球队南非队和欧洲球队捷克队组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1: 时隔多年，墨西哥队再次成为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作为世界杯常客，墨西哥队已经连续9届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现任主帅哈维尔·阿吉雷第3次执掌国家队教鞭。 这位67岁的老帅以纪律严明、战术务实著称，强调防守紧凑、阵型内缩以及高效的反击，追求快速转换、边路内切、传中、反击是主要得分手段。 球队的短板是阵容年龄偏大，锋线终结能力平庸。不过在本届世界杯扩军后的新赛制下，身为东道主，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墨西哥队的目标自然不只是小组出线。韩国足球的底色一直是充沛的体能、凶狠的拼抢和顽强的意志。主教练黄善洪大概率会沿用实用主义打法，全场高位逼抢。 反击时依靠孙兴民、黄喜灿的速度冲击，但这支韩国队的问题也很明显：中场创造力和阵地战攻坚能力偏弱。锋线上，孙兴民已经远离欧洲主流联赛，加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速度和爆发力不复当年。中场核心李刚仁效力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球队本次以旅欧球员为主要班底，希望能取得该队在本土外参加世界杯的最佳战绩。 捷克队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队内如今没有内德维德那样的巨星，但有一批实用型球员。核心是来自英超西汉姆联队的托马斯·绍切克，锋线尖刀是德甲豪门勒沃库森的帕特里克·希克，全队阵容平均身高超过1.85米。从战术来看，捷克队的打法非常直接，两翼传中，高点轰炸，定位球得分，在防守端不畏惧身体对抗。但捷克队最大的问题是阵容老化，比赛节奏偏慢，球队的天花板显而易见。 南非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在比利时老帅雨果·布罗斯的带领下，以稳固防守、高效反击为标签，在世预赛非洲区突出重围。

0: 战术执行力一般，技术不够细腻，比赛的稳定性不足。南非队首场比赛就将在揭幕战中对阵墨西哥队，这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综合四队的特点来看，墨西哥队希望再次迎来本国足球的高光时刻，韩国队志在延续亚洲足球的荣光，南非队渴望时隔16年后代表非洲足球在世界杯的舞台闪耀，而捷克队则代表着老牌欧洲球队寻求重回足球世界的中心。 A 组的局势其实比较清晰，东道主墨西哥队志在夺得小组头名，第二个直接出线名额有可能在韩国队和捷克队之间产生。南非队如果想要在这个小组突围，必须在关键战稳住节奏，争取分数。
1: 近日，学术期刊《今日材料》发表一篇论文称，芬兰科学家开发出一种通过 3D 打印制成的陶瓷植入材料，那它和真实的人体骨骼也是非常的相似。那接下来，凯波将为您介绍人体骨骼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骨骼是骨头按照一定排列组合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硬组织。作为人体中最精密的生物工程结构之一，骨骼不仅让我们拥有着挺拔的身姿，还在保护内脏器官、支撑身体运动以及储存矿物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年人的骨骼通常是由206块骨头组成的，而骨头的构成成分是矿物质、有机质和水。得益于骨头内部很多沿承重方向交织排列的中空网眼状结构，每平方厘米的骨头能够承受的压力高达2100公斤，比花岗岩还要高出近56%。除了承压能力强之外，在人体的不同部位，骨骼也发挥着不同作用。比如颅骨保护着大脑，脊柱既坚固又灵活，既能让人昂首挺胸的站立，也可做出弯腰和转身等动作。小腿内侧坚硬的胫骨最大承重量可达人体体重的20倍，覆盖在骨头前端的软骨呢，能够防止骨头相互摩擦，还可利用自身弹性辅助肌肉完成运动。不仅如此，骨骼中还储存着人体99%的钙和85%的磷，其中丰富的细胞成分还使骨骼能够不断更新与自我完善。要知道，眼下全球每年都要进行超过200万例骨移植手术，所用到的骨源大多依赖患者自身或捐赠者的骨骼，常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日前，芬兰科学家利用陶瓷 3D 打印技术，以羟基磷灰石为原料，打造出了具有约400微米内部孔隙、孔隙率约45%的仿骨结构植入物。该结构可让成骨细胞顺利进入材料，并与之互动，成功开始构建新的骨组织。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 29到17度， 上海多云， 30到22度， 天津多云转晴， 27到19度， 重庆小雨， 26到22度， 广州晴， 35到27度， 深圳晴转多云， 33到28度， 香港晴转多云， 34到27度， 澳门晴， 32到28度。
1: 感谢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

0: 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稍早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帖文还说，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2种手段。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几小时前，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但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迅速果断行动，向其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下并折返。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挪威媒体报道，挪威和法国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 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总台记者28号获悉，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人，仍有10余人失踪。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将通过展览、体验、赛事、成果发布等多种形式，为智能产业思维碰撞与务实合作提供桥梁纽带。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27号继续进行。印度选手埃莎辛格在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中以43中的成绩夺冠，并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和青年世界纪录。中国选手尚凯燕获得第4名。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弃敲

0: 环境，没有替代品。
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0: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2: 当前全球 AI 算力建设如火如荼，而电力供应不足、电网建设周期长等问题成为制约算力发展的核心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燃气轮机凭借供电稳定性强、建设周期短等优势，成为满足 AI 数据中心爆发式用电需求的重要选项。全球燃气轮机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很多订单交付要等到2030年。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在辽宁沈阳，中国航发燃机生产线正在高负荷运转，公司所生产的太行25燃机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海上

0: 打造新的供应链，通过这个供应链的保障来实现产能扩产。
1: 在四
0: 个供应链的保障来实现产能扩产。
1: 在四川德阳东方汽轮机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在对 G50 燃机进行总装作业。一台燃机制造涉及20000余个精密零部件的加工与装配，它的发电能力可支撑约7700台巴卡 AI 训练服务器满负荷运行。
2: 东方汽轮机重型燃机装备研究所技术专家蒋征荣：
3: 随着 AI 算力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它的快速启停、低排放以及长时间稳定运行等优势，正好匹配了算力对供电品质的严苛要求。
1: 记者了解到，燃气轮机供应链体系高度复杂，而且与航空发动机共享上游核心资源，受到上游产能、技术配套等因素制约，全球燃机行业整体产能扩张节奏缓慢，难以快速匹配当前订单的爆发式增长。国际主流燃机厂商普遍面临交货周期长、产能不足的问题。
2: 中金公司研究部机械军工首席分析师刘忠玉：
4: 头部几家，GE、西门子、三菱，他们是占据全球这个燃机市场大部分份额，但是这几家扩产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那现在的订单呢，已经覆盖到他们2028年的产能，交付的周期已经排到了2030年前后。那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燃机的主机厂，他们也开始在向海外市场拓展，全球的市场份额也在提升。
2: 当前，我国燃气轮机产业正处于技术升级的关键时期，在热效率更高的重型燃气轮机方面，仍处在追赶国际巨头的阶段，但在轻型燃气轮机等细分市场，竞争能力已经凸显。
1: 在哈尔滨电气集团，16兆瓦燃机项目正在进行上台作业，计划7月底前完成整机满负荷测试，实现机组定型。
2: 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工程研究中心副总经理王辉：
5: 达到我们预期指标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就基本上算是一个初步定型的一个产品。优势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它的整个这个体积比较轻，然后它就可以做成一个模块，发电模块一样，就跟拼积木一样，然后把规模就可以迅速的做上去。
1: 在东方电气集团，国内首款15兆瓦纯氢燃气轮机 G15H。已具备商业示范能力， G15H 将燃料从天然气换成纯氢，填补了国内氢能装备领域的技术空白。
2: 东方电气集团重型燃机装备研究所氢燃机负责人戴廷凯：
6: 我们正在做的不仅是让燃机适配现在的算力中心，更是面向未来。氢燃料燃机的突破意味着未来的算力园区完全可以依靠可再生能源制氢，再通过燃机实现稳定供电，真正实现零碳算力的闭环。
1: 轻型燃机由于占地面积小、建设周期短，成为数据中心电源市场的重要增量。
2: 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工程研究中心副总经理王辉：
5: 交付周期短，然后在价格上还有优势，然后另外在这种运维备件这种整个体系的供应能力上我们也更强。
2: 中国航发燃机产品营销中心总经理马华龙：
0: 那么现在欧美的燃气轮机品牌，它的生产周期基本上都是3年到4年了。那么中国呢，得益于我们有一个优秀的供应链，目前中国的燃气轮机的制造周期普遍在12个月到18个月。
7: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是唯一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而渤海辽东湾是斑海豹全球的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

又到了这里。今天一大早呢，我们是和当地的湿地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啊，搭乘盘锦海警的巡护船，来到了辽河口的三道沟附近的水域。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距离我们的巡护船大概有80米左右的距离啊，岸边的滩涂上正有一群斑海豹在休息。那这群斑海豹的数量呢，现在已经达到了近100只。圆滚滚的纺锤形的身材啊，皮毛下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斑点。斑海豹的名字呢，也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种群呢，是全球斑海豹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立的亚种，叫做西太平洋斑海豹，也被称作辽东湾斑海豹。

可爱，憨态可掬。其实呢，他们不仅是在放松休息，而且呢还在做着日光浴和泥巴的理疗。刚刚呢在三月完成换毛的斑海豹，此时啊身上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得上皮肤病。一边晒太阳一边把滩涂的泥巴蹭在身上，是他们给身体杀菌消毒的一种天然的方式。今年从三月上旬开始啊，根据盘锦湿地保护协会和相关的科研团队的逐日的持续观察统计，洪秀道辽河口的斑海豹的总数累计超过了450只。其中呢，连续三天在白天的核心观测时间段内，统计到斑海豹的种群呢是达到了400只以上，展现出了很强的这样的种群的稳定性。所以呢，那经过这个附近的这个渔船呢，在这里呢，经过的时候都会尽可能的来利用天然的。

0: 和当地的渔民逐步地建立起了这种稳定的信任感，这是长期的科学的保护和文明观赏的体现。现在呢，除了岸上晒太阳，在水中我们还会时不时地看到正在觅食的白海豹的身影。像辽河口这种河海相会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鱼虾蟹等美食。刚刚呢，就有白海豹游到了我们现在直播所在的已经下锚关机的这样的巡护船的船边。他们当中啊，很多都是在冬季出生的小白海豹，虽然呢现在才四五个月大，但是体长已经超过了1米。第一次回到老家的小家伙们呢，这个眼神里是充满了好奇的，周围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现在的辽河口湿地啊，就好像是一个大的幼儿园，小白海豹们呢在这里学习游泳、觅食和栖息，掌握更多独立生存的技能。根据科研团队和保护区的专家今年春天进行的观测统计，目前呢从种群结构上来看，新出生的小白海豹占比约1/4，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对于长期观测的数据来看是保持一致的，也是充分印证了辽东湾白海豹种群出生率处于一个稳定的健康水平，种群的繁衍能力是表现得很良好。同时呢，自然资源部北海局的相关的科研部门呢，也是在今年白海豹的繁育期，在国内首次是应用了环境 DNA 的技术，对于白海豹的种群分布进行了检测。只需要在相关的区域采集极少量的这样的海水的样本进行分析的对比，就相当于给白海豹来进行一次无接触、无干扰、无影响的全方位的体检和基因检测。这对于后续开展白海豹种群的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支撑。同时呢，最新的跨区域的联合监测数据进一步的显示，现在呢，盘锦的辽河口与大连栖息地的范围内，今年统计到的白海豹的总数已经是超过了800只，创下了辽东湾自2021年开始有组织监测以来，野生白海豹种群现在数量的新高。
1: 在回游到辽河口栖息地的众多白海豹中，有一只被称为豹坚强的特。

0: 观察监测。
1: 盘锦湿地保护协会海洋动物研究室主任田继光，
2: 2023年就看到有一只海豹离心索居，孤独地趴在滩涂上。海豹呢，在洄游或者上岸季呢，大部分都聚集在一起，很少有海豹单独独处，它显得很特别。
0: 通过无人机长焦镜头的拍摄，工作人员发现这只斑海豹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前鳍肢的指甲格外长。正常情况下，大多数辽东湾斑海豹在立夏节气前后会游到朝鲜半岛白领岛海域一带度夏觅食，那里的环境多为礁石和沙砾滩涂，斑海豹的指甲会在活动中自然磨短。科研人员分析，这只斑海豹可能是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无力长距离洄游，夏季也会留在以泥沙型软滩涂为主的辽河口海域，指甲没有硬物的磨砺，因此长得格外长，这也成为识别它的一个关键标志。带着担心与牵挂，科研人员在后续的观测中对这只斑海豹格外关注。尽管它的身体状态不佳，但2024和2025两年春季，科研人员还是如期在辽河口湿地看到了它的身影。但它还是远离大群，独自待在芦苇丛中，很少下水，身体依旧虚弱。
1: 盘锦湿地保护协会海洋动物研究室主任田继光，
3: 腰都塌下来了，腹部开始有分泌物。
2: 因为斑海豹大部分都是圆滚滚的，它就是看出体型呢就不是那么丰满了，现在有点消瘦，腹部都有点凸起，也不愿意下水，长时间呢在滩涂上趴着。
0: 又一个冬天过去了，这只斑海豹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1: 盘锦湿地保护协会海洋动物研究室主任田继光，
2: 今年我在3月10号我又拍到它了，我非常的兴奋。这只海豹指甲还是那个指甲，但是它的腹部呢已经康复了，身体也圆润起来了，并且呢已经混入了大群，和其他海豹在一起栖息，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我给它起个名字叫豹坚强。
0: 从孤单体弱到活力满满，对豹坚强的康复监测记录不仅见证了它顽强的生命力，也为辽东湾野生斑海豹种群的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样本依据。
4: 接下来关注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培育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和旅游演绎精品项目，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在

0: 能参与的新智生产力实景课堂，
1: 看到了无人机的生产过程，还有它的自动化机器，我们自己动手制作无人机，收获了挺多的见识。
2: 我担任了一个小小的安装机翼的工程师，特别有成就感。
0: 眼下深圳龙岗区正以无人机产业为纽带，持续推动低空经济与文体旅游深度融合。不久前亮相的空中 F1FPV 无人机挑战赛，以4500架无人机打造一条光影空中赛道，将科技竞技、夜间文旅与沉浸式体验融为一体，从工厂研学到空中竞速，形成产业加科普加赛事加旅游一体化文旅新场景。工业加旅游新业态持续升温，浙江海宁黄湾镇聚集着众多制造企业，如今他们也主动敞开大门，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体验。走进当地厨具企业智慧工厂，站在七米高的蓝景平台上，可俯瞰生产线全景，看精密仪器在人工智能算法的加持下高效打造各类集成灶。游客还可走进智能控制中心和实验室，近距离接触高端制造核心，
3: 借这个参观机会了解到这个厨具的生产制作过程。
0: 产品展区内多功能的集成灶让游客直观感受科技便捷，有装修需求的游客还能在参观中了解品质，参考选购。
4: 与此同时，工业遗产活化利用也在持续升温。青岛啤酒博物馆依托百年德式厂房，创新业态成为热门打卡地，趣味性、互动性体验项目的加入，为游客带来可参与、可回味的工业文化之旅。
0: 青岛啤酒博物馆的前身是有着120多年历史的青岛啤酒厂，博物馆建在老厂区中，完整地保留了糖化车间、发酵池等工业建筑群。生产车间内，游客可以通过观光长廊近距离观摩生产过程，
3: 沉浸式体验百年的酿造的设备和酿造的工艺，体验工业旅游的独特的魅力。今天呢，我和我国外朋友玩的是特别的开心的。
5: 我是从湖北过来旅游的，啤酒的冰淇淋啊，然后还有面包，我都觉得很新奇。今天我也选了很多啤酒的周边，想带回去给亲戚啊。
0: 通过不断创新场景、创新业态、创新产品，游客可以到四大原料展厅亲手感受麦芽，透过千倍显微镜观察酵母菌，聆听水声和闻啤酒花香，全方位感受啤酒制作过程。馆内还打造了互动聚游、光影特展等特色体验项目，无论亲子、年轻人还是国际游客，都能找到专属乐趣。
4: 青岛啤酒博物馆馆长孙基：
6: 我们已经上线专属票务系统，支持多币种及国际信用卡支付，同时配备多语言的导览服务，让每一位入境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到中国工业遗产的独特魅力，向世界传递中国工业文旅的活力与风采。
4: 从参观生产线到沉浸式体验智能制造的独特魅力，从相对小众的观光项目到广受大众青睐的热门选择，我国工业旅游正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截至目前，我国先后公布两批共12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截至2025年11月，全国已认定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近500项。业内专家表示，依托门类齐全、体量庞大的工业体系，从百年工业

0: 重新的设计我们的工业遗产的流程和体验。
1: 5月26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表示，人工智能不太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危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2: 奥尔特曼当天在线上出席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在悉尼举办的会议时，坦言他最初十分担心人工智能会对全球就业形势造成冲击。奥尔特曼说，2022年 OpenAI 推出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时，团队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预判大体准确，但对其引发的社会与经济影响却出现了较大误判。在与澳大利亚联邦银行首席执行官马特·科明的访谈中，奥尔特曼说，我很庆幸这次判断失误，原本我以为初级白领岗位会因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大幅缩减，但如今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使我更加理解背后的原因。奥尔特曼此前曾提及，人工智能发展或引发全行业裁员。目前，汇丰、亚马逊、渣打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等多家跨国企业都已宣布部分岗位由人工智能接替。对此，奥尔特曼表示，他也意识到，即便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愈发广泛，工作中属于人类的独有价值依旧无法被取代。他透露，自己曾借助人工智能回复办公通讯软件消息和邮件，但后来又改为亲自处理部分内容。他说，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至关重要。我十分看重人际交流，这类沟通占据我大量时间。短期内，我绝不会交由人工智能处理。基于这一认知，他认为多数岗位所需的人际互动环节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因此他认为不会出现业内部分人士所担忧的大规模失业危机。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bway，Subway， 地铁。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允许自行车进入地铁。文章写道，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 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1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战略。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1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变。
1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

0: 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此外，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还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美国政府27号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爆炸声与此事件有关。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军南方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2人身亡。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美国华盛顿州当地官员27号说，前一天朗维尤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被推定死亡。当地消防部门说，涉事储罐容量约为341万升，大量腐蚀性化学品泄漏。由于受损储罐结构不稳定，现场仍存在接触腐蚀性化学品的风险，相关行动将缓慢、有序、谨慎进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第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国内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1: 听世间万象，
1: 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他是最为中国民众熟知的外国元首之一，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这些年他多次赴华出席重大活动。他说，塞中两国是患难见真情的铁杆友谊。
11: 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我想说的是，我们真是我们的铁杆友谊。
8: 他知道热情的中国网友给他起了一个昵称577，
12: 他们都认得您，还因为您在中国网友中很受欢迎，大家还给您起了个昵称叫577。是的，您有什么想说的？
11: 我知道这个由来，我爱中国人民。
8: 近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资讯有故事，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勋章闪耀，铭刻铁杆友谊。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主席在仪式上发表致辞，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习主席在致辞中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主席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武契奇总统致答词，他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武契奇5月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第9次访问中国。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此次我代表塞尔维亚进行访问，这无疑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北京八达岭长城，开启访华第一站。
11: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0: 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1: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

0: 受到侵华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演讲中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
1: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2: 为什么我们今天把中国作为一个稳定因素，作为一个稳定的重心？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原则。第一，遵守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决议与国际法。第二，中国正在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始终寻求和平，始终倡导所有国际社会维护安宁，保持稳定，促进世界和平。
0: 在谈及被授予友谊勋章的感受时，这个身高近两米的国家领导人直言，他几乎感动落泪。
2: 习主席亲自为我配挂了勋章，我觉得非常自豪，无比荣光。实话说，我当时几乎要感动哭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巨大的责任，未来我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让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牢固。
0: 5月26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专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走进展馆，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一段段纪实影像，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路认真观看，仔细倾听，频频点头，不时向翻译和讲解员询问细节。
2: 这里融合了充满怀旧感的老照片、短视频与影像片段，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造出极具未来感的内容。我认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高端科技、创新产业与前沿发展理念的水准，彰显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0: 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全面经济合作的中东欧国家，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还是第一个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的欧洲国家。武契奇在之前的采访中多次表示，塞中两国是患难见真情的铁杆友谊。
2: 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如果你去贝尔格莱德、乌日策和塞尔维亚的任何其他城市，你只会听到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赞美，因为双方民众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在塞尔维亚困难的时候，中国是最支持我们的国家，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0: 斯梅代雷沃成立于1913年，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上世纪末，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加上管理等因素，当场

0: 好支柱，是真正的朋友。
1: For Serbia's future and a true friend。
2: 武契奇说，至今斯梅代雷沃钢厂仍然保障着5000名塞尔维亚员工的就业，并提供了优厚的薪资待遇。如今，这家钢铁集团已经成为塞尔维亚重要的出口企业。
0: 在关键时刻，中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如今，塞尔维亚的经济增速超过了许多地区国家，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欧盟国家。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国始终与塞尔维亚同舟共济，这意味着困难时期恰恰能铸就铁杆友谊，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2: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3号，由中启承建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顺利开通。武契奇当天登上高铁列车，体验全程。
0: 感谢中国企业所做的工作，他们深深感谢我们的中国朋友。
2: 匈塞铁路是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一条国际铁路线，自建设伊始就是中塞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22年3月19号上午，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段正式通车。这段铁路通车不仅圆了塞尔维亚人的高铁梦，还让更多人从容过上了双城生活。
3: 今天我用这个火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看我的奶奶，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火车，我很满意。以前是非常旧的，现在的感觉是非常先进，对吗？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很好。还有一个服务员问你，你想喝咖啡想喝茶，太好了，我感觉非常好啊。
1: I can say that was a big idea。
0: 我认为匈塞铁路是一个宏伟的构想，我在中国第一次体验了高铁出行，当时是京津高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憧憬在这片地区拥有自己的高速铁路，这会是东南欧地区最先进最快速的铁路路段。
2: 1970年3月，武契奇出生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他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母亲是记者。武契奇自小学习国际象棋，曾是上世纪80年代国际象棋少年组冠军。高中毕业后，武契奇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法律。大学毕业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后来当选塞尔维亚议会议员，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0: 因为这里的取胜有所不同。在国际关系中，胜利在于赢得友谊，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1: When winning, it means you create friendship, and that's the real wi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2: 2025年9月3号，武契奇来华，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后不久，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在非常紧凑的行程中，武契奇还与至少13家中国企业会面，其中部分企业已经在塞尔维亚开展业务，另外部分则有意开拓市场。当被问到塞尔维亚到底有哪些关键因素可以吸引中国投资呢？武契奇回答，首先是塞尔维亚对中国人民的爱。
1: First of all,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which is our love for Chinese people.
0: 首先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爱。第二，我们能够为重要投资提供补贴支持。第三，国家最高领导层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大型重点投资项目。第四，我认为我们成功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我认为已经在塞尔维亚的许多中国企业为新来的中国企业培育了发展土壤。这些企业既能相互合作，也能通过塞尔维亚将产品出口至欧洲及其他市场。

0: 尼古拉特拉斯机场出席了塞尔维亚航空公司贝尔格莱德上海首航仪式。他在致辞中表示，随着塞中贸易和旅游合作不断发展，直飞中国的航班意义重大。之前在接受总台专访时，武契奇热情邀请中国人民赴塞尔维亚旅游。
1: 这是个大好消息，我想邀请中国人民来塞尔维亚旅游，因为他们将体验到真正的来自塞尔维亚的欧式热情。我相信这是他们在其他欧洲国家无法体验到的，这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你将会看到贝尔格莱德现代与古典交织的风貌，你可以探索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体验对中国兄弟姐妹极为友好的环境。我们有美丽的湖泊，壮丽的山脉，如果你喜欢滑雪，塞尔维亚北部有绝佳的场地，我们还有肥沃的平原，壮观的河流，精彩的博物馆。此外，我们还自诩拥有欧洲最棒的夜生活，如果你想体验，欢迎来到贝尔格莱德。
0: 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总台记者2024年对武契奇的专访片段。
2: 武契奇总统，您在中国很受欢迎。
3: Yeah, I heard that. Of course, it's a, you know, you cannot.
1: 我听说了，因为你不能欺骗大家，不能对他们撒谎，因为人们知道，不管是明天，还是再过三年、五年、七年，我对中国的立场都不会改变。虽然从表面上我们看着不一样，但我们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这是灵魂的共鸣，是情感的共通，所以我们能够互相理解。在奥运会期间，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关注中国的运动员。塞尔维亚人在看到中国人赢得金牌、银牌或铜牌后欢欣鼓舞，就像在观看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比赛一样，这太神奇了。
0: 武契奇说，如今在塞尔维亚，他外出散步不出20米就会遇见一些中国民众，他们会不约而同地用中文喊他武契奇。
1: 可能因为我身高大约有2米高，
4: 他们都认得您，还因为您在中国网友中很受欢迎，大家还给您起了个昵称叫武契奇，这是因为中文里武契奇的发音。
3: 武契奇，
5: 武契奇，
4: 是的，发音和数字577一样。对于这个昵称以及中国网友们，您有什么想说的？
1: 我知道这个由来，我爱中国人民，他们很容易就能记住这个家伙，个子高，体型胖。当你看到这样特征的人，
4: 他也热爱中国。
1: 我热爱中国，正如你所见，我对此并不掩饰。我毕生奉献的国家是塞尔维亚，我对塞尔维亚的爱超越世上一切。但如果问我是否喜欢中国，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爱中国。
0: 记者问道：“您最爱中国哪一点？”武契奇回答道
3: ：“It's people. It's people.”I like political approach and I love people.
1: 我热爱的是中国人民，我欣赏中国的政治理念，更喜爱这里的民众。我想对中国人民说，请来塞尔维亚看看吧，塞尔维亚人都热爱中国人，来塞尔维亚吧，这就是你们的第二故乡。我也会尽力带更多塞尔维亚人来中国，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个小国家在中国有多受欢迎，看看中国人民是多么勤劳善良。我相信人们纽带往往最为重要，我钦佩中国人民的坚韧与勤奋，期待未来我们能缔造更紧密的友好关系。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

0: 情况，北京晴，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2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19度，重庆小雨，26到22度，广州晴，35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3到28度，香港晴转多云，34到27度，澳门晴，32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稍早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点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铁文还说，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特 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佩泽西基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美国白宫今年1月22号高调启动所谓和平委员会，称将推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重建。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2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披露，四个多月来，和平委员会在世界银行开设的账户资金为零，而且另设了一个小金库。两名了解加沙战后规划的人士说，至今没有1美元被用于加沙重建。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8号6点左右，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灰柱高达1200米。在菲律宾的0到5级火山警戒级别中，该火山目前仍然维持2级警戒。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近5年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这条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从人才联合培养到科研协同攻关，从双边深度合作到多边辐射引领，中俄教育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也在中俄青年心中播下有益的种子。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俄教育年，促进民心相通，为中俄友好注入新动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教育是民心沟通的桥梁纽带。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学习中文的俄罗斯公民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已超过10万人。总台报道员阿列克谢·普罗金介绍说，
13: 如今在莫斯科，人们已经不会再问是否需要学中文，中文早已成为第二受欢迎的外语。仅在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内，就有超过8000名学生在70所首都学校学习中文，而课外兴趣班数量更多。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学习才能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环境？怎样让中文真正成为桥梁？
12: 位于莫斯科的548学校的特点就是以中文教学，目前有550名在校生学习中文。该学校的很多毕业生已经成为优秀的翻译，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交流活动中崭露头角。548学校副校长柳伯夫·科纽申科说，
14: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培养未来的语言人才，更是为学生提供一种机会，
0: 让他们可以利用高水平的中文和英语适应未来的职业。这一教学战略符合莫斯科家庭的需求，因为掌握中文已经成为在大型公司求职的标配。
12: 2025年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互致新年贺电时宣布，两国将于2026到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年。莫斯科五四八学校就与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协商开展学生互换学习语言的项目。五四八学校中文教师娜塔莉亚·洛帕金娜介绍说，
2: 我们同中方教师交流时，一般都会讨论教学大纲。

0: 些词语更加口语化，更常用。
1: 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经济系学生阿列克谢扎西莫夫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中文，已经通过了校内选拔的他即将前往山东财经大学交流学习一年。他说，
2: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这里的外国游客比较少，更能沉浸式融入中文环境和中国文化中。
1: 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在中国拥有超50所学术合作院校，期间已有数百名学生参与了校级间的学术交流项目。校长伊戈尔·马克西姆采夫介绍说，
3: 在科研领域，双方联合举办多场学术会议，共同出版专著与论文，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1: 从人才联合培养到科研协同攻关，从双边深度合作到多边辐射引领，中俄教育合作历经数十年深耕，正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迈入提质升级长效发展的全新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介绍说，
4: 我们还有一些联合办学项目啊，有这个300多联合项目，涉及到很多的学校。我们还有一个中俄联合办的一个大学，简称我们叫深北墨，在深圳北理工和这个墨大建立一个联合大学。
1: 中俄合办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于2016年正式成立。作为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项目，中俄学生同堂学习、广泛交流，是两国青年友好往来的生动窗口。来自俄罗斯的乔治是该校应用数学与信息技术往来的生动窗口。来自俄罗斯的乔治是该校应用数学与信息技术方向的研二学生，来到中国已经快5年了。乔治告诉记者，在学校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他还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
5: 到深北墨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学会了怎么在跨文化的一个环境中学习生活。

0: 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俄罗斯语中心教师埃琳娜·萨马雷娃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俄罗斯语中心教师埃琳娜·萨马雷娃和经济学专业本科生曾佳琪说，
1: 我们的学生不仅参与到俄语学习中，更是参与到对俄罗斯文化方方面面的学习中。我觉得现在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2: 我们平时专业课程也是由俄方老师进行授课，同时我们有跟俄罗斯同学一起去参加社会实践。

0: 中国用俄语开展教学规模最大的学校。我们和莫斯科大学有常态化的联动，推出了以一带一路国际知识科学文化节为品牌的学校代表性的人文交流合作的活动。我们也面向社会啊，持续的开展以中俄特色为核心的科普活动，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的关注。
1: 目前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国际学生占14%，国际学生中90%以上是俄罗斯学生，学校约60%的毕业生通过升学、就业等多种方式持续参与中俄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领域工作。在高等教育方面，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就在今年5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吸引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入。再看基础教育方面，中俄儿童创意

0: 岗师资培训成为常态。此外，职业教育合作也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6月，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这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标志着中俄职业教育合作迈入数字赋能、标准互通的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介绍说，
1: 鲁班工坊呢，一般是建立在一些高校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职业教育机构里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比如说直接为这个汽车制造啊培养相应的人才，这些年轻人这个出来以后，直接就可以到企业去服务。
0: 该工坊由莫斯科国立通信与信息技术大学与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拥有8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教学空间。伊万·罗加奇是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助教，自2025年6月工坊揭牌起，他就在这里工作，主要负责物联网专业教学。
2: 我们首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接触专业实训设备，学生毕业后会接触到这些设备，让他们提前接触，掌握未来工作的必备技能。
0: 自揭牌运行以来，这家鲁班工坊已经培养了1000多名俄罗斯毕业生。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学生亚历山大·萨里耶夫说，
3: 很高兴能在这里接触到各类专业设备与仪器，这些都是我未来工作中会用到的工具，在这里学到的技能对今后从业帮助极大。
0: 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主任奥列格·科列斯尼科夫说，
4: 当前全球 5G 产业高速发展，俄罗斯与中国均位居 5G 发展的世界前列，想要构建中俄通信无缝对接合作，如果不培养专业的人才，那些通晓俄罗斯和中国双方不同系统架构的人才就不可能实施如此复杂且规模宏大的国际项目。
0: 中俄团队还联合开发了 5G 核心课程英文教材及实训手册，目前已深度融入工坊的教学体系。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学中做、做中学的模式，让教学更加贴近产业需求，更具前瞻性与创新性。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副教授米哈伊尔·斯杰潘诺夫说，
5: 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他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一毕业就能直接进入大公司，熟练上手工作。
0: 共建高校之间的在线视频会议已形成常态化机制，来自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会定期为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的同行们提供课程大纲、教学方法等信息支持。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网络通信学院院长崔宝才说，
6: 我们呢希望将这些优质的中国职业教育的这种专业标准、教学资源与俄罗斯的教育同仁们进行分享，这不仅呢是教育合作，同时呢，更是服务两国产业发展、促进这个民心相通的这种重要举措。
0: 俄方教师还会通过国际交流项目赴华学习，与中国同行交流经验。今年，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学生将在中俄教育年框架下来到中国参加暑期学校，参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这座位于莫斯科的鲁班工坊在伏尔加河与渤海湾之间架起了一条数字丝路，成为中俄数字技术合作的重要枢纽。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瓦列里·法利科夫说，
7: 一些前所

0: 未有的新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真正的挑战。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知识，没有知识的持续更新，没有科技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最科技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1: 作为中俄教育年的配套活动，教育部日前在京启动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开幕式上，中俄知名音乐家同台献艺，两国青年携手共舞，联袂打造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俄罗斯留学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梅丽莎说，

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确实非常好的，就是能够表达我自己对中国的那种很深的感情，跟中国的同学们站在一个舞台上，然后一起表演共同准备的节目，通过这种互相交流，我们互相了解彼此，交了更多的朋友们，这个

0: 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中俄双方在教学理念、艺术实践、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度合作，以艺术为桥梁，促进两国青年民心相通，传承友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讲师阿尔乔姆·阿尔乔莫维奇·马尔哈斯扬说，
1: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2019年我去过深圳参加手风琴世界杯比赛，短短几年中国发展太快了，这次北京之行让我对中国音乐教育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非常专业严谨，热情友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可以通过讲座、音乐会等跟他们深度交流。
0: 中俄教育年为期两年，多类主题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为深化两国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副部长安德鲁·科尔涅耶夫说，
2: 我们正在与中国教育部磋商细则，中俄双方将正式启动中小学迁校携手计划，五年内促进俄罗斯500所学校和中国500所学校之间建立联系，开展教师互派，同时选拔优秀青少年参加两国夏令营活动，合作项目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此外，我们还将陆续举办多场研讨会与青年交流节，让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缔结友谊，为本就巩固的两国传统校际关系注入新活力。
0: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87.5%的俄罗斯青年和85.5%的中国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国青年未来有意愿前往俄罗斯的比例约为86%，俄罗斯青年未来有意愿前往中国的比例约为89%。如今在中国高校经常能见到俄罗斯留学生的身影，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

0: 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接受经济教育的国家。
1: 2008年，年仅6岁的尤利亚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就此埋下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回到俄罗斯，尤利亚把中文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开始系统学习。
0: 一来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二来其实我觉得中文慢慢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变成了很多人去学习和交流的语言。我有很多的高中同学，他们虽然本科是决定留在俄罗斯继续读书，

0: 持人才支撑。往返于中俄两国，包括尤利亚在内的这些俄罗斯留学生，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家乡人民，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青春之桥。
1: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0: 笔墨书香连接两国，教育星火照亮未来。以人才互通、理念互鉴为纽带，教育领域对话正融入更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持续赋能经贸往来、科技攻关、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协同发展。这正是中俄教育年的深层愿景，通过教育合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ixth generation， generation 代际。Sixth generation 则是 6G。 五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 6G， 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的将 6G 视作未来十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美国将 Sixth generation 6G 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 6G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我国 Sixth Generation 6G 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艾瑞克·尼尔森。

0: 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方面28号消息显示，一名军方消息人士透露，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斯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

0: 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社交媒体账号20号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已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8.68 美元，跌幅为 5.5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下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故障进行调查。上周的试飞中，该助推器失控坠入墨西哥湾。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方面暂未回应置评请求。管理方面，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天一艘美国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关闭雷达系统，

0: 但不包括军事船只。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 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 并再次暗示， 美伊协议若要达成， 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来听详细报道。
2: 特朗普说，伊朗试图拖延时间， 但不会成功。 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 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意指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他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如果他们不签署，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 特朗普还表示，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上说，他认为目前美伊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并将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里看看能否取得进展。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与管辖问题，
0: 27号 美国和伊朗方面分别做出了表态。继续来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 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 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我们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我们来关注离以局势。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呼吁离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并建议离南部居民撤离载赫拉尼河以北地区。请听详细报道。提尔、
2: 奈拜提也等多个城镇及利塔尼河均位于载赫拉尼河以南。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靠北得多。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以军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 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 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黎巴嫩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称， 自今年3月2号 以色列和黎巴嫩重新发生冲突以来， 已有3269人在冲突中丧生， 9840人受伤。
0: 尽管黎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几乎未再遭到空袭，但以军无人机和战机的轰鸣声仍时常在该地区上空响起。发生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的武装冲突也让这里的众多流离失所者仍然高度紧张。正因如此，他们中的穆斯林也很难有心情庆祝已经到来的传统节日宰牲节。对贝鲁特南郊的这些穆斯林来说，
3: 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让他们只能避居于学校或者难民营的帐篷里，他们无法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待客过节，也因此在节日期间倍加挂念自己的故乡和因逃难而分散的家人。流离失所者拉比说，对我们来说没有节日，我们被迫离开家园，种种回忆被摧毁，以军控制着那里，我们当然不会庆祝节日。

0: 日本会走向战争。
1: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2: 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3: 27号，日本刚是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表决通过。对此，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认为，高氏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4: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氏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5: 国家情报局
4: 了，高氏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5: 国家情报局将负责统筹安全。

0: 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设立国家情报局的做法呢，在配合日本目前防卫预算激增和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建设呢，会强化美日情报军事的一体化，对日美同盟在台海、南海等中国周边热点地区上的介入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情报支撑，只会进一步的恶化东亚地区之间的互信，间接推动亚太地区的安全紧张程度升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改革是日本所谓国家正常化战略的重要一步，再一次体现了高市早苗政府呢的野心，但其外溢的风险呢，明显大于单纯的国家能力提升，只会进一步给日本增加不确定性。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2: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这样做是基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他同时强调，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在挪威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今年3月2号，马克龙宣布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该计划已获得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等国支持。
3: 北京时间的11点25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2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19度，重庆小雨，26到22度，广州晴，35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3到28度，香港晴转多云，34到27度，澳门晴，32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

0: 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晚睡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

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克隆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

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意大利、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总台记者28号获悉，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5人，仍有10余人失踪。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建设27号在厦门正式启动。该项目吸引了中国、塞尔维亚、南非、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11个国家的城市加入。

0: 不等方面。
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

0: 放在截至今年11月的半年时间内。利特温当天还透露，泽连斯基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美国国会递交紧急信函，寻求防空。支援。信函指出，乌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严重短缺，弹道导弹防御几乎完全依赖美方支持。当前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交付军备的速度，已无法匹配乌方面临的安全威胁。
1: 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27号到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此次会议上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成为讨论的焦点。由于各成员国外长在这一问题上分歧明显，欧盟内部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进一步显现。请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2: 此次欧盟外长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是否设立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特使。多国外长都强调，在与俄罗斯接触之前，欧洲必须首先统一立场，明确与俄对话的先决条件以及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底线。但问题在于，欧盟要统一立场实在不容易。根据此次会议期间与

多年，波罗的海国家始终担忧俄罗斯未来可能对北约东翼形成更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使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可能减少。那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后，美国大量消耗远程导弹和军备库存，也进一步削减了其同时维持欧洲高强度军事存在的能力。欧洲智库已经开始警告，美国正在事实上重新评估其欧洲军事存在。因此可以看到，如今德国、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国家正在加快提升自身军事协调能力，欧洲安全框架也正在从过去的高度依赖美国逐渐转向欧洲自主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北约这一轮军事调整表面上是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但背后折射出的

核心的伊图里省扩散至多省11个卫生区，主要通过家庭聚集以及医疗暴露和不规范丧葬行为传播。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造成防疫工作已严重瘫痪，多支武装团体持续作乱，暴力袭击村庄和医疗机构，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民众流离失所，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受阻。

0: 当地立即停火，打通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并表示阻止埃博拉疫情传播完全取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情况。目前世卫组织已投入人员、物资与资金，并联动当地社区开展科普宣传，建立民众信任，助力疫情防控。世卫官员强调，社区支持是防御成败的关键。
1: 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面临失控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已将其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然而，比病毒本身更难遏制的是在当地滋生的恐慌与谣言。由于多年动荡导致民间对官方及人道主义机构极度不信任，一线防疫人员在挨家挨户普及防疫知识时，甚至面临着受到人身攻击的威胁。请听详细报道。
2: 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红十字会志愿者万妮·比隆吉每天都要顶着烈日走街串巷，向人们普及埃博拉病毒的防疫知识。本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株引起，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或特效药。对这些志愿者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要承受部分当地居民的强烈敌意。
3: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当地居民，疫情确实存在。不幸的是，我们遇到了阻碍，甚至有人想用石头砸我们，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要继续告诉他们，疾病就在身边。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则不接受。我们担心，由于抗拒情绪严重，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2: 这种抗拒情绪源于当地长期战乱引发的信任危机。刚果金东部常年冲突不断，治安混乱。此外，由于早前卫生部门未能及时检测出这种罕见病毒，导致疫情隐秘，传播了数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当地甚至发生了多起由于家属强行索要病亡者遗体而袭击医疗中心的事件。布尼亚居民马多·恩迪坦巴透露，荒诞的谣言正在社区内迅速扩散。
3: 今天早上到处都在流传着谣言，有人说有人在夜里把埃博拉病毒倒进厕所里，好让大家在白天被感染。
2: 现年70岁的恩迪坦巴坦言，由于不断有医护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殉职，

0: 百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海油获悉，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量超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支撑保障。来听详细报道。
2: 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区域平均水深约20米，以探明地质储量超1亿吨。一期开发项目新建一座中心处理平台和两座无人井口平台，共实施开发井79口。油田油气主要储存在狭长弯曲的沙体中，不同沙体相互交织缠绕，如同地面上纵横交错的树枝影子，呈现出典型的枝蔓状形态，是我国海上首次开发的枝蔓状稠油油藏。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工程技术作业中心渤南区域项目经理张帅：
3: 肯利102油田钻井作业面临井型多、层系多、开发方式多等三多难点，为此我们实行一沙一藏一井网策略，差异化形成浅层大位移水平井、深层定向井、稠油热采井等工艺设计，浅层大位移井钻井技术实现新突破，油气储藏钻井率提高幅度超30%。
2: 肯利102油田枝蔓状加稠油热采的储存类型和开发方式组合在国内外均无成熟经验可循，技术团队结合项目实施钻井情况探索，形成一套复杂稠油油藏开发技术体系，对不同沙体实现精细注水和靶向注热，有效破解储量分布零散、原油粘度跨度大等难题。中国海油天津公司渤南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冯硕：
4: 目前肯利102油田设计33口冷采井和24口热采井均已顺利完成启

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有：
2: 北伊谈判博弈再起波澜，伊朗称与阿曼协商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美方不满谈判进程，威胁盟友要守规矩；
3: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大幅扩大战区并空袭加沙城，专家分析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干扰美伊停火协议进程；
2: 俄方敦促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乌总统致信美方寻求防空力量支持，欧盟内部就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意见不一。
3: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专家认为，日本加速推进情报体系重构路线，暗藏军国主义回潮风险。
2: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令人钦佩，德中经贸关系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
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数破千例，世卫组织呼吁该国冲突方立即停火。流行病专家表示，防控面临多重挑战。
2: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无人机，美方进行了防御打击。伊朗方面则称，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美国邮轮遭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3: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2: 目前，美伊谈判博弈再起波澜。伊朗媒体27号披露了一份伊美谅解备忘录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斯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
3: 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对此，美国白宫随即驳斥该文件纯属捏造。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称若无法达成协议将采取军事手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

0: 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1: 针对美方的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
2: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全新机制。未来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条件和程序将与美以伊冲突开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1: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

0: 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

加沙地带重建。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2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披露，四个多月来，和平委员会在世界银行开设的账户资金为零。

0: 制行动的兵力水平。
1: 据韩联社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第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

0: 来关注一下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并建议黎南部居民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及利塔尼河均位于宰赫拉尼河以南。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靠北得多。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以军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和黎巴嫩重新发生冲突以来，已有3269人在冲突中丧生，9840人受伤。
2: 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了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
0: 此外，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当中身亡。声明说，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
2: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2025年10月10日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
0: 当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步入关键阶段，但以色列军队却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攻势，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2: 以色列国防军27号还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针对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
0: 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地带的打击，主要意图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真主党对加沙地带的这个打击行动，它的烈度确实是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最高的。这种做法确实和黎巴嫩和加沙地带两地的局势是高度的相关。在黎巴嫩，真主党在这次的美以冲突中是非常强势的在策应伊朗。在3月初

0: 涉及将鼠疫、炭疽、布鲁氏菌病等病原体用于军事目的。美方此前曾多次否认此类指控。
1: 27号，乌方否认准备再战2到3年的说法，强调关键期限在今年11月。另据通报，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方，就防空力量不足寻求美方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针对英国媒体所谓泽连斯基只是准备再战2至3年的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予以否认，称该说法此前已出现过。他表示，泽连斯基在乌议会党团会议上实际强调的是把重点放在截至今年11月的半年时间内。利特温当天还透露，泽连斯基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美国国会递交紧急信函，寻求防空支援。信函指出，乌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严重短缺，弹道导弹防御几乎完全依赖美方支持。当前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交付军备的速度已无法匹配乌方面临的安全威胁。
2: 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27号至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此次会议上是否设立与俄罗斯

0: 据波兰媒体披露，北约计划调整指挥结构，以便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更快速向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重兵。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近期不断释放减少欧洲驻军、削减对北约军事支持的信号，引发欧洲盟友不安。
1: 分析认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正出现一个明显趋势，一边是北约东翼持续强化防御，另一边则是美国战略重心逐渐转向其他地区，欧美之间的安全分歧正在扩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最近欧洲媒体高度关注的一条消息是，北约正在研究新的防御部署方案，以便在发生危机时更快速地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增派部队。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北约计划在现有波兰什切钦联合司令部基础上再建立新的军级指挥体系，由德国和荷兰主导，未来可协调4到6万人的快速增援力量，包括防空、炮兵、工兵和后勤系统。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调整，但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整个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就在北约强化东翼防御的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不断释放减少欧洲安全投入的信号。近期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暂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1/3。对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这种变化背后其实反映出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俄乌冲突已经持续多年，波罗的海国家始终担忧俄罗斯未来可能对北约东翼形成更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使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可能减少。那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后，美国大量消耗远程导弹和军备库存，也进一步削减了

0: 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2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3: 你好，佳君。
22: 最近南方的强降雨持续，那什么时候雨水会有所减弱呢？
23: 今后三天南方的强降雨就会逐步的减弱消退。在此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周强降雨的情况。那由于副热带高压异常的强盛，冷暖空气呢是交汇在了副高北侧边缘，导致强降雨基本维持在黄河到长江流域。从5月23号夜间开始，重庆、河南、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的不少地方累计降雨量达到150到300毫米，局地超过300毫米。那不过今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开始有了减弱南退的迹象，南方的雨带呢也会相应的随之南压。今天南方的强降雨呢是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江南的个别地方。明天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也会继续的减少减弱，而且会变得更加的分散。 后天南方强降。

0: 也将会告一段落。佳俊，
1: 那在强降雨过后还有什么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吗？
0: 有的。虽然说未来几天南方强降雨将会减少减弱，但是要注意的是，目前长江中下游还有华南东部和北部多地的土壤处于过湿的状态，那强降雨导致的次生灾害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对于重庆、贵州以及河南、湖北、湖南这一带而言，前期累计雨量大，千万不要因为雨小了、雨停了就放松警惕，还是要持续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当地的朋友们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灾害高风险地区。佳俊，
1: 那国际方面有哪些天气值得关注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今明两天，美国的降水范围将会比较广泛，在中部还有西部的大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那德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的部分地方还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伴随着降雨，美国西部地区的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今明两天，加州、内华达州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上下。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在下一个时段来带给大家。

0: 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伊谈判博弈再起波澜，伊朗称与阿曼协商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美方不满谈判进程，威胁盟友要守规矩。
0: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大幅扩大战区并空袭加沙城，专家分析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干扰美伊停火协议进程。
1: 俄方敦促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乌总统致信美方寻求防空力量支持，欧盟内部就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意见不一。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令人钦佩，德中经贸关系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
1: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专家认为，日本加速推进情报体系重构路线，暗藏军国主义回潮风险。
0: 刚果今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数破千例，世卫组织呼吁该国冲突方立即停火。流行病专家表示，防控面临多重挑战。
1: 5月27号，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卡特琳娜·赖歇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取得的发展成果令人钦佩。
2: Ich freue mich sehr, heute hier in Peking sein zu können, der Hauptstadt der zweitgrößten.
3: 很高兴到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首都北京。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工业科技和创新基地。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赢得了认可和尊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分自信。中国是全球经济重要的增长引擎，而且在众多未来产业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包括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以及电池等储能技术。中国还拥有将创新技术迅速大规模产业化的能力，并以此定义产品和市场。
0: 卡特琳娜·赖歇还表示，德中经贸关系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共同取得进步。
3: 德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世界而言意义重大，双边年贸易额超过2500亿欧元，约50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过去几年的投资额约1000亿欧元。2025年，德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加了50%。现代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存在竞争，竞争有助于增强实力，合作则创造稳定关系，他们共同推动创新与创造。

0: 此举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1: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2: 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举着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通过这样的标语，他们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
3: 事情不断推进，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1: 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九一八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4: 这一法案的通过本质上反映出日本安保政策发生了怎样的转向？这一机构的设立将对日本国内及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潜在风险？又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加速军事化进程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5: 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啊，

人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那么这就暗藏着暂时的这种社会管控包住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那么这就暗藏着暂时的这种社会管控模式回潮的风险和隐患，可能会持续的挤压日本国内的公民的权利空间，被执政当局用来打压反战和平左翼力量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警惕和防范，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

0: 疫情继续扩大，目前已有三个省的13个受影响卫生区，同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
1: 另据报道，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来听详细报道。
2: 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但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所有获准入境人员均需接受严格健康筛查，完成相关登记，并接受持续健康监测。声明还要求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此外，乌干达政府要求各地区行政负责人严格落实埃博拉疫情防控措施，并要求全国媒体每天在黄金时段安排至少30分钟节目，用于埃博拉相关知识宣传。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加拿大卫生部门26号表示，计划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此外，过去21天内曾到访过这些地区的没有症状的加拿大及外国公民必须进行21天的隔离。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也加强了卫生监测，建议近期到访疫区者调整行程。机场将实施包括证件核查和行程审查在内的严格筛查。此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也发布了一系列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
0: 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刚德27号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其中包括缺乏有效疫苗、病毒接触者或高危人员难以追踪等。
3: You have many of the same conditions that we saw during the 2014 to 2016 West African epidemic.
4: 当前情况与2014年到2016年西非地区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没有有效疫苗，没有针对当下流行的病毒类型的特效疗法，同时出现了病例延迟发现的现象，因为对接触者的追踪存在困难，当地的医疗保健系统失效，还有因务工人员流动造成的跨境传播。除此之外，受疫情影响的部分区域存在武装冲突，出现感染病例的乌干达坎帕拉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些都为疫情大流行创造了条件。
1: 当地时间5月27号，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一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内外，抗议活动持续发生。
0: 据被拘留的移民家属介绍，这所拘留中心内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包括提供腐烂变质的食物以及医疗服务严重匮乏。拘留中心内的数百名移民于上周末开始发起绝食和拒绝工作的行动。美国民权组织负责人阿穆尔辛哈表示，
5: Look, what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inside is illegal abuse.
6: 里面的人们正在遭受非法虐待，他们身处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我们反复听到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孕妇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受伤的人得不到治疗，人们无法获得救命所需的药物，就像外面的所有人一样，里面的每个人也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
1: 在拘留中心外，抗议人群举着写有停止家庭分离、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关闭拘留中心等标语，并高喊口号，反对驱逐政策和该设施内的侵犯人权行为。抗议者凯瑟琳·香农说，
7: 我希望里面所有人都被释放，我不在乎他们的移民身份，除非你是美洲原住民，否则你就是移民。我是移民后裔，我不希望他们被关在那里。

0: 不打算放他们出去，至少要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他们，给他们提供良好的食物，让他们得到所需的医疗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
1: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联社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中心被拘留者自杀死亡人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引发外界对该机构医疗照护及监管失职的担忧。
2: 调查显示，自去年一月美国政府扩大对非法移民逮捕与遣返行动以来，移民拘留中心内至少已有10名被拘留者死于自杀。自去年10月以来，已有7起自杀死亡事件，达到历史最高。
1: 美联社指出，自去年一月以来，共有51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期间死亡，而自杀死亡占其中近20%，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该机构拘留人数的增长。专家表示，这反映出拘留系统在心理健康护理、风险评估以及监管机制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从今天起，环球资讯广播每天将推出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纵横美加墨》。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届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那接下来我们将每天带大家了解一个小组。
1: 今天我们按顺序带大家了解 A 组。 A 组由东道主墨西哥队、亚洲球队韩国队、非洲球队南非队和欧洲球队捷克队组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4: 时隔多年，墨西哥队再次成为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作为世界杯常客，墨西哥队已经连续9届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现任主帅哈维尔·阿吉雷第3次执掌国家队教鞭。这位67岁的老帅以纪律严明、战术务实著称，强调防守紧凑、阵型内缩以及高效的反击，追求快速转换、边路内切、传中、反击是主要得分手段。球队的短板是阵容年龄偏大，锋线终结能力平庸。不过在本届世界杯扩军后的新赛制下，身为东道主，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墨西哥队的目标自然不只是小组出线。韩国足球的底色一直是充沛的体能、凶狠的拼抢和顽强的意志。主教练黄善宏大概率会沿用实用主义打法，全场高位逼抢，反击时依靠孙兴敏、黄喜灿的速度冲击。但这支韩国队的问题也很明显，中场创造力和阵地战攻坚能力偏弱，锋线上孙兴民已经远离欧洲主流联赛，加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速度和爆发力不复当年。中场核心李刚仁效力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球队本次以旅欧球员为主要班底，希望能取得该队在本土外参加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捷克队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队内如今没有内德维德那样的巨星，但有一批实用型球员，核心是来自英超西汉姆联队的托马斯·绍切克，锋线尖刀是德甲豪门勒沃库森的帕特里克·希克，全队阵容平均身高超过1.85米。从战术来看，捷克队的打法非常直接，两翼传中、高点轰炸、定位球得分，在防守端不畏惧身体对抗。但捷克队最大的问题是阵容老化，比赛节奏偏慢，球队的天花板显而易见。南非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在比利时老帅雨果·布罗斯的带领下，以稳固防守、高效反击为标签，在世预赛非洲区突出重围。这支以本土联赛为班底，搭配少数旅欧球员的非洲中游球队特点鲜明，身体素质好，跑动积极，反击速度快，但战术执行力一般，技术不够细腻，比赛的稳定性不足。南非队首场比赛就将在揭幕战中对阵墨西哥队，这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综合四队的特点来看，墨西哥队希望再次迎来本国足球的高光时刻，韩国队志在延续亚洲足球的荣光，南非队渴望时隔16年后代表非洲。

0: 国队和捷克队之间产生。南非队如果想要在这个小组突围，必须在关键战稳住节奏，争取分数。
1: 继续来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分组是尘埃落定，埃及、比利时、新西兰、伊朗是同分在 G 组。那本组最大看点当属多位足坛名将会迎来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埃及球星萨拉赫与比利时黄金一代仅剩的三位主力都向着赛事的荣誉发起最后的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比利时黄金一代曾是世界足坛的标杆力量，21世纪10年代阿扎尔、孔帕尼、德布劳内等一众球星撑起比利时国家队，球队一度登顶国际足联世界排名，被外界寄予冲击冠军的厚望。遗憾的是，这支劲旅的巅峰战绩定格在2018年世界杯季军。随着多名主力退役，黄金一代日渐凋零，目前仅剩下18年世界杯季军。随着多名主力退役，黄金一代日渐凋零，目前仅剩下德布劳内、卢卡库与库尔图瓦三位老将坚守。其中门将库尔图瓦曾因与前任主帅产生分歧离开国家队，缺席了2024年欧洲杯，球队也止步16强。去年库尔图瓦选择回归，再度与两位老搭档并肩作战。如今三人都已步入职业生涯末期，本届世界杯成为他们圆梦的最后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新生代球员实力出众，奥纳纳、德凯特拉雷、多库、蒂勒曼斯等人状态火热，将成为老将们的得力帮手，让比利时依旧具备不俗竞争力。另一边，埃及巨星萨拉赫的世界杯征程同样令人唏嘘。作为非洲足坛霸主，埃及七次拿下非洲国家杯冠军，却始终无法在世界杯舞台实现突破。2018年世界杯，正值生涯巅峰的萨拉赫因欧冠决赛遭遇重伤，带伤出征俄罗斯，尽管两度破门，依旧没能挽救球队小组赛出局的命运。

0: 2022埃及队再度征战世界杯，渴望弥补过往遗憾。 本届 G 组局势错综复杂，伊朗此前因相关争议，世界杯参赛资格一度受到质疑。萨拉赫领衔的埃及、老中青结合的比利时，再加上新西兰、伊朗两支劲旅，四队将展开激烈角逐。一众名将的最后一舞，也让 G 组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小组之一。
1: 北京时间12:55，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家军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ix generation， generation 代际 ，six generation 则是6G。 5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6G， 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的将6G 视作未来10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美国将 6G generation 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6G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 我国 6G generation 6G 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 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 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BRI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能够出一份力。
11: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9: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3: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科威特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伊朗方面28号消息显示，一名军方消息人士透露，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号宣布，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本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社交媒体账号20号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挪威媒体报道，挪威和法国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0: 球上的每个人，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
0: 地球上的每个人，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加入，每周四下午，斯拉姆里库。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在国内，如果大家打开社交媒体，大概率会刷到过这一类的内容，比如说戒碳水一个月，我从松软馒头脸变成了清晰下颌线，还有说难怪。

0: 馒头等等这些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跟变丑、不自律等等挂钩，甚至还有一些博主开始做一种狠心的对比，说中国人习惯早餐喝粥吃包子，中午米饭炒菜，晚上面条，全套碳水轰炸，难怪容易变成碳水脸。而外国人呢，早餐煎蛋培根，午餐鸡胸肉沙拉，晚餐牛排配西兰花，全是优质蛋白质，天生就是蛋白脸等等等等啊。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的分析真的对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到底该如何科学的看待一日三餐。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意大利和巴基斯坦，我觉得都是碳水大国哈。你们听到这些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有什么样的反应？
1: 我首先我只想笑一下，我觉得我从小长大了到现在，我天天吃面，吃面包，吃披萨，吃各种各样的面食，那你觉得我的脸像一个披萨饼吗？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正确吧，就是我之前就是也看了就是一些新闻，还看了一些营养师给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不要吃太多了，就是你吃的时候你要好好控制自己，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就是对，不管只是这个糖水，就是所有的方面，你吃的时候如果你吃太多了，那肯定对身体不好，对吧？
0: 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分寸，是吧？
1: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要减肥，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面，我就不吃米饭，我就不吃面包，我就不吃披萨，这些我都不吃了。
0: 这是一个意大利朋友吗？
1: 对，
0: 他也会认为吃碳水会让自己变得胖吗？
1: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今天开始我要减肥，我把这些东西从我的家里去，我就不要了，我要开始减天就吃蔬菜跟吃肉。然后呢，他只过了两天，第三天他受不了了。
0: 哎，那我好奇，就是你的这个朋友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在意大利社交媒体上也有类似的一些说法呀？
1: 就是最传统的意大利人觉得碳水也会让人长胖，就是虽然我们是天天吃面条，对吧？天天吃意大利面，天天桌子上肯定有一块面包，对吧？要不然你不是正宗的意大利人。但是就是意大利人觉得，你如果你要减肥，你要把这些东西去掉。
0: 哦，也有
1: 这
0: 样的观念，
1: 这个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减肥。
0: 或者说这是目前的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减肥，是不是？准确的说应该这么说吧。
1: 这个就是我们意大利人的看法，就是觉得如果你要减肥，你要跟面包拜拜，你要跟面条拜拜，就是你不要再吃它了。
0: 但看来跟我们国内的社交媒体的这个氛围差不多。

0: 汗水脸，结果并没有，
1: 对吧？但是没有，确实是，我觉得刚刚伊里说的也是挺对的。然后我一般看，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记得我的嫂子，她觉得她有点胖，然后她就觉得她不应该吃大饼。然后呢，他就吃这个，就是只要吃蛋白质或者只要吃一些素的，这些碳水的这些东西就不吃。一久之后呢，就坚持不下去。
0: 你讲的故事跟那个伊利讲的一模一样，就是都会认为只要不吃碳水就能够瘦，但是并不可持续。
1: 是，更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是我们从小时候有这种习惯，每天三顿饭要吃的一个东西，你一下子放弃，然后一周你不吃，你心里也会开始觉得就是可能哪里吃的不够，然后呢一下子可能就过了几天之后你会受不了，然后呢你就会狂吃，然后什么都吃，然后呢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是在减肥中什么小鬼一下子就会没有了，所以其实是它是一个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吃的，它同时是有一个运动和吃的，全部都是加在一起，都是不停的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过程，慢慢慢慢会有效果。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活在这个社交软件里面，
0: 对，
1: 都是看这些就是别人发的小视频，看它是十天前十天之后的一个照片，或者是一个过程的一个视频，就是我20天内60天内变化的怎么样，然后大家都觉得哦，我也要两周内，
0: 我也要这样，是吧？我觉得哈路德这说到了关键的点上面，可能是他少吃了一些面食或者是主食之类的，增加了一些别的，比如蛋白质、蔬菜的摄入，那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十天的变化可能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节奏的调整啊，可能睡得更早了，或者运动了，有更健康的生活习惯了等等，带来的一个综合的结果。但是是呢，网友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对比图，然后就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哎，我只要少吃碳水或者不吃碳水，我就可以像他一样的。总之就是把一件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吧？哎，但是我更好奇的问题就是，你看，我还以为是我们这个国内的社交网络上面大家过于迷信，就是那种西方面孔有棱角的，所以会觉得像西方人的饮食要增加蛋白质，会有这种心理。但是没想到你看在意大利，在巴基斯坦，其实全世界的社交网络上原来大家都有这种想要戒碳水的冲动哈。那这个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明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最新健康饮食建议里面非常权威的提到了说，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全天总热量的45%-75%，还有我们国内的最新的这个营养膳食指南也是提出了每天碳

0: 或米饭，就是虽然可能我们不吃那么多米饭，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大米不吃那么多米饭，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大米也是，你现在你去超市，你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有黑色的米，
1: 嗯，
0: 还有杂粮的，
1: 就是粗粮、杂粮，
0: 对，
1: 嗯，
0: 它的味道可能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嘛，
1: 嗯，
0: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习惯了，然后呢，你还会。觉得哦这样子的，我真正的减肥。但是我想加一句，就是说，不是你吃少一点，或者你把碳水不吃了，你才可以真正的减肥。
1: 嗯，
0: 你也需要增加一些其他的。
1: 对，
0: 比如说，如果我吃少一点，但是我天天我躺着沙发上，我啥都不干，
1: 这就没错
0: 了。对啊，那我肯定我不会减肥啊，我也需要运动啊，我需要锻炼。
1: 对对，
0: 你不喜欢锻炼，或者你不适合，
1: 嗯，
0: 你没时间，你也可以散步啊，你也可以走路啊，对吧？
1: 对，
0: 别坐电梯、跳楼梯啊，对吧？
1: 你看，如果光从饮食的角度来讲呢？话意大利饮食是属于地中海饮食模式，是大家公认的经过医学证实的对于心血管健康非常有利的生活方式。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说天然碳水，而不是精致碳水。你比如说吃豆类、全麦类的面包，还有大量的果蔬，最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平衡，是吧？各种元素都要有，而不是说哪一个就把它从我的食谱里面就完全剔除了，这个显然也是不平衡的嘛，是吧？我们国内呢，说实话，中国人几十年前还吃不饱饭，那个时候大家都追求精致的粮食，白面啊、白米啊。我就记得我妈妈说，她小时候能够吃上一顿白米饭，那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大家生活条件提高了以后，精面、精米这些过量了。那么现在你反过来要找平衡的话，要反而要吃一些粗一点的粮食。但是现在有一些人为了追求健康呢，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不吃这个精米精面，那我

0: 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一位副教授，他就说我们现在网上不是很多人说这个碳水脸嘛，指的就是轮廓不是特别清晰，有点圆圆的那种。那这种的脸型它并不是由你吃不吃碳水来决定的，有的人的脸之所以你看起来它下颌线清晰了，是因为它整体的那个体脂率在下降了，它整体的脂肪减少了，不是你脸上的脂肪不会单独减少的。那人的脸型是天生的，由你的遗传基因或者是你的骨骼结构来决定的。
1: 是是是，其实蛋白质一般是你吃少一点你很快就可以吃饱，比如说你吃肉，你吃鸡蛋，只要吃一点点你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吃饱。
0: 嗯，
1: 但现在比如说你要吃面包，你要吃各种比如说土豆泥或者类似这种的东西，你要吃很多你才可以吃饱。
0: 对，
1: 所以一个自然的感觉是
0: 你吃多了，
1: 我吃了蛋白质对，我吃的是很少，但是你吃的吃这种碳水的东西我吃太多了。但是其实实际上你要看它整体的卡路里量是多少。
0: 嗯。

0: 减了肥或者更健康的等等。但是我就觉得任何一个简单的结论吧都不值得去推崇。
1: 是，
0: 我们就去看那，但是我就觉得任何一个简单的结论吧都不值得去推崇。
1: 是，
0: 我们就去看那些权威的科学研究的结论，就是像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饮食建议或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给出的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的谷类食物，然后通过混搭一些主食提高膳食纤维的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再结合一些适量的运动啊或者是健康的作息，总之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段让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结果，而是综合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总结起来，我觉得是需要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你需要很长时间
0: 你看，你这么一说，可能很多年轻人就不会听你的了，他觉得太复杂了。刚才哈路德说的这个心理嘛，我觉得很典型，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觉得

0: 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面

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英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英格兰地区和威尔士地区的新生儿数量约为58.5万人，创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7号发布调查报告说，当前

0: 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践行爱国报国、追求光明的初心。那么，一座私人宅院为何能成为万众敬仰的民主之家？主人先英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特园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

被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桐园局局长。桐园局本以铸造流通局局长，桐园局本以铸造流通桐园为主，利润微薄。先应审时度势，看准战时子弹极度紧缺的现实需求，果断将桐园局改造为子弹厂，转身投身实业生产。

联系各界利于开展活动的场所。经过多方了解，先英的为人品格、政治立场和特园的地理位置、院落条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董必武率先到访特园，与先英坦诚相见，深入交流，讲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依靠各界力量共赴国难的主张。先英深表赞同，态度十分积极。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在董必武陪同下登门拜访，与先英见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坦诚探寻今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召开小型会议，能否借特园举行。面对这样的请求，先英是否愿意？会不会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打压报复？面对生死考验，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愿意，二不。

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文化界名流、工商界代表频繁会晤，共商国事。许多不便在公开场合举行的会议、座谈、联络都放在特员进行。先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做好安全保卫、食宿接待、消息掩护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国民党当局很快察觉到特员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开始严密监视，百般骚扰，威逼利诱。特务化妆成摊贩、鞋匠、车夫，遍布从上清寺到特员门口的道路，匿名恐吓信接连不断，威胁先英及其家人安全。当局甚至派人上门进行许愿，声明只要先英拒绝与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往来，断绝特员的进步活动，就可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面对利诱与威胁，先英毫不动摇，斩钉截铁予以拒绝，始终坚守爱国民主立场，用一己之力守护这座风雨中的家园，守护团结抗战的阵地。先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由来已久。早在创办新蜀报时期，他就邀请共产党人主持比政，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担任四川第十一区督察专员期间，他大力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开具通行证明，突破封锁，护送成行。他还不顾危险，想方设法向陕北苏区秘密输送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让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对先英高度信赖，让特员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见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抗战局势面临严峻考验，国共摩擦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危机，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痛感时局艰难，深刻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发出声音，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呼吁实行民主，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与帮助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张伯钧、罗隆基等17位爱国民主人士决定在原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政治团体，凝聚力量共赴国难。经过多次在特员秘密商议，充分筹备，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正式秘密成立。这是原正式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走向壮大。先英全程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出力出资，提供场地，掩护活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此后特员顺理成章成为民盟的主要活动基地、议事场所和对外联络窗口，民盟的重要会议、宣言起草、政策研讨、对外发声，绝大多数都在特员举行。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增强代表性。先英继续在民盟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民盟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更加恐慌，对特员的打压监视变本加厉。军统投资戴笠专门租下紧邻特员的康庄房屋，设立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员的人员。对面广播电台大楼顶上甚至公然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员。特务在街上辱骂、阻拦、盯梢进步人士已成常态，但先英毫不畏惧，依然敞开大门，坚定支持，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风雨同舟，并肩而立。1945年10月，
民盟临时全国代表

大会在特园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民主建国大计。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至此特园真正成为中国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核心阵地，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共同家园，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主之家的光荣称号。董必武亲自为特园题写“民主之家”四个大字，由冯玉祥将军手书成匾额，高悬门楣，成为一段历史佳话。郭沫若曾深情写道：“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启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毛泽东抵达重庆稍作休息后，便专程来到特园。一踏入大门，毛泽东便十分动情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他抬头看见门楣上民主之家的匾额，得知是董必武的题词、冯玉祥手书，还有郭沫若的题诗，连连称赞，称这是难得的三绝。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先后三次来到特园，这里成为他与民主人士交心谈心、阐述主张、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先英一生好酒，家中珍藏着自己亲手酿制的枣子酒。在招待毛泽东时，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枣子酒，以最高规格款待贵客。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坦荡胸襟与豪迈风采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宴会结束后，先英恳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在纪念册上写下苍劲有力、意蕴深远的四个大字：“光明在望。”这四个字既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也是对先英与特园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这段重庆谈判期间的特园相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促和平的历史佳话，永载史册。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败退前夕，蒋介石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执行毁城计划，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破坏和屠杀，重点摧毁大西沟发电厂、水厂。

不把一座残破毁坏的山城留给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了先英。先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先英之子先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先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要劝说杨森放弃毁城计划，不得破坏市区建筑，不得破坏大西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要尽力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尽一切可能配合地下工作，保全重庆。先英深知杨森老谋深算、行事圆滑，在蒋介石严密监控之下处境复杂、举步维艰。他通过儿子先恒多次向杨森转达意见，反复劝说，你是四川人，千万不能做破坏家乡、对不起父老乡亲的千古罪人。经过先英多次耐心劝说，小以利害，杨森最终做出郑重承诺，绝不破坏重庆市区建筑，确保水电设施安全完整，尽力保护城市。虽然受形势所限，他无法实现起义和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但他坚守了最核心的承诺，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命令，把一座基本完好的重庆完整交还给人民。先英一生追随恩师张澜，爱国爱民，追求光明，清正坦荡，仗义疏财。他把一座私人宅院化作风雨中守护正义的阵地，团结各方的桥梁，民主进步的摇篮。他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坚守气节，在最危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倾其所有，倾其一生，践行了一愿意、二不怕的庄严承诺。他不谋官职，不图名利，不求富贵，不避危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崇高风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史诗。1968年3月，先英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昔日烽火中的特员，历经岁月洗礼，如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08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委市政府修复特员遗址，在此建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如今特员已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第七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传承爱国精神、弘扬统一战线、铭记民主历程的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way 地铁。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允许自行车进入地铁。文章写道，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

0: 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 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0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战略。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0: 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5月23号，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释放所有被其冻结伊朗资产，并称这是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他同时强调，伊朗资产必须被全部无条件归还伊朗。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3种关键武器系统的库存。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号宣布，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本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社交媒体账号20号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挪威媒体报道，挪威和法国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

0: 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媒体27号的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已经指示美国军方一周内在肯尼亚建立起这所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一周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未来可能扩展至250张床位。至于肯尼亚政府是否已经批准修建该设施的计划，目前外媒报道不一。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文化交流活动日益热络。

0: 在旅游方面，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并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在科技方面，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 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在教育和文化交流方面，中文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 还有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 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见证了两国各领域合作民心相通的无数动人瞬间。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孙林丽的报道。
1: 我是1993年的8月份过来的，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这份回家的感觉伴随着塔尼亚30多年的中国生活，也在他繁忙的工作中愈发浓烈。2022年8月，他出任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这个位于798艺术区的文化中心成了中塞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塔尼亚告诉记者，去年为庆祝中塞人民
2: 有1-70周年举办的文化系列活动反响热烈。
1: 到现在举办了真的很多的活动，有音乐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在中国，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歌曲啊朋友再见等广为流传。在塞尔维亚，青年人学习中文、学做中国美食已蔚然成风。
2: 如今中塞互免签证政策和直飞航线的开通，让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变得更加便捷。
1: 塔尼亚说，文化中心的很多观众在去过塞尔维亚回来后都会迫不及待地与他分享。
2: 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好多人过来帮个忙，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开出租车的 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1: 早在2012年，塞尔维亚就将中文纳入了多所中小学的选修课程。如今，塞尔维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学习语言，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精尖的领域。
2: 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所以现在在塞尔维亚在大街上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那真的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我的一个侄子，他现在在塞尔维亚上大学，他学习的是机器人，他愿意来到中国发展，他愿意学习，因为中国在这个
1: 高科技方面发展的全球数一数二。从学中文到学技术，塔尼亚侄子的梦想正是中塞合作升级的真实写照。塞尔维亚作为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多年来，两国的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 段现已全线运营，极大便利了沿线民众出行与区域联通。斯美代雷沃钢厂从濒临倒闭到迅速扭亏为盈，连续多年成为塞尔维亚主要出口企业。中欧班列则与匈塞铁路等紧密衔接，满载塞尔维亚的葡萄酒、农式产品等优质商品驶向中国市场，既是推动双边贸易增长的经济快车，也是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文化列车。今年5月，山东高速集团正式签约卡拉乔尔

0: 节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为当地招商引资和旅游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塞尔维亚计划与中国科技企业建设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从铁路到钢厂，从传统基建到新兴产业，塞尔维亚已经成为中国分享发展成果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塔尼亚表示，
1: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0: 道路通了，钢厂活了，贸易火了，真正让中塞铁杆友谊代代相传的是两国民心相通。塔尼亚说，年轻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能让

0: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的要做的工作。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孙玲丽北京报道。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观好剧。近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任素汐凭借《无尽的尽头》，孙俪凭借《蛮好的人生》，吴越凭借《沉默的荣耀》，杨幂凭借《生万物》，杨紫凭借《生命树》成功提名最佳女主角，白宇凭借《太平年》，郭京飞凭借《老舅》，胡歌凭借《生命树》，肖战凭借《藏海传》，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的5位演员，他们所参演的剧集均为总台首播剧。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这些精彩的电视剧啊，也是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非常非常多的难忘的时光。
4: 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味？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6: 兴亡道之名，输民生之困。
7: 国家的税收、农事、水利、文教、通商，事在人为。
3: 总台历史大剧《太平年》讲述在五代十国中后期至北宋初期，吴越国君主钱俶一路成长，面对北宋一统的大事，做出纳土归宋抉择，助力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故事。自今年1月登陆总台央视一套

0: 他们都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最有成就、崔国明，有知识、有傲气，却也会为了生计放下身段，在挫折里摸爬滚打。那么剧中的柴米油盐、邻里闲话、创业路上的艰辛与无奈，都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还有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部大剧，那就是《生命树》。总台电视剧《生命树》是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在剧中，胡歌饰演的巡山队队长多杰，原型呢是两位英雄， 索南达杰和他的妹夫扎巴多杰，他们保护藏羚羊的事迹也是打动了无数人。剧名《生命树》寓意很深，生命像大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生生不息。整部电视剧就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总台还同步播出了纪录片《 生命树》和电视剧《生命树》形成了一种互为对应的这样的关系，也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同样是这个历史剧，在过去一段时间《藏海传》也是引发了非常高的这样的关注。那么《藏海传》的男主肖战在接受总台专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他是如何来理解故事人物的。
1: 我自己觉得说演的还挺过瘾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段龙石的那一场吧。
2: 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藏海。
3: 在我们对肖战的独家专访中，肖战以第七集的一场戏为例，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因为那场戏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 很难演，我要怎么让观众去体会到藏海当下的那种悲凉，他的愤恨，但是他又要去力战去。

0: 不疾不徐地讲故事，扣人心弦的同时可以说是共情力满满。
1: 那么这次提名这个最佳
0: 的同时可以说是共情力满满。
1: 那么这次提名这个最佳男主角的还有一部哈，《沉默的荣耀》中的男主角于和伟。总台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以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再现了解放战争最后的关键时刻，暗流汹涌的台湾岛上那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主人公吴石作为一名隐蔽战线工作者，与朱峰、陈宝仓、聂希等紧密配合，在数月内多次传递绝密军事情报，帮助解放军在多次战役中研判敌情。沉默的荣耀男主角于和伟接受总台专访时也特别谈到了自己对于表演的看法。
2: 关于英雄，我没有拔得那么高，我更喜欢把它放到一个普通人，他有家庭，他有爱人，他有女儿，他有各类情感，这就是我们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们要有这样的编织，从而去让观众共情。

0: 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 拍摄技术，给观众带来光影世界里飞越山海、穿梭时空的独特感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在浙江展区，这套 AI 虚拟制片电影化设置流程吸引了许多观众现场体验。系上安全带，坐上体验座舱，通过实时合成的画面与智能数控拍摄系统结合的 LED 虚拟场景，观众能在虚拟影棚里成为一位虚拟电影制作演员，坐上直升机飞越山海。这一流程不同于传统绿幕拍摄的长期后期合成工作方式，可以实现现场所见即所得，大幅缩短后期周期，探索实时电影制作的新模式，
2: 让观众们感受到虚拟拍摄这项技术所带来的震撼。我们带来了像运镜的机械臂，还有就是辅助演员表演的转台，还有一些震动的摆台，包括 XR 的技术，然后虚拟拍摄的技术。这些技术呢，已经在电影行业里面能够被大量的使用，并且能够帮助演员能够更好的表演。
1: 近年来，虚拟现实电影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获得年轻观众的青睐。本届文博会上，这家虚拟影院参展商带来了移动式的 5D VR 影院，观众进入体验座，不仅能拥有真实体感互动，还能沉浸式感受吹风、雨雪、自然香气等多重感官效果。观众在人文风光与历史文脉故事中穿梭，通过互动剧情全方位感受电影与城市文化结合的独特魅力。
0: 说到电影哈，六一即将到来了，有多部适合家庭观看的电影将与观众见面，包括钟馗、森林之声、

0: 据史料记载，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上，首个重要的纲领性学规由朱熹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钦定，不仅奠定了书院立德树人的根基，更勾勒出古人学思用贯通的阅读范式。
1: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首先要求读书人呢，饱读儒家经典，然后通过提问、思考、辩论的方式，
2: 明白弄通其中的道理，最后付诸笃行。传统书院历经千余年发展，是中国文化传承、精神蕴蓄的重要载体。我们广为熟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操守，就是由范仲淹在河南应天书院时所倡导的，由此使得书院学风为之焕然一新。那时他主持书院，每与学子谈论天下大事，都全情投入，慷慨陈词， 由此将读书人关怀家国，担当市民的精神，凝练为明确的修身准则，成为后世世人立身处世的精神底色。
1: 据相关统计，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书院有7000余所，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在白鹿洞书院内，这间明伦堂就相当于古代的教室，学子们在此引经据典，相互讨论，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珍贵的学生试卷，就真实记录了当时学习的情景。
0: 他写的是一篇论文，然后这个上面呢，著名的等级以及这个奖励的高火，这个高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奖学金，奖励等的奖可以达到3000，大概相当于现在2-300块钱，这样就督促白鹿洞的学生呢，努力学习。
1: 如今，很多现存的书院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借助数字化技术，很多书院都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智能交互、晒书雅集等

0: 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为期四天的二零。

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7号晚发布视频声明证实，他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呼吁美方尽快协助乌克兰提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泽连斯基在信中称，美国的武器库存因对伊朗战争而消耗，导致运往乌克兰的军援正面临危险的短缺。乌克兰目前尚无法自主生产反导系统，在这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肯尼亚方面28号的消息称，肯尼亚纳库鲁一所寄宿学校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0名学生遇难。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相关科研单位，通过构建面向多倍体作物的遗传基础解析框架，破解了甘蔗茎杆薄壁细胞的高糖储存密码。5月27号，相关论文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27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由于近期发生多起在京中国公民遭拦路抢劫和入室抢劫案件，在京中资企业

0: 一遍的，还有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这里还提供时光漫地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能跨越时空，
1: 很适合就一个人坐下来，然后慢慢的想一下要给朋友寄什么呀，要给自己写些什么东西啊。
0: 这里还保留了基础邮政功能，是传统网点从单一服务向综合空间升级的生动实践。
2: 小小的邮局是一个大大的场景，那么当成千上万的主题邮局在全国范围内绽放的时候，让当地的文化插上邮政的翅膀，飞入千家万户，无论是文化创造还是旅游消费，都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沿着这个方向，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主题邮政一定会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0: 记者在走访北京南锣鼓巷网红主题邮局时，见到了在邮政系统工作了22年的薛素杰。在介绍自己和同事们去年底开始打造起来的这家小院时，薛素杰坦言，光环背后也有阵痛。
3: 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而且很多的主题邮局可能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会很挠头的啊，因为我们要学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小院设计，然后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更新，然后还有我们线下怎么去引流。
0: 其实除了内部转型的阵痛，来自外部环境的挤压也同样剧烈。记者从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前四个月邮政行业运行数据中发现，五月前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达645.7亿件，同比增幅5.1%，市场规模稳步扩容，但市场格局分化明显。记者又查看了快递业务收入品牌集中度指数 CR8 为87.1，民营快递企业占据绝大部分行业空间。
4: 我们讲业内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呢，快递的这个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呢，我们邮政传统邮物类的这样相对的萎缩，这是一个世界共性的一个难题。那邮政企业它如何基于我们现有的资源和业务，契合我们新的民众发展需求来进行创新打造？
0: 面对困境，出路何在？赵国军告诉记者，其中部分主题邮局的成功也可以说是指明了方向，就是不能只做网点，要做好平台。
4: 所以要基于这种集中打造的，用这种大平台的形式，我不限于一个主题邮局去承担这样一个主题，我可以把它进行开放式的啊，更多的我们邮文化的打造，有更多的品类，更多的形式。
0: 记者在走访多家主题邮局与多位

0: 过程当中呢，也是希望通过不同的 IP、不同的地点，然后提供不一样的服务。
1: 从邮政服务网点到如今的文化客厅与服务平台，传统邮局的转型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关于邮政与民众情感连接上的重新定义。
2: 邮政从它这个很古老，就是跟民众我们有着天然的这种契合性，民众对它有着很深的这种情感。下一步我们基于情感去孵化更多的文化属性产品，我们去基于资源优势打造更多的基于普遍服务之外的增值服务产品，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行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
3: 有时间我们也不妨去找寻一下自己身边的这些主题邮局去打卡盖章，来给未来的自己寄出一封信有很多很多的新鲜的玩法。今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不久前在朱鹮的全球种源地陕西汉中，一批特殊的朱鹮重返蓝天。他们曾因不同的原因而受伤，幸运的是在朱鹮保护工作者的精心救治和照料下，他们已经全面恢复，达到了放归野外的标准。45年来，一代代保护工作者接力守护，让东方宝石重新点亮了中国天空，也成为生态保护中国方案的一张亮丽名片。
4: 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它们对于生存环境是非常的讲究。我们通过前期的采访可以了解到，这一批待放归的朱鹮呢，都属于野生个体，它

相当于是朱鹮的专属病例，上面不仅记录它们的编号、发现的时间地点、朱鹮的属性、体重等基本信息，还有疫病检测、受伤部位以及其他情况的详细说明等等。所以每一只被送来救治的朱鹮呢，都会像我们人类看病一样，都有着自己的专属的健康档案，并且会根据观测情况时常更新，保证了救治信息的精准高效。为了防止疫病传播，野外救治的朱鹮都会事先进行严格的防疫检测，在确保了没有疫病风险之后，才会进行康复饲养的下一阶段。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朱鹮吃什么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以活泥鳅为主要饲料的基础之上，还会根据季节以及朱鹮的受伤类型、恢复状态来进行相应的营养配比。比如在冬季会加入一些生牛肉，此外还会加入一些针对性的药物来帮助它们更快恢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能状态、飞行姿态、觅食能力还有伤病愈合情况的全面评估之后，达到标准的朱鹮才能够进行放飞。不过在放归之前，他们还得领一张身份证明，这就是我手上的这枚将戴在鸟腿上像戒指一样的环制。不同的地方的环制呢，它们的颜色会有区别，像汉中的呢，就是今年就是白色，上面由一个字母和两个数字组成。有了这个，将来在野外工作人员

0: 我国更是珠环最主要的历史分布地，然而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珠环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急剧下降。1963年之后，苏联远东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珠环的记录。1979年，在朝鲜半岛发现一只珠环，这也是朝鲜半岛关于珠环的最后一次记录。1981年，日本成功捕获了五只野生珠环，但未能成功繁育。上世纪60年代，我国甘肃康县采集到一只珠环个体，一度被视为中国珠环的最后记录。就在人们认为野生珠环已经灭绝的时候，1981年5月，在陕西省洋县姚家沟山林中发现了7只野生珠环。同年6月，洋县政府发出保护紧急通知，林业局成立秦岭一号珠环群体保护小组，拉开保护序幕。经过45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我国境内珠环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据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珠环全球种群超1.2万只。
1: 我现在就在陕西铜川耀州区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近年来啊，这里救护了多只受伤的野生珠环。那离这儿不远的沮河呢，就是铜川籍珠环天然的一个食塘了。那么不少珠环啊，会沿河觅食筑巢。在河边的一棵刺槐树上，住着一对连续3年在此筑巢的珠环夫妇。但是前两年啊，他们没有能成功孵化出后代。今年呢，巢中终于迎来了3只珠环宝宝。这户珠环家庭的喜讯呀，正是陕西多地持续保护下珠环野化放飞、自然繁育、种群复壮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2007年5月的时候啊，陕西人工繁育的26只珠环在宁陕异地放飞。那么2013年呢，珠环在铜川放飞，次年啊，宝鸡也建立了珠环野化放飞的一个种群。那么珠环的这个栖息地也从长江流域啊扩展到了黄河流域。那仅在铜川这一个地方啊，13年来就累计繁育出了282只珠环。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延安富县也发现了珠环活动的踪迹。那2年之后啊，珠环持续北上，入住了位于延安南泥湾和榆林横山的2处新家。2024年啊，珠环在咸阳放飞。至此，陕西10个社区市实现珠环种群的全覆盖。那么沙盘上的标识其实也是生存版图的延伸。那这些新居民是怎么样在野外繁育下一代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份珠环夫妇的育儿日记。这份日记啊，有3个关键词：产卵、孵化和育雏。先来讲产卵。每年3月左右的时候啊，珠环就会进入到繁殖期。那么野生珠环一般一窝产2到4枚卵左右。大家看我手边的这个标本，它其实就是来自于一枚被珠环夫妇放弃孵化的卵。那么卵的外壳啊，其实是呈浅青褐色的，也散布着一些不规则的斑点。它比我们日常见到的鸡蛋呀、还要再重一点。那产卵其实对于珠环青鸟来说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它们要面临一场更为漫长的耐力考验——孵化。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保护站的监控画面。在监控画面当中呢，有一只珠环青鸟正在孵卵。其实啊，对于珠环青鸟来说，它们的孵卵是爸妈轮流值班的。在换岗的时候啊，归巢的鸟会用喙轻轻地啄一下它的伴侣，这个时候才起身离开。这不光是一份亲昵，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确认。那因为野外换岗的时候，但凡有10几分钟的衔接空档，卵就有可能会因为失温而影响到胚胎的存活。在28天左右的孵化期当中呢，鸟爸鸟妈还会用喙来翻卵，保证卵的受热均匀。那待到我们的雏鸟破壳之后啊，那鸟爸鸟妈也会切换到一个育雏的模式。刚出壳的雏鸟，它的消化系统还相对脆弱，所以说青鸟会把小鱼啊、泥鳅啊这样的食物吞至自己颈部的嗉囊当中，用消化液做一个初步

0: 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目前国将 6th Generation 6G 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 6G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我国 6th Generation 6G 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

0: 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

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8号14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是最为中国民众熟知的外国元首之一，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这些年他多次赴华出席重大活动。他说，塞中两国是患难见真情的铁杆友谊。
2: 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我想说的是，我们真是我们的铁杆友谊。
1: 他知道热情的中国网友给他起了一个昵称577，
3: 他们都认得您，还因为您在中国网友中很受欢迎，大家还给您起了个昵称叫577。是的，您有什么想说的？
2: 我知道这个由来，我爱中国人民。
1: 近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资讯有故事，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勋章闪耀，铭刻铁杆友谊。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

0: 他们帮5200人保住了工作，挽救了这些人的未来。不仅如此，带来的间接就业超过20000人。之后又有一些大型矿业公司，许多私营企业来到塞尔维亚。中国是塞尔维亚未来最重要的可靠支柱，是真正的朋友。
1: 吴希奇说，至今斯梅代雷沃钢厂仍然保障着5000名塞尔维亚员工的就业，并提供了优厚的薪资待遇。如今这家钢铁集团已经成为塞尔维亚重要的出口企业。
0: 在关键时刻，中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如今塞尔维亚的经济增速超过了许多地区国家，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欧盟国家。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国始终与塞尔维亚同舟共济，这意味着困难时期恰恰能铸就铁杆友谊，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1: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3号，由中企承建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顺利开通。吴希奇当天登上高铁列车，体验全程。
0: 感谢中国企业所做的工作，他们做得很棒，非常出色的工作。深深感谢我们的中国朋友。
1: 匈塞铁路是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一条国际铁路线，自建设伊始就是中塞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22年3月19号上午，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段正式通车。这段铁路通车不仅圆了塞尔维亚人的高铁梦，还让更多人从容过上了双城生活。
2: 今天我用这个火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看我的奶奶，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火车，我很满意。以前是非常旧的，现在的感觉是非常先进，对吗？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很好。还有一个服务员问你，你想喝咖啡想喝茶，太好了，我感觉非常好啊。
3: I can say that was a big idea。
0: 我认为匈塞铁路是一个宏伟的构想。我在中国第一次体验了高铁出行，当时是京津高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憧憬在这片地区拥有自己的高速铁路，这会是东南欧地区最先进最快速的铁路路段。
1: 1970年3月，吴希奇出生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他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母亲是记者。吴希奇自小学习国际象棋，曾是上世纪80年代国际象棋少年组冠军。高中毕业后，吴希奇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法律。大学毕业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后来当选塞尔维亚议会议员，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吴希奇被问到多年棋坛经历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些经验如何帮助他应对当前地缘政治、外交及全球性挑战的复杂局面。吴希奇回答说，
3: It's not easy even for the biggest and for the strongest。
0: 即便对于经济、政治、军事强国而言，在当今世界局势中应对挑战也绝非易事。你可以想象塞尔维亚的处境有多艰难。我小时候曾擅长下棋，现在年纪大了。水平不行了，但仍然热爱下棋。下棋需要不断分析和研判，既要审视棋盘上棋子的位置，又要揣摩对手的布局，分析对方的每一步落子和真实意图。接着你要制定防守计划，规划中长期进攻方案以求胜利。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内政是这样的，但外交不一定要取胜，因为这里的取胜有所不同。在国际关系中，胜利在于赢得友谊，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3: When winning, it means you create friendship, and that's the real wi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1: 2025年9月3号，吴希奇来华，出席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后不久，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在非常紧

0: 资呢？我积极回答，首先是塞尔维亚对中国人民的爱。
1: First of all,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which is our love for Chinese people.
2: 首先，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爱。第二，我们能够为重要投资提供补贴支持。第三，国家最高领导层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大型重点投资项目。第四，我认为我们成功营造了良好的营。第四，我认为我们成功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我认为已经在塞尔维亚的许多中国企业为新来的中国企业培育了发展土壤。这些企业既能相互合作，也能通过塞尔维亚将产品出口至欧洲及其他市场。最后，我相信我们拥有一支技能娴熟、年轻有才华的劳动力队伍，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为中国投资者提供的优势。如果还有需要我们改进的，我随时乐意听取中国朋友的意见并加以调整。
0: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近两年来，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武契奇表示，自贸协定为塞尔维亚发展开启了新的大门。
1: We'll bring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new opportunities to Serbia.
2: 我坚信两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塞尔维亚带来无数新机遇。我相信这对中国同样有利，但它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更加重大。它将为我们的农产品，比如优质的塞尔维亚葡萄酒，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的葡萄酒正越做越好，同时我们也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口中国产品。更多的中国企业和普通民众会来到我们国家，实现企业间合作和人员交流，为塞尔维亚发展开启新的大门。这份自由贸易协定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如今梦想成真，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加以落实，看看能带来哪些成果。

0: 极为重要。你将会看到贝尔格莱德现代与古典交织的风貌，你可以探索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到贝尔格莱德现代与古典交织的风貌，你可以探索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体验对中国兄弟姐妹极为友好的环境。我们有美丽的湖泊，壮丽的山脉。如果你喜欢滑雪，塞尔维亚北部有绝佳的场地，我们还有肥沃的平原、壮观的河流、精彩的博物馆。此外，我们还自诩拥有欧洲最棒的夜生活。如果你想体验，欢迎来到贝尔格莱德。
1: 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总台记者2024年对武契奇的专访片段。
2: 武契奇总统，您在中国很受欢迎。
3: Yeah, I heard that. Of course, it's a, you know, you cannot.
0: 我听说了，因为你不能欺骗大家，不能对他们撒谎，因为人们知道，不管是明天，还是再过3年、5年、7年，我对中国的立场都不会改变。

0: 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6月2号到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及华南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

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等报道答记者问时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赖清德曾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0: 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教育是民心沟通的桥梁纽带。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学习中文的俄罗斯公民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已超过10万人。总台报道员阿列克谢·普罗金介绍说，
1: 如今在莫斯科，人们已经不会再问是否需要学中文，中文早已成为第二受欢迎的外语，仅在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内就有超过8000名学生在70所首都学校学习中文，而课外兴趣班数量更多。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学习才能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环境，怎样让中文真正成为桥梁。
0: 位于莫斯科的548学校的特点就是以中文教学，目前有550名在校生学习中文。该学校的很多毕业生已经成为优秀的翻译，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交流活动中崭露头角。548学校副校长柳伯夫·科纽申科说，
2: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培养未来的语言人才，更是为学生提供一种机会，让他们可以利用高水平的中文和英语适应未来的职业。这一教学战略符合莫斯科家庭的需求，因为掌握中文已经成为在大型公司求职的标配。
0: 2025年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互致新年贺电时宣布，两国将于2026到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年。莫斯科548学校就与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协商开展学生互换学习语言的项目。548学校中文教师娜塔莉亚·洛帕金娜介绍说，
3: 我们同中方教师交流时，一般都会讨论教学大纲，学生们要掌握的词汇每年都会发生变化，我们讨论哪些词语已经过时，哪些词语更加口语化更常用。
0: 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经济系学生阿列克谢·扎西莫夫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学习中文，已经通过了校内选拔的他即将前往山东财经大学交流学习1年。他说，
4: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这里的外国游客比较少，更能沉浸式融入中文环境和中国文化中。
0: 圣彼得堡国立

0: 任谢欢欣介绍说，
1: 目前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已经是在中国用俄语开展教学规模最大的学校。我们和莫斯科大学有常态化的联动，推出了以一带一路国际知识科学文化节为品牌的学校代表性的人文交流合作的活动。我们也面向社会啊，持续的开展以中俄特色为核心的科普活动，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的关注。
0: 目前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国际学生占 14%， 国际学生中 90% 以上是俄罗斯学生，学校约 60% 的毕业生通过升学、就业等多种方式持续参与中俄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领域工作。在高等教育方面，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就在今年5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吸引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入。再看基础教育方面，中俄儿童创意节成为机制化品牌项目，累计收到两国青少年作品约5.5万件。中俄千校携手计划明确，将用5年时间推动约1000所中小学师生互访、课程共享、师资培训成为常态。此外，职业教育合作也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6月，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这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标志着中俄职业教育合作迈入数字赋能，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标志着中俄职业教育合作迈入数字赋能标准互通的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介绍说，
2: 鲁班工坊呢，一般是建立在一些高校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职业教育机构里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比如说直接为这个汽车制造啊培养相应的人才，这些年轻人这个出来以后，直接就可以到业去服务。
0: 该工坊由莫斯科国立通信与信息技术大学与天津电子信息

0: 设备与仪器，这些都是我未来工作中会用到的工具。在这里学到的技能对今后从业帮助极大。
1: 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一比一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主任奥列格·科列斯尼科夫说，
2: 当前全球 5G 产业高速发展，俄罗斯与中国均位居 5G 发展的世界前列，想要构建中俄通信无缝对接合作，如果不培养专业的人才，那些通晓俄罗斯和中国双方不同系统架构的人才就不可能实施如此复杂且规模宏大的国际项目。
1: 中俄团队还联合开发了 5G 核心课程英文教材及实训手册，目前已深度融入工坊的 5G 核心课程英文教材及实训手册，目前已深度融入工坊的教学体系。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学中做、做中学的模式，让教学更加贴近产业需求，更具前瞻性与创新性。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副教授米哈伊尔·斯杰潘诺夫说，
3: 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他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一毕业就能直接进入大公司熟练上手工作。
1: 共建高校之间的在线视频会议已形成常态化机制，来自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会定期为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的同行们提供课程大纲、教学方法等信息支持。天津电子

0: 举措。
1: 俄方教师还会通过国际交流项目赴华学习，与中国同行交流经验。今年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学生将在中俄教育年框架下来到中国参加暑期学校，参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这座位于莫斯科的鲁班工坊在伏尔加河与渤海湾之间架起了一条数字丝路，成为中俄数字技术合作的重要枢纽。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瓦列里·法利科夫说，
2: 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真正的挑战。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知识，没有知识的持续更新，没有科技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1: 作为中俄教育年的配套
2: 合作，
1: 作为中俄教育年的配套活动，教育部日前在京启动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开幕式上，中俄知名音乐家同台献艺，两国青年携手共舞，联袂打造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俄罗斯留学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梅丽莎说，

0: 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确实非常好的，就去就是能够表达我自己对中国的那种很深的感情，跟中国的同事们站在一个舞台上，然后一起表演共同准备的节目，通过这种互相交流，我们互相了解彼此，交了更多的朋友们，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
1: 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以一连中俄艺路同行为主题，围绕音乐、美术、舞蹈、影视等特色艺术门类，共将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通过展演展示、大师工作坊、课程共建、师生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中俄双方在教学理念、艺术实践、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度合作，以艺术为桥梁，促进两国青年民心相通，传承友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讲师阿尔乔姆·阿尔乔莫维奇·马尔哈斯扬说，
2: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2019年我去过深圳参加手风琴世界杯比赛，短短几年中国发展太快了，这次北京之行让我对中国音乐教育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非常专业严谨热情友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可以通过讲座、音乐会等跟他们深度交流。
1: 中俄教育年为期2年，多类主题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为深化两国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副部长安德鲁·科尔涅耶夫说，
3: 我们正在与中国教育部磋商细则，中俄双方将正式启动中小学迁校携手计划，5年内促进俄罗斯500所学校和中国500所学校之间建立联系，开展教师互派，同时选拔优秀青少年参加两国夏令营活动，合作项目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此外，我们还将陆续举办多场研讨会与青年交流节。

0: 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中国的开放包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深深打动着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学子，也持续推动两国青年交往走深走实。
1: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读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学专业。不管是从一个国家的发展上来讲，还是从两国交流的发展上来讲，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接受经济教育的国家。
0: 2008年，年仅6岁的尤利亚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就此埋下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回到俄罗斯，尤利亚把中文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开始系统学习。
1: 一来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二来其实我觉得中文慢慢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变成了很多人去学习和交流的语言。我有很多的高中同学，他们虽然本科是决定留在俄罗斯继续读书，但是他们不管是出国交换还是后面研究生，很多人都选择了来中国。我也有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可能这是我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中俄交流方面一个青年可以付出的努力。
0: 当前中俄学生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往返于中俄两国，包括尤利亚在内的这些俄罗斯留学生，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家乡人民，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青春之桥。
1: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0: 笔墨书香连接两国，教育星火照亮未来。以人才互通、理念互鉴为纽带，教育领域对话正融入更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持续赋能经贸往来、科技攻关、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协同发展。这正是中俄教育年的深层愿景，通过教育合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

0: 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巴西外长维埃拉将于5月31号至6月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就当前中巴关系等问题运行时，毛宁表示，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竞争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两国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前列，中方期待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持续推进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展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责任担当，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事业贡献中巴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防卫省公布加强太空领域防御能力相关措施等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肆布局太空军事力量，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日方在太空领域谋求军事松绑，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图谋逆历史潮流为时代大势，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强力遏制，坚决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塔吉克斯坦国家标准化计量认证与贸易检查局近日在北京签署计量领域科学技术合作路线图，标志着双方构建常态化计量合作机制，为深化双方开展计量领域的务实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稍早时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的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美国与加拿大在贸易、防务等领域的矛盾持续加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敲定三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未提及加拿大。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拟购买瑞典预警机，以摆脱对美防务依赖。哥伦比亚国防部长佩德罗·桑切斯27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两个从原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近日在戈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发生激烈武装冲突，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27号的报道，冲突发生在25号晚间，已导致约50人丧生。据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美国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日前起诉美国稀土公司窃取关键技术，这两家稀土生产商都受总统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支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

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6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

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卜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4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5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

生。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三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史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八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

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占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

人类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十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28号到2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0号到6月2号，南方降雨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及青藏高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After arriving China,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Chinese infrastructure,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下午就此答记者问时介绍说，中塞是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在高层互访、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军队愿同塞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旗帜鲜明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的正当举措，共同反对强权霸凌，共谱安全发展新篇，为持续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他还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随着欧洲多地近日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德国经济界对于极端高温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表示担忧。根据28号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持续升温正逐渐加剧德国经济压力，并可能最早在2030年就对经济产出造成明显冲击。调查显示，如果过去10年的高温热浪趋势持续至2030年，德国经济或面临约1125亿欧元损失。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官员27号通报说，26号，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在当地的造纸厂发生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1人。此前报道的9名失踪人员已无幸存可能。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8号表示，已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难以降解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高达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的索赔金额

0: 最高的一起诉讼。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27号表示，国际冰球联合会纪律委员会已取消其此前做出的关于禁止俄罗斯国家队参加2026至27赛季赛事的决定。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在国内，如果大家打开社交媒体，大概率会刷到过这一类的内容，比如说戒碳水一个月，我从松软馒头脸变成了清晰下颌线，还有说难怪你脸垮，因为你还在吃米饭，还有人说明星断碳水前后不是减肥是换脸，再配上两张对比非常强烈的素人改造图，左边可能是浮肿的暗沉的脸，右边呢是紧致发亮的脸。那么这样的帖子的评论区往往有很多类似的，比如说原来我脸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等等等等。那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等这些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跟变丑、不自律等等挂钩，甚至还有一些博主开始做一种狠心的对比，说中国人习惯早餐喝粥吃包子，中午米饭炒菜，晚上面条，全套碳水轰炸，难怪容易变成碳水脸。而外国人呢，早餐煎蛋培根，午餐鸡胸肉沙拉，晚餐牛排配西兰花，全是优质蛋白质，天生就是蛋白脸等等等等啊。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的分析真的对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到底该如何科学的看待一日三餐。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意大利和巴基斯坦，我觉得都是碳水大国哈。你们听到这些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有什么样的反应？
8: 我首先我只想笑一下，我觉得我从小长大了到现在，我天天吃面，吃面包，吃披萨，吃各种各样的面食，那你觉得我的脸像一个披萨饼吗？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正确吧，就是我之前就是也看了就是一些新闻，还看了一些营养师给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不要吃太多了，就是你吃的时候你要好好控制自己，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就是对，不管只是这个碳水，就是所有的方面，你吃的时候如果你吃太多了，那肯定对身体不好，对吧？
3: 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分寸，是吧？
8: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要减肥，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面，我就不吃米饭，我就不吃面包，我就不吃披萨，这些我都不吃了。
3: 这是一个意大利朋友吗？
8: 对，
3: 他也会认为吃碳水会让自己变得胖吗？
8: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今天开始我要减肥，我把这些东西从我的家里去，我就不要了，我要开始减天就吃蔬菜跟吃肉。然后呢，他只过了两天，第三天他受不了了。
3: 哎，那我好奇，就是你的这个朋友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在意大利社交媒体上也有类似的一些说法呀？
8: 就是最传统的意大利人觉得碳水也会让人长胖，就是虽然我们是天天吃面条，对吧？天天吃意大利面，天天桌子上肯定有一块面包，对吧？要不然你不是正宗的意大利人。但是就是意大利人觉得，你如果你要减肥，你要把这些东西去掉。
3: 哦，这个是唯一的
8: 方式可以减肥。
3: 或者说这是目前的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减肥，是不是？准确的说应该这么说吧。
8: 这个就是我们意大利人的看法，就是觉得如果你要减肥，你要跟面包拜拜，你要跟面条拜拜，就是你不要再吃它了。
3: 但看来跟我们国内的社交媒体的这个氛围差不多。
8: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从小习惯了，就是觉得很难坚持下去。
3: 哈路德你怎么看？哈路德的脸是非常有棱角的那种，但是你应该从小到大也是吃大饼长大的，对不对？
9: 确实是，其实在白山吃的面分类其实是超级多。就像国内我们一般每顿饭就会配白饭吃，但是在白山的话，我们就是每顿饭就吃一个大饼。就像在国内新疆那边可能有那种馕饼，
3: 新疆的馕
9: 那
3: 种的，对，就是面食。
9: 没错，那这么说我应该是就是要非常胖胖的样子，
3: 有一张大饼脸，碳水脸，结果并没有，
9: 对吧？但是没有，确实是，我觉得刚刚伊里说的也是挺对的。然后我一般看，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记得我的嫂子她觉得她有点胖，然后她就觉得她不应该吃大饼，然后呢她就吃这个，就是只要吃蛋白质或者只要吃一些素的，这些碳水的这些东西就不吃，一久之后呢就坚持不下去。
3: 你跟你讲的故事跟那个伊利讲的一模一样，就是都会认为只要不吃碳水就能够瘦，但是并不可持续。
9: 是，更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是我们从小时候有这种习惯，每天三顿饭要吃的一个东西，你一下子放弃，然后一周你不吃，你心里也会开始觉得就是可能哪里吃的不够，然后呢一下子可能就过了几天之后你会受不了，然后呢你就会狂吃，然后什么都吃，然后呢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是在减肥中什么小鬼一下子就会没有了。所以其实是它是一个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吃的，它同时是有一个运动和吃的，全部都是加在一起，都是不停的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过程，慢慢慢慢会有效果。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活在这个社交软件里面，
3: 对，
9: 都是看这些就是别人发的小视频，看它是十天前十天之后的一个照片，或者是一个过程的一个视频，就是我20天内60天内变化的怎么样，然后大家都觉得哦，我也要量，
3: 我也要这样，是吧？我觉得哈路德这说到了关键的点上面，可能是他少吃了一些面食或者是主食之类的，增加了一些别的，比如蛋白质、蔬菜的摄入，那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十天的变化可能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节奏的调整啊，可能睡得更早了，或者运动了，有更健康的生活习惯了等等，带来的一个综合的结果。但是是呢，网友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对比图，然后就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哎，我只要少吃碳水或者不吃碳水，我就可以像他一样的。总之就是把一件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吧？哎，但是我更好奇的问题就是，你看，我还以为是我们这个国内的社交网络上面大家过于迷信，就是那种西方面孔有棱角的，所以会觉得像西方人的饮食要增加蛋白质，会有这种心理。但是没想到你看在意大利，在巴基斯坦，其实全世界的社交网络上原来大家都有这种想要戒碳水的冲动哈。那这个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明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最新健康饮食建议里面非常权威的提到了，说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全天总热量的45%-75%，还有我们国内的最新的这个营养膳食指南也是提出了每天碳水化合物要占到总能量摄入的50%-65%。不管是国际标准还是我们国内的一种健康指南，碳水你会发现它都是你每天热量摄入的压舱石，你少了这些是不健康的。可是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人会相信我不吃碳水我还能够保持健康，还能够变美，然后变匀称或者变苗条什么的？
8: 我感觉你吃碳水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饱，你会觉得很开心，
3: 嗯，
8: 所以就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就是如果我不吃碳水，我肯定会减肥，因为我没有吃那么饱，
3: 嗯，
8: 然后呢，
3: 所以重点是因为你没有吃那么饱，而不是因为你吃碳不吃碳水，对吧？
8: 对，
3: 嗯，
8: 对，营养师肯定会跟你说，就是你要把它的量减少一点，
3: 嗯，
8: 或者把它变成了杂粮的。
3: 杂粮，对，全谷物食品是吧？
8: 对，
3: 嗯，
8: 对，就是它的这个热量更低一点，
3: 嗯，
8: 对吧？
3: 比如说什么全麦啊，或者黑。

0: 包括米饭，就是虽然可能我们不吃那么多米饭，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大米也是，你现在你去超市，你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有黑色的米，
1: 嗯，
0: 还有杂粮的，
1: 就是粗粮、杂粮，
0: 对，
1: 嗯，
0: 它的味道可能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嘛，
1: 嗯，
0: 但是

0: 国人你不适合，你没时间，你也可以散步啊，你也可以走路啊，对吧？
1: 对，
0: 别坐电梯跳楼梯啊，对吧？
1: 你看如果光从饮食的角度来讲的话，意大利饮食是属于地中海饮食模式，是大家公认的经过医学证实的对于心血管健康非常有利的生活方式。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说天然碳水，而不是精致碳水。你比如说吃豆类、全麦类的面包，还有大量的果蔬，最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平衡，是吧？各种元素都要有，而不是说哪一个就把它从我的食谱里面就完全剔除了，这个显然也是不平衡的嘛，是吧？我们国内呢，说实话，中国人几十年前还吃不饱饭，那个时候大家都追求精致的粮食，白面啊，白米啊。我就记得我妈妈说，她小时候能够吃上一顿白米饭，那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大家生活条件提高了以后，精面精米这些过量了，那么现在你反过来要找平衡的话，要反而要吃一些粗一点的粮食。但是现在有一些人为了追求健康呢，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不吃这个精米精面，那我只吃粗粮，只吃杂粮，结果又带来了肠胃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都不是解决方案。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其实如果听专家出讲，就是真正的要出减肥的一些方式里，其实他如果给你安排每天的一个，就是每天要吃饭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一个计划里面，他不会把碳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会减掉，他不会的。这个碳水是它是以糖原的形式会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呢糖原是含的水分就会比较高，所以呢如果是你每天不吃碳水的东西的话，你一下子在那个沉重上面你能看到你的可能就是体重会降下来，
1: 体重会下降，其实是因为水分减少了， 是吧？
6: 对，但是呢整个身体里面的只是是水分减少了而已，不是真正的你减肥了。所以呢如果其实你一般是吃，比如说你吃一般是棉的东西，或者各种豆类，或者是米饭，或者这些东西，其实是它的这个减肥或者是增量你的这个体重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重点是你之前吃的卡路里和现在吃的卡路里，还有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花出去的一些卡路里，还有你吃进去的一些卡路里的区别是多少。如果你是运动的时候你花出去的卡路里是更多，那你肯定是会减肥的。
1: 对，
6: 但是如果你吃进去的卡路里是更多，还有运动的完全没有，你肯定是会一直会长胖的。
1: 这个就是一个更值得去推广的一个概念，叫做热量缺口。如果你吃进去的多消耗的少，那你肯定是储存的脂肪越来越多，那么你吃进去的相对于你消耗掉的更少的话，你就制造了一个热量缺口，那么你的这个脂肪就会消耗嘛。还有就是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一位副教授，他就说我们现在网上不是很多人说这个碳水脸嘛，指的就是轮廓不是特别清晰，有点圆圆的那种。那这种的脸型它并不是由你吃不吃碳水来决定的，有的人的脸之所以你看起来它下颌线清晰了，是因为它整体的那个体脂率在下降了，它整体的脂肪减少了，不是你脸上的脂肪不会单独减少的。那人的脸型是天生的，由你的遗传基因或者是你的骨骼结构来决定的。
6: 是是是，其实是蛋白

0: 蛋只要吃一点点，你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吃饱。但现在比如说你要吃面包，你要吃各种，比如说土豆泥或者类似这种的东西，你要吃很多你才可以吃饱。所
1: 对，
0: 以一个自然的感觉是，
1: 你吃
0: 我
1: 多了，
0: 吃了蛋白质，对，我吃的是很少，但是你吃吃这种碳水的东西，我吃太多了。但是其实实际上你要看它整体的卡路里量是多少，比较自然的也可以减少那种就是多加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在外面买的各种薯片，各种比如说
1: 对，
0: 披萨类似的，各种是
1: 加工
0: 更
1: 食
0: 加
1: 品
0: 那种
1: 哈，
0: 加工食品是可以减少的，所以呢，其实它也可以帮你的，但是不仅是你只要减少那些碳水性的那些东西，你就可以减肥了。
1: 对，
0: 它是一个整体的，
1: 没错，
0: 要看这个整体的一个平衡。
1: 所以说减少碳水呢，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它减少的是那些不健康的碳水，比如说精加工的食品，或者是油炸的这种糖分热量都很高的这种碳水可以戒掉，是吧？但是天然的碳水，比如说全谷物食品啊，膳食纤维很高的这一些碳水，是我们健康的基础。中国人讲五谷为养，尊重自然的中国人都知道饭是我们的基础，是不可能完全不吃的。我曾经刷到过有一个自然科普的博主，是一位博物馆讲解员，他就跟大家分享了以后，他有一段时间不吃碳水变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说那段时间他天天不吃米饭也不吃面，结果给人讲解博物馆的时候就脑子就宕机了，想不起来了，就是他的记忆力也在下降，整个人的脑子都转得变慢了。所以有人说不吃碳水会怎么样，我说会变傻。这个不是说智商变傻，就是你的脑子反应会变慢，然后因为你的那个淀粉能够给你提供的稳定的葡萄糖少了嘛，所以就会变傻了。
2: 我自己感觉到了，就是前两三年我开始减肥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觉得我们不应该吃面，不应该吃面包吗？她直接不给我们做，然后呢只给蛋白质，就是一片肉跟蔬菜。那时候我感觉到我变得特别坏，就是我天天很生气，然后
1: 脾气不好，
2: 就是对脾气特别不好，真的。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妈说，就是我要去找一个营养师给我搭配一个营养餐，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运动的人，对吧？他要对应给我，按照我的，我每天烧多少 calories， 然后呢，他就是搭配给我做了一个营养餐，这样的更好。
1: 你看，找一个专业的营养师来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但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他寻求这些知识的来源是哪里呢？社交媒体、短视频。但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很多内容都是营销号，它利用你对身材的焦虑，对健康的这种焦虑，打造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的健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讨论和反思的。我们那么多权威的一些营养健康的建议，也都是经过主流媒体也好，这个网站也好，都在宣传，但是仍然敌不过这些伪科学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社交媒体上面一般就是如果你穿得很真实，就像一个医生一样
1: 白大褂那种的，是吧？
0: 对，白大褂，然后把自己当成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我什么都懂。但实际上其实他可能就是可能
1: 营销号博主，
0: 对，在真正的在推广别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是为了推广，为了营销那些东西，他就是打扮成那个样子。更就是年轻人很容易能欣赏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可能就是一个捷径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比较更快的方式。
1: 要是这么说，我也其实刷到过很多博主说自己靠吃馒头减了肥或者更健康的等等，但是我就觉得任何一个简单的结论吧，都不值得去推崇。
0: 是，
1: 我们就去看那些权威的科学研究的结论，就是像世界卫生组织的 健康饮食建议，或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给出的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的谷类食物，然后通过混搭一些主食，提高膳食纤维的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再结合一些适量的运动啊，或者是健康的作息，总之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段让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结果，而是

0: 综合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吧？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总结起来，我觉得也需要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完全改变，
0: 嗯，
1: 你需要很长时间。
0: 你看你这么一说，可能很多年轻人就不会听你的了，他觉得太复杂了。刚才哈路德说的这个心理嘛，我觉得很典型，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啊，给我一个万能的公式吧，给我一个简单可操作的，我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2: 就是简单说，就是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值得的东西，肯定没有什么捷径或者是容易的路，肯定是要经过一个过程，肯定是要经过一个不停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一个有值得的效果。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关于碳水脸的这个讨论，虽然是一个饮食健康的话题，但是实际上根源并不在于碳水本身，可能在于很多人心里面存在的那种对身体或者对健康的一种焦虑的心情。事实上，如果从这个点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不管你是圆圆脸还是瘦削的脸，只要是气血充足的，看起来很有精神的脸都是好看的。好好吃饭，规律生活，保持愉悦，关心营养，但是不要被网上的这些算法给绑架了。好了，那今天关于碳水脸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2: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的哈鲁德。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ixth Generation。Generation 代际 ，Sixth Generation 则是六 G。五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六 G。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的将六 G 视作未来十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美国将 Sixth Generation 六 G 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 6G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我国 Sixth Generation 6G 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时
9: 充满希望，
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

0: 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

0: 发起反击。专家警告，停火状态一旦被打破，将使双方更难达成协议。
1: 美国启动对墨西哥
0: 停火状态一旦被打破，将使双方更难达成协议。
1: 美国启动对墨西哥贸易谈判，却搁置加拿大。加拿大军购转向欧洲。专家认为，美方极限施压激化美加矛盾，促使加拿大加速谋求战略自主。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引发日本各界担忧。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为为政者应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令人钦佩，德中经贸关系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数破千例，多国采取措施应对疫情扩散风险。美国计划将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美国人送至肯尼亚隔离。
1: 欧洲多地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未来五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
0: 体育方面，2026法网第五个比赛日，中网协球员吴一丙对阵意大利名将科伯利。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2: 5月23号。

0: 虑。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未来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2: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2: 土耳其特里贝卡航运机构28号说，3艘油轮当天报告在土耳其北部海岸附近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无人宣布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7号晚发布视频声明证实，他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呼吁美方尽快协助乌克兰提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泽连斯基在信中称，美国的武器库存因对伊朗战争而消耗，导致运往乌克兰的军援正面临危险的短缺。乌克兰目前尚无法自主生产反导系统，在这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
2: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3种关键武器系统的库存。
1: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国执法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私下指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不再继续推进针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刑事调查。据称，暂停调查是为了避免影响特朗普政府稳定委内瑞拉局势的努力，争取该国对美国开放投资。尚不清楚检察官是否认为罗德里格斯犯有任何罪行，也不清楚调查人员是否正在准备对其提出起诉。
2: 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28号凌晨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据了解，失火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还警告被视为美国盟友的阿曼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那么该如何解读美国方面的这一系列新表态？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方面最新的表态呢，等于是再一次的把当下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有关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性讨论拉回到了彼此进行强硬喊话的政治威慑阶段。那么对于当下的双边政治接触来讲肯定是不利的，对于整体的地区局势也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发展方向。那美国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表态，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也就是美国不接受伊朗对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要掌握主导权这样的一个预期，也不接受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规则的演进方向，并且不会因为美国的国内议程而对于伊朗采取任何的妥协与退让。那实际上呢，白宫现在的说法正是在和伊朗方面进行话语权的一种争夺。特朗普现在宣称，如果不达成所谓的完美协议，就会坚持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很明显是在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威胁和施压，要把相关的谈判

0: 掌声。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消息，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弗里·戈特曼将于本月28号至29号在墨西哥城与墨方展开会谈，围绕美墨加协定商讨经济安全以及关键工业品原产地规则相关议题。按照安排，第二轮谈判将于6月16号至17号在华盛顿举行，重点聚焦农业与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会谈则定在7月20号所在一周，地点重回墨西哥城。
3: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并未提及加拿大相关谈判。自3月初以来，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几乎没有沟通，美加之间的贸易谈判也迟迟未能正式启动。
2: 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华盛顿直言，美加两国在贸易领域存在难以调和的重大分歧。他表示，加拿大始终没有接受美方针对其汽车、钢铁、铝产品加征关税的举措，也没有像日本、韩国、英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那样与美方开展贸易让步磋商。
3: 格里尔还对此提出批评，称加拿大采取报复手段，同样对美国汽车、钢铁、铝产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多个省份还将美国酒类商品下架。美方如今公布了完整的美墨谈判日程，却对美加谈判只字不提，近期又频频对加拿大提出指责。该如何来解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的分析。
4: 根据美国的关于政治谈判的评估模型，可见这些举措都倾向于指向极限施压策略。不仅是美国与墨西哥将启动贸易谈判，却未提及与加拿大的谈判。包括近期5月18号，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被美国宣布无限期暂停，这是1940年至今这与北美大陆防务合作的最高层次咨询与协调机制在建立，86年以来首次停办。但考虑到美加合作的真正重要机制，北美防空司令部仍正常运转，所以包括美国与墨西哥启动谈判，未提及加拿大在内，这些举措更多是属于政治色彩。那么从加拿大目前的舆论反应看，主流这么舆论是认为美国的这些举措只会加剧加拿大从政府到民间的不满情绪。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该国将采购瑞典萨博公司的预警机，放弃波音的相关产品。渥太华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副主任菲利普·拉加斯认为，此举是卡尼政府试图摆脱对美国军事依赖的重要试水。分析还有的提到，加拿大后续或将采购瑞典的鹰狮战机，替代原定引进的美制 F-35 战机。加拿大军购转向欧洲，这一动向该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来听刘琛的分析。
4: 在军购问题上，加拿大转向欧洲，那么从加拿大与欧洲的动向，在双向维度都展示了价值观对加拿大与欧洲关系的深刻影响。正是加拿大与欧洲双方都有意愿继续秉持北约等倡导联合与协作的价值理念，愿意遵循北约的第五条，即互相辅助，所以才会在军购的问题上出现这一系列的新的行动。那么在欧洲方面，一个代表性的事例是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前不久发言中指出，欧洲中等强国是捍卫团结联盟精神的重要力量，

0: 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当地时间5月27号，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一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内外，抗议活动持续发生。
4: 据被拘留的移民家属介绍，这所拘留中心内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包括提供腐烂变质的食物以及医疗服务严重匮乏。拘留中心内的数百名移民于上周末开始发起绝食和拒绝工作的行动。美国民权组织负责人阿莫尔辛哈表示，
5: Look, what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inside is illegal abuse.
6: 里面的人们正在遭受非法虐待，他们身处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我们反复听到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孕妇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受伤的人得不到治疗，人们无法获得救命所需的药物，就像外面的所有人一样，里面的每个人也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
3: 在拘留中心外，抗议人群举着写有停止家庭分离、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关闭拘留中心等标语，并高喊口号，反对驱逐政策和该设施内的侵犯人权行为。抗议者香农表示，
7: I want everyone in there to be let go. I don't care about immigration status. We're unless
8: 我希望里面所有人都被释放。我不在乎他们的移民身份，除非你是美洲原住民，否则你就是移民。我是移民后人一样对待他们，给他们提供良好的食物，让他们得到所需的医疗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
4: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联社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中心被拘留者自杀死亡人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引发外界对该机构医疗照护及监管失职的担忧。
3: 调查显示，自去年1月份美国政府扩大对非法移民逮捕与遣返行动以来，移民拘留中心内至少已有10名被拘留者死于自杀。自去年10月以来，已有7起自杀死亡事件，达到历史最高。
4: 美联社指出，自去年1月以来，共有51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期间死亡，而自杀死亡占其中近20%，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该机构拘留人数的增长。专家表示，这反映出拘留系统在心理健康护理、风险评估以及监管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0: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2: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3: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0: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1: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2: 北京90.5，天津
5: 105.4，
12: 重庆91.7，深圳
5: 珠海
12: 107.1，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4: 你好金晓。
13: 眼下我国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持续，那么未来高温还会这么强盛吗？
14: 未来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呢也将会逐步的减弱南退，华南高温的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和。那今天呢，在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仍然是有高温现身。明天呢，高温将会收缩到广西的南部和东部，广东的中西部、海南。后天高温将会只残存在广东的西南部，还有海南岛的个别地方。城市里面，像福州，截止今天已经是连续4天高温，明天呢将会高温熄火。广州和南宁也将在后天纷纷退出高温的行列。不过要注意的是，在海口未来这一周呢，高温天气还是比较频繁，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景晓，
13: 那么北方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吗？
14: 未来几天北方气温仍将有波动。今天受到弱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在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的一些地方呢，气温还是以偏低为主。城市当中

0: 西安、兰州、银川、太原最高气温就只有23度上下。 那明天开始到31号， 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 北方大范围的炎热天气将会回归， 尤其是本周六日， 30到31号 炎热将会达到鼎盛， 就连东北的最高气温也将会普遍升到30度以上， 在华北黄淮的一些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 城市当中像石家庄这周六将会挑战今年首个高温日， 哈尔滨、长春、沈阳周日的时候 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0度以上，
1: 将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总体来说，未来几天北方天气比较炎热，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及时的调整着装，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静晓，
0: 最后具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继续在线，风力不大，气温明显升高。 那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后天进一步升到33度，
2: 中午时段呢体感将会比较热，同时紫外线也很强。那明后两天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好，这三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了，静晓。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3: 其他方面，美国再次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伊军对美军基地发起反击。
4: 专家警告，停火状态一旦被打破，将使双方更难达成协议。
3: 美国启动对墨西哥贸易谈判，却搁置加拿大。加拿大军购转向欧洲，专家认为美方极限施压，激化美加矛盾，促使加拿大加速谋求战略自主。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数破千例，多国采取措施应对疫情扩散的风险。美国计划将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美国人送至肯尼亚隔离。
6: 欧洲多地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
7: 体育方面，2026法网第5个比赛日，中网协球员吴亦丙对阵意大利名将科伯利。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4: 5月27号，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卡特琳娜·赖歇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经济取得的发展成果令人钦佩。
9: Ich freue mich sehr, heute hier in Peking sein zu können, der Hauptstadt der zweitgrößten.
4: 很高兴到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首都北京，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工业科技和创新基地。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赢得了认可和尊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分自信。中国是全球经济重要的增长引擎，而且在众多未来产业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包括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可再生
3: 能源以及电池等储能技术，中国还拥有将创新技术迅速大规模产业化的能力，并以此定义产品和市场。卡特琳娜·赖歇还表示，德中经贸关系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共同取得进步。
4: 德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世界而言意义重大，双边年贸易额超过2500亿欧元。

0: 过去几年的投资额约1000亿欧元。2025年，德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加了50%。现代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存在竞争。竞争有助于增强实力，合作则创造稳定关系。他们共同推动创新与创造。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出紧急呼吁，敦促刚果金所有冲突方立即达成停火。来听详细报道。
4: 根据这份报告，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伊图里省仍是本轮疫情阵中。报告说，当前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埃博拉治疗中心建设滞后、部分社区抵触房屋消毒和安全埋葬等。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出紧急呼吁，敦促刚果金所有冲突方立即达成停火。刚果金东部目前正面临着疾病与冲突交织的灾难性打击，位于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已经远超目前的应对能力。世卫组织指出，此次爆发的埃博拉病毒为本迪布交埃博拉病毒，目前该病毒既没有批准的疫苗，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切断这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完全取决于人道主义救援的准入。然而，当地冲突不仅切断了用于隔离和控制疫情的防控通道，也导致追踪确诊病例及其接触者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
5: 世界卫生组织27号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继续扩大，目前已有3个省的13个受影响卫生区，同时疫情传播的地理范围正在扩大，且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
3: 另据报道，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切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5: 加拿大卫生部门26号表示，计划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此外，过去21天内曾到访过这些地区的没有症状的加拿大及外国公民必须进行21天的隔离。
3: 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也加强了卫生监测，建议近期到访疫区者调整行程，机场将实施包括证件核查和行程审查在内的严格筛查。
5: 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继续来听报道。
4: 当地时间27号，美国多方消息显示，美国政府官员已指示美国军方一周内在肯尼亚建立起这所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一周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未来可能扩展至250张床位。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相关培训。据称，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机构正非常努力地将这场危机控制在当前爆发疫情的国家，特别是刚果金。他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消息指出，这种做法与此前美国政府应对埃博拉疫情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过去，美国政府通常会将可能接触过病毒的医护人员和其他美国公民接回国内，在专门医疗机构接受隔离和治疗。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本月已将一名出现症状的美国医生送往德国一家医院治疗，并将另外6名美国人送往德国和捷克接受医学观察。至于肯尼亚政府是否已批准修建该设施的计划，目前多方消息不一致。
3: 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冈德27号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其中包括缺

0: 法有效疫苗、病毒接触者或高危人员难以追踪等等。
1: You have many of the same conditions that we saw during the 2014 to 2016 West African epidemic.
2: 当前情况与2014年到2016年西非地区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没有有效疫苗，没有针对当下流行的病毒类型的特效疗法，同时出现了病例延迟发现的现象，因为对接触者的追踪存在困难，当地的医疗保健系统失效，还有因务工人员流动造成的跨境传播。除此之外，受疫情影响的部分区域存在武装冲突，出现感染病例的乌干达坎帕拉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些都为疫情大流行创造了条件。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的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0: 随着欧洲多地连续的高温天气，德国经济界对于极端高温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表示担忧。根据28号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持续升温正逐渐加剧德国的经济压力，并可能最早在2030年就对经济产出造成明显冲击。
5: 调查显示，如果过去十年的高温热浪趋势持续至2030年，德国经济或面临约1125亿欧元的损失。研究认为，高温天气对企业形成双重压力，一方面气温上升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另一方面制冷需求增加推高能源成本。
0: 此外，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来听详细报道。
7: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分组尘埃落定，埃及、比利时、新西兰、伊朗同分G组。本组最大的看点当属多位足坛名将迎来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埃及球星萨拉赫与比利时黄金一代仅剩的三位主力都将向着赛事荣誉发起最后的冲击。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 比利时黄金一代曾是世界足坛的标杆力量，21世纪10年代阿扎尔、孔帕尼、德布劳内等一众球星撑起比利时国家队，球队一度登顶国际足联世界排名，被外界寄予

0: 黄金一代日渐凋零，目前仅剩下德布劳内、卢卡库与库尔图瓦三位老将坚守。其中门将库尔图瓦曾因与前任主帅产生分歧离开国家队，缺席了2024年欧洲杯，球队也止步16强。去年库尔图瓦选择回归，再度与两位老搭档并肩作战。 如今三人都已步入职业生涯末期，本届世界杯成为他们圆梦的最后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新生代球员实力出众，奥纳纳、德凯特拉雷、多库、蒂勒曼斯等人状态火热，将成为老将们的得力帮手，让比利时依旧具备不俗竞争力。另一边，埃及巨星萨拉赫的世界杯征程同样令人唏嘘。 作为非洲足坛霸主，埃及7次拿下非洲国家杯冠军，却始终无法在世界杯舞台实现突破。2018年世界杯正值生涯巅峰的萨拉赫因欧冠决赛遭遇重伤，带伤出征俄罗斯，尽管两度破门，依旧没能挽救球队小组赛出局的命运。就在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夕， 33岁的萨拉赫正式结束了长达9年的利物浦生涯。 期间，他累计打进257球，是利物浦队史传奇球星。告别仪式上，萨拉赫难掩不舍，数次落泪。赛场之外，萨拉赫也拥有巨大的全球影响力，曾入选时代全球百位影响力人物。他热心公益事业，也曾为冲突地区争取人道主义援助，形象广受认可。如今，他将率领埃及队再度征战世界杯，渴望弥补过往遗憾。 本届 G 组局势错综复杂，伊朗此前因相关争议，世界杯参赛资格一度受到质疑。萨拉赫领衔的埃及、老中青结合的比利时，再加上新西兰、伊朗两支劲旅，四队将展开激烈角逐。一众名将的最后一舞，也让 G 组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小组之一。再来关注法网。 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当地时间28号在巴黎继续进行，唯一留在男单签表里的中网协球员吴亦丙与10号种子科伯利的第二轮比赛目前正在进行中。有关比赛的更多情况，马上为您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比赛情况。
2: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现在第一盘也是进入到了这个最后阶段啊。那么这个科波利已经是拿到了这个2个盘点了。那么其实对吴亦丙来讲的话呢，这一盘比赛在前半段他整体的发挥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由于今年这个法网他因为天气的原因呢，这个球速跟往年相比啊要更快。那么对于像吴亦丙这种非常擅长在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去抢争这个主动权的，去这个主动上手进攻的啊这样的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呢，他是有利。那么他 在对这个科波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那么我觉得吴亦丙在比赛的这个前半段是在这方面是做的非常的好的，他能够说在底线对抗当中能够主动的把这个比赛拉入到一个自己特别擅长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去，从而呢就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得分的一个机会。但是呢，科波利毕竟他一方面是赛会的10号种子，另一方面他确实在红土上更加擅长，所以呢，随着这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进行呢，我觉得在底线对抗当中就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这个科波利 比较熟悉的那样的一种节奏，就是相对来讲这个球的上旋会比较的多，然后这个球速会相对慢一点的这样的一种更加适合他的一种比赛的这种感觉里面去，所以科波利在抓住吴亦丙这个发球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获得了这个一个破发局的这样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 不过吴亦丙现在他又已经救回了那两个盘点了，那么在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两个人是打成了一个平分的一个状态。那么科波利马上又拿到了一个盘点，那我们要看一下吴亦丙怎么样去应对了。我觉得虽然说这一盘的比赛目前看来吴亦丙的确是被动的这种局面是比较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他也应该能够说从第一盘的这样的对抗里面呢去获得更多的关于科波利的打法的这样的一些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些应对 的一个手段，虽然说就是吴亦丙他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能够重新的找回属于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受到了伤病困扰嘛，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吴亦丙这个球员他在他的上限这方面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他这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他是能够打出非常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些对抗这样的一些击球的。那么在现在已经是0比1落后啊，在盘分上面0比1落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吴亦丙也许他反而能够更好的去放开自己，去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去打出一个更加

0: 签表里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了。那么而且呢，整体他从第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包括在这个第二轮对科波利的这个第一盘的这个比赛情况来看的话呢，他并不是在打一个完全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球啊，并不是在面对一个完全不可能赢的这样的一个对手。这也是吴一丙这个球员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因为整体的打法特别的有攻击性，同时呢，在这种快节奏的攻防当中，他能够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啊。所以说他在面对哪怕
1: 这样的一些机会啊。所以说他在面对哪怕是像科波利这样世界排名很高的球员的时候呢，他也依旧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一个优势。同时我们刚才在第一盘他输掉之后，可以看到他在球场上面有一个这个险些要摔拍的这样一个动作，说明他对他自己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他对他自己这次能够在法网大满贯的正赛当中的表现，他还是有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和目标的。我们也都知道他赛前曾经是来到这个纳达尔网校是做了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训练啊，那么也是为此退出了一些比赛。说明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能的储备，来参加今年的第二个大满贯的，也就是法网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在第二盘的比赛里面，不要因为第一盘输的有点不甘心，而给自己造成额外的这样一种心理压力。毕竟大满贯的男单比赛是打个五盘三
0: 青藏高原研究所联合国际研究团队首次定量评估了未来全球湿地甲烷反馈发生的可能性。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湿地甲烷排放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湿地是指天然或人工、永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泥炭地、湿原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常见的湿地类型有沼泽、泥炭地、滩涂、湖泊、河流、水库和稻田等。尽管湿地可以为人类提供大量食物，同时还具有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物、补充地下水和控制土壤侵蚀等诸多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湿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甲烷排放源。而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其20年尺度增温效应可达二氧化碳的80多倍。近年来的多项研究都表明，全球湿地甲烷排放正在增强，但不同模型对未来增幅的预测差异巨大，长期缺乏对未来变化概率的可靠量化评估。那么近日这项研究便集合了7个国际主流湿地甲烷模型，在统一气候背景下系统模拟出了21世纪全球湿地甲烷的排放变化，这也是人类首次实现了对未来湿地甲烷反馈风险

0: 来而非利用。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way， Subway 地铁。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允许自行车进入地铁。文章写道，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一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 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1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战略。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

0: 聪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罗德里格斯犯有任何罪行，也不清楚调查人员是否正在准备对其提出起诉。英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英格兰地区和威尔士地区的新生儿数量约为58.5万人，创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保罗·谢泼德分析，生育率下降与生活成本上涨、育儿观念转变等多种因素存在关联。印度气象局预报称，28号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2到44摄氏度。印度气象局针对相关地区发布黄色高温预警。此外，当天晚些时候，德里将迎来雷暴及降雨，高温天气将略有缓解，但最高气温仍可达到35至37摄氏度。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较往年正常水平高出3到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高出5摄氏度以上。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表示，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感谢收听。

0: 好，全国的麦收正在进行当中哈，那大家伙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您所关注到的一些情况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前正值夏粮收购的关键期，安徽阜阳等地此前是遭遇了连续的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了一定影响。此刻总台记者张腾飞正在安徽阜阳进行采访，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先来请张腾飞介绍一下当地的麦收情况。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颍上县。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观察到啊，这里呢，因为位于整个阜阳最靠近南部的位置，也是小麦每年最早成熟的地区。那么针对一些成熟地块呢，沿路我们已经看到开始有大量的收割机已经开始下地在进行收割作业了。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也仔细观察了一下，目前当地下地作业的这些收割机呢，基本上都是履带式的收割机。那么其实可能很多人对于皖北地区的印象在于这里属于北方地区，可能这种传统的很多地区用的是轮式的收割机，但我们特别了解了一下，像我们所在的颍上县常年也是保有一定量的这样的履带式的收割机的。我们也从阜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呢，目前整个阜阳市自有的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呢，自有的是有6000台的履带式的收割机，同时呢从外地调集而来的这些收割机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履带式收割机。那么今年呢，整个阜阳市呢下收预计投入的2.4万台的收割机里，大概会有

0: 外地支援的农机呢，也就是收割机呢，是已经超过了2300台，加上本地的1.4万台呢，目前整个富阳市地区已经汇集了收割机呢，大概是有1.6万台。那么如何让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能够尽快的投入到我们的抢收大战当中？那当地呢，今年我们注意到他们采取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开发了一个微信小程序，叫嘟嘟农福。那每一个外地的农机手，也就是外地的麦客下高速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的服务站，而且呢就直接会有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小程序，包括大家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嘟嘟农福，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专门为今年的下收所开发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我刚刚也看了一下，里边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特别好的是，它一方面能够把所有的外地来的农机的它的实时定位，包括联系人的手机能够显示出来，同时还可以把各个村镇的目前的收割的需求，我这里大概有多少亩地，这些信息也都能够实时的显示出来。那这样来实际上是为我们的农民，包括我们的麦客之间搭建了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信息沟通的渠道，大家通过小程序就可以直接建立联系，那么可以采取就近的方式，最快的速度进入到那些需要收割的地块，然后进行我们的抢收作业。那不仅如此啊，整个这个小程序里边呢还出现了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比如说附近的加油站、附近的维修点，包括附近的食宿，以及当地为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提供的麦客之家的服务。这个麦客之家包含了免费的食宿、洗澡等等一系列的生活的基本保障。
1: 确实啊，其实当地是提供了非常多的协助工作嘟嘟服务啊，就是这个嘟嘟是口字边一个都市的都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河南的情况，今天河南南部是开始大规模的麦收作业，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
2: 你好主播。
1: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您现在所处的位置。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说河南南部开始大规模的麦收了，这一天的收割情况如何呀？
2: 好的，我的位置呢是在河南省的邓州市啊，邓州也是紧邻着湖北啊，是属于豫南地区，也是最早进入收获的地方。今天啊，豫南地区可以说有连续2天的晴朗的天气的情况下，今天已经可以开始大规模的收割了。截止到刚刚17时的时候，河南全省已经收获小麦498.1万亩。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8%，其中南阳已经是收获了256万亩，信阳107万亩，驻马店是64.3万亩，平顶山呢是29.6万亩，今天呢全省一共投入收割机是3.13万台。那么不光是豫南地区开始大规模收获，再往北，河南的中部和东部，像许昌、开封、周口、商丘啊，今天也是开镰收割了。今年呢，河南是投入各类机械一共是400万台套，其中啊收割机是21.5万台。以我所在的邓州为例，邓州现在有联合收割机2300余台，但作业高峰期的时候啊，需求量是4500余台，所以这中间的缺口呢，就需要咱们有外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啊来进行补充。这两天我们在高速路啊、国道上随处都能看到跨区作业农机手的身影，他们也了解到啊，豫南地区开始大规模收割，也在快速的往这个地区来集结。那河南省呢，也对于这些农机跨区作业啊，也是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收割机，高速可以说是硬放尽放。那么邓州当地的老百姓对于这些外地的农机手还是非常欢迎的，比如昨天中午的时候，邓州构林镇的老百姓就组织起来给外地的麦客啊做免费的爱心餐。这爱心餐当中有土豆烧鸡、番茄炒鸡蛋，还有河南特色的胡辣汤馒头等，还很受到农机手的欢迎。
1: 这个准备的非常贴心哈。
2: 今天呢，在邓州当地还举行了一个机收减损的比武，一共是有10台联合收割机同台竞技。这个也是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这10台农机手啊要在规定的区域内完成他的操作作业，那么小麦的流茬高度啊不能超过12厘米，

0: 不仅要比速度，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比谁吸收完了之后啊，剩下的籽粒少。那吸收完毕之后呢，专家评审团啊就会进场，然后划定区域，对这个参赛选手的作业区域进行取样。哎，在这个区域内啊，捡拾这个掉落的麦穗头以及是这个麦粒，然后对这些掉落的麦粒进行称重，计算它的损失率。河南省也通过这个吸收比武比赛啊，激发咱们农机手比学赶超的热情，在实际收割当中啊，进一步推广吸收减损的技术。因为根据往年这个比武的冠军成绩，吸损率往往在 1%， 而普通农机手在日常作业的时候，吸损率可能也在 2%， 甚至还要高。那其实如果能提升一个百分点，那一亩地按1000斤粮食算的话，它可以节省粮食10斤。那全省850000万亩小麦啊，吸损率都降低的话，降低一个百分点可以多打8.5亿斤粮食，这个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好的，主播，我在河南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嗯，非常感谢王涛所带来的介绍啊，就是我们在整个赛夏麦收的状况当中，不仅说我们赶快要去麦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农业知识、农机知识的这种培养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当中哈。
2: 嗯，所以说风吹麦浪。

0: 过去靠人工看天气，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依靠机械化、社会化的服务和烘干体系，把丰收在田真正变成了颗粒归仓。
1: 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成都的简阳浅丘地带到川东达州地区的丘陵山区啊，一场围绕效率、科技和减损的小麦抢收正在展开。当地种植户朋友呢，正在趁着晴好的天气，抓紧收割烘干的关键期。我们马上请总台记者赵雄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四川的小麦收割呢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成都简阳的尤安村，最近几天我们看到呢，村民们一直在和天气赛跑，趁着降雨间歇呢，不少履带式的收割机可以说是开足了马力抢收小麦。我们在最近的采访当中呢，也发现相比成都平原，简阳这个区域它的小麦田呢，其实是属于从平原到丘陵的一个过渡地带，高低的起伏非常的明显，有很多这种有坡度的地块。过去呢，这种大型的农机其实很难下田，收割的效率也非常低，成为了这个地方农业生产的一个难题。但是今年的小麦丰田收割的效率也非常低，成为了这个地方农业生产的一个难题。但是今年的小麦丰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发现最大的变化。

0: 是那种非常闷热而且湿润的气候。在过去呢，小麦收回来之后主要是靠晒场进行晾晒，一旦遇到阴雨天气呢，就非常容易发芽霉变。现在呢，地里的麦子收上来之后呢，直接由转运车送往烘干中心，实现从田间到加工闭环运行。我们在走访调研的时候呢，也是了解到新收上来的小麦它的水分呢达到了 27% 以上，而安全储存的标准呢一般要降到 12.5% 以下，所以这些新收的小麦必须第一时间烘干处理。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在现场看到简阳当地新建了大型的烘干中心，旺季每一天呢是可以处理上千吨粮食。烘干中心呢还专门配置了大塔搭配小塔这样的一个组合模式，大型的机组一次能够烘30多吨，而小型的机组呢就特别适合那些零散的农户随到随烘，这样一来呢就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减少了排队等待的时间。
1: 刚才说的这个简阳啊，它是成都平原向丘陵过渡的地带，而达州呢则是典型的川东丘陵山区，地形是更为的复杂。那今年达州在保障小麦颗粒归仓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和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赵雄的介绍。
0: 达州呢是四川比较典型的丘陵山区，这几天呢当地也是在零星的下雨。我们了解到呢，今年当地农业部门提前摸排了小春作物没有收的面积，以及预计收割的时间和农机的缺口，建立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台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统一调配农机资源。从具体的数据上来看呢，今年达州市一级统筹调运谷物联合收割机呢一共有1562台，重点是向抢收压力比较大的区域倾斜，这样一来呢是尽量避免有农田但是没有农机，或者说有农机等农田的这些情况。那除了集中调度农机之外呢，达州还专门针对丘陵山区地块比较分散的特点

0: 好，节目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就先和大家关注这些，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关注到神21乘组与神23乘组顺利移交空间站钥匙，空地协同搜救训练启动，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以及还会关注到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完成，我们稍后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28号到2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0号到6月2号，南方降雨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及青藏高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6月2号到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及华南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9: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27日，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5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在务实友好的氛围中开展建设性对话，肯定中印边境地区持续保持和平安宁，为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达成的共识，双方讨论了边界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

跨境交流合作等内容。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外交军事渠道保持沟通，维护中印边境稳定局势，并积极筹备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记者今天，也就是5月2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于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伊哈卜赫里奇姆。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的报道，乌克兰最高

0: 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埃博拉疫情正在卷土重来，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当其冲，他本人正在前往该国，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团队以及合作伙伴以及一众杰出的医护人员在刚果金政府领导下并肩作战。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7号访问加拿大期间称，北约国家在美国面前不要表现得像兔子见了蛇。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加拿大的一场防务和安全展览会上表示，北约盟友应果断加强军事建设，以应对与美国愈发不确定的关系。据德新社此前的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先前访问北约盟友加拿大之后，通常会继续前往美国，但这次却跳过美国，凸显德美两国之间的嫌隙乃至裂痕。从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8号上午，瑞士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男子持刀袭击了多名路人，造成3人受伤。据警方报告，一名伤者伤势危重，另外2名伤者伤势中等，嫌疑人已被逮捕。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4: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4: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持续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出泽他说星河为证，使命必达，欢迎航天勇士能够顺利返航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距离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回家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就在今天呢，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是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呢是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应该说是仪式感满满哈。截至目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交接仪式现场，航天员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1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2: 好，
1: 又一次在轨交接，见证了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哈。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也已经全面进入到冲刺阶段。为了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拖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5: 画面中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
4: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山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5: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
6: 我现在呢是在地面分队的猛士车里，现在跟随着驾驶员一起行驶在训练场上，可以看到这条路上遍布的沟壑、连续的起伏和不规则的坑洼，让整个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车身左右摇摆的幅度很大，我们整个人坐在车里几乎无法保持平衡稳定，非常的颠簸。而像这样的道路情况在整个东风着陆场却数不胜数，尤其是整个车组在行进的过程中，前方车辆扬起的沙尘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到后方车辆的视线，

0: 这就需要我们的驾驶员具备一定的驾驶技巧，并对所行进的路线非常的熟悉。而他们不仅需要在这样的道路上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身姿态，还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落点现场。
1: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2: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阵，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
4: 神舟21号乘组呢，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戈壁无人区，这个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5: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请各号按照预定方案做好准备。
6: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
7: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8: 现在在我身旁的呢，就是负责本次神舟飞船搜救任务通信职能的指挥通信车，而我们新使用的移动终端设备就装载在这台车上。作为本次任务的新技术设备，通过它我们可以回传更加高清的视频图像，也可以更加顺畅地传递调度指令，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搜救人员的工作效率，为本次任务提供更加高效可靠的全域通信保障。
6: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
7: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6: 通信
7: 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6: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训练演练，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

0: 六周将断，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道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呢，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总土石翻开挖量约2.14亿立方米，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

0: 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涵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涵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内容啊。总台热播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当中啊，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

0: 一些，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越王勾践剑为何能够跨越千年而不朽，全是硬科技，我们一起来探究。
1: 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斤、戈戟、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业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出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刃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忌，忌通忌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忌，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但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铜锡配比管性能，复合铸造管刚柔，六忌配方管用途，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忌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2: 好，下面进入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主播高佳为您介绍澳大利亚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叙加义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2006年德国世界杯，澳大利亚队首次以亚洲球队的身份参赛，之前他们可是大洋洲足联的。那么在脱洋入亚之后，他们在世界杯的好运也就来了。当时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0-1惜败于最终的冠军意大利队，止步16强。那支拥有科维尔、维杜卡、卡希尔的黄金一代，开启了这个国家足球的新纪元。在20年之后，袋鼠军团已经连续第六次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们击败了丹麦和突尼斯，队史第二次闯入16强，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袋鼠的韧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支没有了卡希尔、没有了黄金一代的澳大利亚队，在换帅争议当中挣扎，在伤病危机当中前行，最终以他们的顽强务实和不放弃，拿到了去往北美的机票。燃情世界杯第16回，袋鼠军团七闯世界杯，波波维奇点石又成金。我们说澳大利亚的世界杯记忆呢，就是以2006年为分水岭的。在此之前呢，他们只有在1974年匆匆露过一次面，三战全败，一球未进。紧接着就是32年的漫长等待。国际足联呢，这个规定对大洋洲球队确实很不友好。大洋洲一共就两支强队，澳大利亚队和新西兰队，而他们只有半个名额，0.5个名额，想出现你就要去和其他洲的球队打附加赛。澳大利亚是等了30多年啊，也没等到世界杯的出现权。最终他们是想了个办法，我干脆离开大洋洲吧。亚洲的名额虽然也不多，就4.5个， 但他的强队也少啊，我去到亚洲总比年年要打附加赛要强吧。2006年的1月，澳大利亚队正式加入了亚足联。那这步棋走对了吗？当然对了哈。自从加入亚足联之后，澳大利亚发现，呵，原来亚洲足球就这水平啊，每年都会拿到一个世界杯的参赛名额。从06年到26年

年连续六届世界杯全部晋级正赛，那么澳大利亚已经从一个世界杯稀客成为亚足联最稳定的参赛代表队之一。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预选赛呢，也是没有那么顺利。2024年9月，当时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8强赛开局阶段，澳大利亚0-1输给巴林，客场0-0战平印度尼西亚，两战仅积一分，出线形势岌岌可危。那么在危机之下，执教澳大利亚8年之久的功勋主帅格雷厄姆·阿诺德宣布辞职。54岁的前澳大利亚国脚，曾经执教西西尼流浪者和珀斯光荣的托尼·波波维奇，在一片质疑声当中接过教鞭。他在上任之后马上进行战术改造，放弃四后卫，而选用3-4-2-1的防守反击阵型，强调什么呢？要压缩空间，要快速转换。他的这样的改革呢，立竿见影。从24年10月到25年6月，澳大利亚队在波波维奇治下取得3胜2平的不败战绩，尤其是在2025年6月5号主场珀斯1-0绝杀日本，迈出了晋级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关键一步。4天之后，在沙特吉达，澳大利亚2-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锁定了 C 组第二，直接晋级美加墨世界杯。那这支澳大利亚比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锁定了 C 组第二，直接晋级美加墨世界杯。那这支澳大利亚队什么特点呢？当然就是他们的防守了哈，3-4-2-1铁血防守的阵型，3个后卫全都是中后卫。那么其中的核心还是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亚历山德罗·齐尔卡蒂，这是来自意甲帕尔马队冉冉升起的新星，已经成为了帕尔马的队长，是3后卫体系当中最年轻的球员，但是也是其中最重要的球员。而在中场方面，他们的核心球员是27岁的赖利·麦格里，那么他具有很宽阔的传球视野和后排插上的能力。而澳大利亚队的进攻靠谁呢？靠20岁的小将内斯托里·伊兰昆达，这是来自沃特福德队的边锋球员，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值得关注的年轻球员之一。而澳大利亚队的锋线则是35岁的米切尔·杜克，他的技术和速度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他永远是场上最不惜体力、最拼命跑到最后的那名球员。我们知道

0: 技术和别人相差一筹的情况之下，这些澳大利亚球员大家想想卡希尔从前场到后场全场飞奔，就用奔跑和你对号，这样的袋鼠军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哪怕他们创造力不高，进攻能力不强，但是他们这种硬碰硬的对抗会让很多球队都吃亏。比如说这个小组技术最好的土耳其队，如果碰上澳大利亚队的疯狂奔跑，可能还真的会落入下风。那澳大利亚队出现前景怎么样呢？感觉他们和巴拉圭队呢实力相当啊，差不太多，也都是以防守为主。但是你都喜欢防守的话呀，其实就容易出现平局。
1: 那么在这种48支球队32支都能够晋级下一轮情况之下呀，小组第三也能够晋级，但是你爱平局的球队他就拿不到三分，两分或者三分，这样一个情况呢就不足以让你拿到足够的积分，以最好的小组第三的。想收听更多的内容，您可以来下载云听
2: APP 搜索加叙加语就可以找到相关内容了。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ixth Generation， Generation 代际， Sixth Generation 则是6G。 5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6G， 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的将6G视作未来10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 美国将 Sixth Generation 6G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 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6G第一阶段技术试验， 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 我国6th Generation 6G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 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 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3: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说实话，我很开心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情，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心想象天歌白茫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11: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

0: 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

0: 增产。
1: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千亩小麦比常年晚播十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0: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2: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又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3: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1: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4: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1: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5: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6: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8: 在最后一次核联中，
1: 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8: 在最后一次核联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

3亿吨，同比增长 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2.0% 和 5.5%，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2 亿标箱，同比增长 7.2%， 前四

0: 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

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

0: 均，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新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新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新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 86% 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5: 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钦。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广州雷阵雨，26到35度，深圳多云，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5度，澳门晴，26到34度。今后三天南方的强降雨将14度。今后三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30号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不过由于近期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公众需要加强防范。此外呢，月底前华南的高温将逐渐缩减，而北方多地炎热天气将会回归，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或创下今年来的新高。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为政者应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
1: 科技追踪，资讯有知识，师弟贾玩。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巴西外长维埃拉将访华的消息，并就当前中国和巴西关系、日本将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巴西外长维埃拉将于5月31日至6月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湖北广电记者提访华的消息，请问中方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巴关系？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安排和中方的期待？
4: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两国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前列。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发展战略对接进展顺利，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关系彰显全球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影响。此访期间，王毅外长将同维埃拉外长共同主持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方期待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持续推进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展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责任担当，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事业贡献中巴力量。下一个问题。
6: 发言人下午好，欢迎收听提问。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前强调朝鲜无核化的意愿，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日表示，朝鲜绝对永远不会有无核化，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朝鲜的立场？谢谢。
4: 关于四边

0: 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一贯反对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反对搞阵营对抗。在半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和政策都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下一个问题，
1: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情报活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下一个问题
3: ，Question from AFP。
4: 法新社提问。据报道，欧盟贸易主管称，欧盟将采取措施解决与中国贸易不平衡问题。那这其中呢，包括设定进口配额和关税等手段，主要是涉及清洁技术和矿产资源等领域。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3: Unfair competition. So I wonder if China has any comment on that. Thank you.
0: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5: 5月28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樊梦的报道。
6: 在当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一事进行提问。蒋斌就此表示，
7: 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威胁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6: 据报道，近期媒体披露了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蒋斌表示，国际社会应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与受害者伪装。
7: 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 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6: 另有记者提问道，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拦截，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说，
7: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6: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樊梦北京报道。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环球视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呢是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1: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举着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通过这样的标语，他们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9: 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
10: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1: 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2: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5: 在刚果新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面临失控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已将其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然而比病毒本身更难遏制的是在当地滋生的恐慌与谣言。由于多年动荡，导致民间对官方及人道主义机构极度的不信任。一线防疫人员在挨家挨户普及防疫知识的时候，甚至面临着受到人身攻击的威胁。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 红十字会志愿者万妮·比隆吉，每天都要顶着烈日走街串巷，向。

0: 人们普及埃博拉病毒的防疫知识。本次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株引起，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或特效药。对这些志愿者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要承受部分当地居民的强烈敌意。
1: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当地居民，疫情确实存在。不幸的是，我们遇到了阻碍，甚至有人想用石头砸我们，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要继续告诉他们，疾病就在身边。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则不接受。我们担心，由于抗拒情绪严重，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0: 这种抗拒情绪源于当地长期战乱引发的信任危机。刚果金东部常年冲突不断，治安混乱。此外，由于早前卫生部门未能及时检测出这种罕见病毒，导致疫情隐秘，传播了数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当地甚至发生了多起由于家属强行索要病亡者遗体而袭击医疗中心的事件。布尼亚居民马多·恩迪坦巴透露，荒诞的谣言正在社区内迅速扩散。
2: 今天早上

0: 埃博拉病毒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上一次疫情爆发时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埃博拉病毒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上一次疫情爆发时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次的疫情要严重得多，我们去医院找医生看病，可连医生都在接连死去，这才是最让我们担心的。
1: 受国际援助缩减影响，当地本就薄弱的医疗体系和疫病监测网络雪上加霜。国际救援委员会透露，过去一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机构

0: 听完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讲解后，选择相信疫情存在这一事实。
1: 我们听说了这次埃博拉疫情，虽然很多谣言称疫情是假的，但我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确信疫情是真实存在的。工作人员已经向我们普及了防疫知识，我们一定会严格落实，做好自我防护，守护身边的所有人。
0: 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估认为，受制于薄弱的监测网络，当地实际感染人数远超官方公布的数据。在罕见病毒与社会次生恐慌的双重夹击下，如何重建脆弱的信任链条，可能远比单纯的物资援助更加迫切。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将视线转回国内。2026

0: 六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博览会期间不仅将举办人工智能主题日、企业生态大会、市场化论坛等系列同期活动，还将举办品牌赛事、成果发布、双边会谈、招商推介、项目签约及智能体验等系列活动。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
2: 本届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专业性和综合性兼具，无论是专业的买家、科学家，都能够在这儿找到自己需要的。
0: 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
4: 世界
3: 每一刻，
4: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量超过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的支撑保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本例102油田钻井作业面临井型多、层系多、开挖方式多等三多难点，为此我们实行一沙一藏一井网策略，差异化形成浅层大位移水平井、深层定向井、稠油热采井等工艺设计。

0: 讯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联合国际研究团队首次定量评估了未来全球湿地甲烷反馈发生的可能性。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湿地甲烷排放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 湿地是指天然或人工、永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泥炭地、湿原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常见的湿地类型有沼泽、泥炭地、滩涂、湖泊、河流、水库和稻田等。尽管湿地可以为人类提供大量食物，同时还具有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物、补充地下水和控制土壤侵蚀等诸多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湿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甲烷排放源。而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其20年尺度增温效应可达二氧化碳的80多倍。近年来的多项研究都表明，全球湿地甲烷排放正在增强，但不同模型对未来增幅的预测差异巨大，长期缺乏对未来变化概率的可靠量化评估。那么近日这项研究便集合了7个国际主流湿地甲烷模型，在统一气候背景下系统模拟出了21世纪全球湿地甲烷的排放变化，这也是人类首次实现了对未来湿地甲烷反馈风险的概率化定量评估。众所周知，甲烷既是实现了对未来湿地甲烷反馈风险的概率化定量评估。众所周知，甲烷既是一种温室气体，也是一种生物质燃料。那我们为何不将天然湿地当作一个可靠的燃料源呢？首先，天然湿地的甲烷排放面积大、强度低且无组织，难以像天然气井一样集中开采，收集成本极高。另外，其排放还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无法保证稳定供气。正因如此，当下针对湿地甲烷排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减排而非利用。知者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0: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way 地铁。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允许自行车进入地铁。文章写道，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 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1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战略。
0: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

0: 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品牌估值机构品牌金融集团28号发布的2026全球保险品牌价值100强报告显示，13家中国保险品牌入围全球百强，中国是全球保险品牌价值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8号下午圆满完成了对上海的友好访问，驶离上海某军港码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之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之后，拦截了其中2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17，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 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4月贸易统计显示，日本石脑油进口量为114万4188千升，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7.0%。受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影响，来自中东的进口量下降了79.1%。石脑油短缺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的多个行业。当地时间28号，英国东南部肯特郡部分地区因持续热浪导致了用水需求激增，出现供水紧张，大约1.5万户居民的供水受到了影响，其中部分地区已经完全停水。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美国总统称对目前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对阿曼发出威胁。伊朗高层称不会在美国压力下退让，并将坚守红线。美伊最新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美军此时在伊朗实施空袭，又将对美伊谈判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权威。

0: 主持人宇轩。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据报道，白宫27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有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报道纯属捏造。那么该如何解读美国方面的最新表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方面最新的表态呢，等于是再一次的把当下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有关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性讨论拉回到了彼此进行强硬喊话的政治威慑阶段。那么对于当下的双边政治接触来讲肯定是不利的，对于整体的地区局势也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发展方向。那美国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表态，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也就是美国不接受伊朗对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要掌握主导权这样的一个预期，也不接受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规则的演进方向，并且不会因为美国的国内议程而对于伊朗采取任何的妥协与退让。那实际上呢，白宫现在的说法正是在和伊朗方面进行话语权的一种争夺。特朗普现在宣称，如果不达成所谓的完美协议，就会坚持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很明显是在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威胁和施压，要把相关

0: 而不是来破坏或者是牵制美方在海湾地区的这种相关战略部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还对阿曼发出威胁，在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还表示，阿曼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并称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美方发出这一威胁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其实主要的目标并不是针对阿曼，而是要针对所谓的伊朗和阿曼共管并协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一套叙事。那美国呢，必须要确保自身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制定上，还是要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其实在法律层面和美国的霸权实践方面都是极度敏感的。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本质上是一条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国际航道，但是美方呢却长期把它当作是在美军庇护下所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那么一旦外界习惯需要通过伊朗和阿曼的协调机制才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稳定通行，就等于是变相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证明美方的军事威慑是无效的。那美国在海湾的海上秩序主导权也会相应的被稀释。所以呢，美国用极端的措辞来把阿曼等地区国家强行的拉回到按照美国定义的国际规则进行行事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来，防止地区国家滑向与伊朗进行利益共享的轨道，同时呢，也是对伊朗进行相应的威慑，警告伊朗不要把海峡作为长期的筹码来和美国进行对抗。
1: 伊朗方面已经表示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那么该如何解读伊朗的立场？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伊朗呢，以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层级直接做出回应，实际上是在告诉美国，美方妄想通过提高战争后果来威慑伊朗寻求妥协的这种道路是行不通的。伊朗呢，不会在生存的问题上与美国进行无底线的退让。所谓的三条红线，也就是铀浓缩权利和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以及相关制裁的解除，这些议题在本质上对应着伊朗的政治生命保障。那么核项目是谈判的筹码和国家尊严叙事的关键组成，海峡问题呢是伊朗不对称反制能力的支点，而制裁解除则决定着伊朗是否能够把停火转化为经济红利来稳定住国内局势。因此呢，伊朗虽然强调不会在压力下退让，但也并不等于是拒绝一切协议，而是要求任何的协议都必须是可核查的行动对行动的一种交换。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没有互信的背景下，美方必须要让伊朗能够看得见资产解冻与航运放行，那么伊朗才会给出美国相应的善意反馈，而不是要先自废武功再等着美方的善意施舍。那更关键的是呢，这种表态也是在力求实现国内的这种政治叙事的稳妥，避免被国内的强硬派看作是进行所谓的投降式妥协。特别是在美国多次在谈判当中背信弃义的经验教训下，伊朗政府呢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 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港口传出爆炸声，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空袭。此次军事打击对美伊谈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呢，这说明美国和伊朗仍然处于边打边谈，以打

0: 并没有打破双方边打边谈的节奏，可能本次行动的影响还会相对可控。但是如果后续双方的政治表态进一步走向强硬，外界的焦虑情绪上升，那么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踩踏式的恐慌。那更危险的是呢，如果后续伊朗以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来对美军及美国和盟友在中东的利益来进行反击，那么将引发在战争层面的进一步升级，这个可能会真正影响到当前停火状态是否会被打破的问题。那无论是外部的恐慌情绪，还是地区摩擦的这样一个进一步的升级，肯定会让当下正在进行的美伊政治接触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也会使得双方达成协议和妥协的难度进一步上升。
1: 以色列在黎巴嫩突破停火防线，其行动范围进一步北抬，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大幅扩大战区将产生哪些影响，又将对美伊之间的博弈以及当前中东局势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称，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的黎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军当天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并建议黎南部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黎巴嫩提尔、奈百提耶等多个城镇以及利塔尼河均位于宰赫拉尼河以南。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要靠北得多。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指出，目前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尼河要靠北得多。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指出，目前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黎巴嫩大幅扩大所谓战区，有着怎样的战略意图？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以军这次将战区北扩，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升级行动。那么在四月中旬黎以达成停火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只是要求在黎以边境以北的10公里范围内设置它的这种安全区、缓冲区，也就是说以军地面行动的纵深不过就是10公里。但这次以军发布的这个撤离令已经是要求黎巴嫩的居民撤退到宰赫拉尼河以北，而这条河距离黎以边境已经40公里了，所以这次以军是大幅扩大了它的这种地面行动的纵深。那么这么一种举动，我觉得服务两个方面的目标。那么首先就是以色列还是要进一步的打击削弱真主党。那么从这一次美以冲突的情况来看，其实真主党还保留了相当的实力，仍然能够威胁以色列的安全。那么而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光靠黎巴嫩国内的势力，靠黎巴嫩政府要限制真主党，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色列只能是亲自上阵，他必须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来压缩真主党的生存空间。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也有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扩大对周边的这种地盘和领土控制的这么一种诉求在其中。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是深入到了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境内，那么下一步就是以军可能会在黎巴嫩南部进行长期的占领，那么假以时日的话，以色列可能还会对这个长期占领的这部分土地进行所谓的法律化，进行所谓的合法化，那么进一步去侵蚀它周边的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这些领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军的这次行动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战略上的诉求的。
2: 此次行动突破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是否真的标志着黎以临时停火彻底瓦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去探讨黎以的停火协议还是否存续，是不是瓦解，实际上实质性的意义已经不是那么的大。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四月中旬的黎以停火达成之后，实际上地面上战场上并没有停火，那么以色列没有停止对真主党的攻击，其实真主党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报复。所以在黎巴嫩战场上形成了一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还在进行军事冲突，而且还是比较激烈的军事冲突，但是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却和以色列在美国的撮合下还在进行所谓的谈判，还在延长所谓的停火。那么这就使得这个所谓的停火可以说是成了一纸空文，起不到实质的作用。那么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这

0: 这种怪现象恐怕还会持续下去，它直接的这种结果就是我们看到在离异问题上的这些所谓的外交努力，所谓的一些和平协议，其实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效力和意义。那么美国去主导的这种所谓的和谈，其实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停火。这种所谓的政治进程、和平进程的这种破产，我觉得是人们会从这场冲突中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的。
1: 战区向北延伸会给黎巴

0: 了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居民的流散流离失所，他们成为了黎巴嫩国内的这种难民。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最初是划定了十公里纵深的这种安全区，现在它向北扩展以后，实际上大概有离以边境以北40公里的这个黎巴嫩南部的区域都成了以军行动的范围。这一部分有更多的黎巴嫩的居民需要向北逃，需要逃到黎巴嫩国内其他的地方。那么据一些不完全的统计，那么这种流散的难民的数量现在已经达到了100万，他们的吃穿住行都是非常大的负担，会给黎巴嫩其他的地区，给他全国的这种经济啊，造成非常大的负面的冲击。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那么导致了真主党自身也受到了打击，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了黎巴嫩，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经济。我们知道真主党它是一个性质和功能比较多元的这么一种组织，那么它不光是一个抗击以色列的军事的这种组织，它也是一个政党，它也是具有这种社会服务功能的这么一种社会性的组织，它能够向民众，尤其是支持真主党的这种民众去提供一些救济，甚至能提供比如说小微的金融服务，还能提供就业。那么当真主党的这些附属组织遭到打击，真主党被削弱的这个时候，那么他所能提供的这种社会服务也在下降，这个也是对黎巴嫩的这个普通的民生，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民生的一个重要的打击。那么更不必说，就是以色列自从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实际上对黎巴嫩的这种军事打击是连绵不断的，基本上没有停过。所以这个使得黎巴嫩本身就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上，再去承受这场新的升级，它的民生经济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1: 以军此时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那么以色列这次升级在黎巴嫩的攻势，我觉得它的影响不局限于在黎以一线，其实对整个中东它都是有影响的。那么首先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就有可能对目前还在进行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谈判形成这种干扰甚至是破坏。我们知道在美伊的谈判中，至少伊朗方面是认为必须包括这个黎巴嫩的议题，也就是美伊如果要实现彻底的这个终结战争的话，那么在其他战线包括在黎巴嫩黎以一线也要停战。那么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不仅是不停战，而且是狠狠的打，这显然会给美伊之间的谈判制造新的障碍，那么甚至是会延滞破坏美伊谈判的这种成功率和进程。第二的话，我觉得在更广泛的层面，就是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它延续了中东整体上的这几年的这种战争的状态，对于中东的和平稳定，它也会造成这种长远的负面影响。那么这里面我认为要强调的就是以色列的这种随意动武的行为，实际上是破坏了中东国家间行为的这种准则和规范。你比如说在最近几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在黎以这条线，还是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是达成过一些我们说临时的停火也好，或者是一种非正式或者正式的停火，甚至我们说在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是有望达成一定的这种正式的停火安排的。但是以色列每隔一阵甚至是随时随地的就去破坏这些停火协议，从负面的方面来影响这些停火协议，这就使得中东的这些停火停战的努力变得非常的艰难。那么使得国际社会以这种谈判和平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变得更加的艰难了。所以我觉得不能够低估以色列这种随意动武军事优先的行为对中东的长远的和平的这种负面冲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3: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

0: 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举着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通过这样的标语，他们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1: 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
2: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0: 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3: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认为，高氏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4: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氏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3: 在2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
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28号到2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0号到6月2号，南方降雨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及青藏高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6月2号到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及华南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品牌估值机构品牌金融集团28号发布的2026全球保险品牌价值100强报告显示，13家中国保险品牌入围全球百强，中国是全球保险品牌价值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

0: 让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之后，拦截了其中两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四月贸易统计显示，日本石脑油进口量为114万4188千升，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7.0%。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来自中东的进口量下降了79.1%。石脑油短缺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的多个行业。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28日，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至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与墨西哥将启动贸易谈判，却未提及与加拿大的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与瑞典达成军购协议，以摆脱对美防务依赖，还计划向德国出口液化天然气。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分歧为何日渐加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表声明说，美墨首轮谈判定于28号至29号在墨西哥城举行，讨论经济安全以及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问题。第二轮谈判于6月16号至17号在华盛顿举行，议题包括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谈判预计于7月下旬在墨西哥城举行，但是相关声明却并未提及与加拿大的谈判。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6: 美方发布了同墨西哥贸易谈判的明确时间表，但未提及加拿大，这表明啊，

0: 家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比较的深刻。从美国角度谈，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建立在主导和施压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而墨西哥面对美国一系列的施压，选择了妥协，选择了让步。所以美国认为与墨西哥达成有利于美国的贸易相关的协议可能性比较大。对加拿大而言呢，加拿大很明显基于捍卫自身发展权利乃至于自身领土完整等战略的需求，在贸易问题上做出了一个绝不向美方让步的抉择。这使得美方对加施压，最终的结果是从加方获得了反弹性的举措，导致美加商业领域中间的谈判难以达成足够的效果。而美方啊，对加拿大的这种批评啊，带有很强的霸凌的色彩。毕竟美方在不断的渲染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而且呢，对加拿大推动发起中等强国联盟的这样的一种规划啊，实际上这种规划是脱离美国控制的这种规划，美国也表示非常强烈的不满。所以啊，美加之间将会呈现出非常严重的对立，乃至于分道扬镳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态势。
1: 在贸易摩擦持续之际，美加在防务领域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将购买瑞典萨博集团全球眼预警机，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这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加拿大的这一动向？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琛的分析。
2: 在军购问题下与欧洲的动向，在双向维度都展示了价值观对加拿大与欧洲关系的深刻影响。正是加拿大与欧洲双方都有意愿继续秉持北约等倡导联合与协作的价值理念，愿意遵循北约的第五条，即互相扶助，所以才会在军购的问题上出现这一系列的新的行动。在欧洲方面，一个代表性的事例是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前不久欧洲2026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欧洲等中等强国是捍卫团结联盟精神的重要力量，继续在国防等多个领域创新合作策略并推动落地。在加拿大方面，2026年5月27日至28日，加拿大国防安全展刚刚举办，本年度的核心议题是主权自主、北极韧性和欧洲合作，所以在军购问题上转向欧洲，从加拿大

0: 每年出口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在能源问题上，加拿大和欧洲之间是否存在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呢？我们求之间是否存在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加拿大的主流舆论方面，我们梳理出这样的一个总结：能源问题的合作，尤其是刚刚达成的加拿大与德国的合作，可以称为加拿大与欧洲朝向慢慢脱离美国，实现自身贸易伙伴多元化的最近期的一步。在这个方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促使加欧进一步的加快推动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在经济维度，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直接由能源问题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持续增强，全球的通胀恐慌已呈现出蔓延的端倪。由于战争冲突等原因导致供应链失序，如果不能够在通胀恐慌蔓延之前及时提出有效策略，历史的教训是真实且惨痛的，对于欧洲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加欧必须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第二个维度，民生维度，以加拿大的支柱产业农业为例，从业者担忧海湾地区作为氮肥的重要产地，而且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如果目前的局势难以缓解，加拿大的农业行业只能减少对化肥的使用，这势必造成粮食减产。此外，全球石脑油供应当中有30%来自中东，石脑油是燃料和制造化学品的基本原料，加上同样与中东关系密切的柴油、天然气和石油等，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耦合作用。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一旦农业遭遇重创，多美诺骨牌的效应会影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综上所述，无论是因为经济原因还是民生原因，可预见的是，在能源问题上，加欧之间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合作。
0: 加欧关系在多个领域上走近，对美加关系的影响又会如何呢？我们再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2: 加欧关系走近和美

0: 美国和伊朗的纷争问题上，美国认为北约的美国盟国没有向美国提供帮助，而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呢，美国又认为欧洲是美国的一个负担，再加上美国对其盟国的领土还怀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美方宣称要占有格陵兰岛，又比如美方还不断地宣称要让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美国种种的举措啊，导致出来美国和他的北美以及欧洲大陆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啊，异常的复杂，也可以说逐渐的离心。而加拿大和欧洲面对美国缺乏足够的信任，并且对于美国所说的安全保障已经难有更多的期待的这种前提下呢，加拿大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逐渐发展出更为密切的相互之间的安全防务关系，这是一个着眼于美国对联盟政策重大转变而自保的一种举措。换言之，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关系更紧密的联系，将使得加拿大在抵御美国的压力和对美国一系列霸凌做法进行坚决反对的过程之中，会有更强的政治支持和经济的支撑。这也就意味着美加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极不乐观的。
1: 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印度持续遭遇热浪，并刷新该国最高气温记录。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发出预警，史上最热一年正在逼近，极端热浪是否会成为常态？厄尔尼诺现象又会持续多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在世界气象组织和各国气象机构通用的气象季节定义中，北半球的五月被划定为春季。然而今年五月下旬，多个欧洲国家提前遭遇盛夏式热浪。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

0: 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1: 我们戴了遮阳帽，而且喝了很多水。
2: 天气太热了，简直像在沸腾。这种天气在这个时候不常见。
3: 欧洲五月出现极端高温，大家常提到的热穹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韩一元的分析。
4: 热穹顶呢，它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术语，但是气象界和媒体普遍用它来描述一个强大、稳定、少动的高空高压系统，像盖子一样把热空气扣在地面，导致热量只进不出，持续

0: 但是呢并不能说是它的直接成因，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呢，它是伴随着特定区域海水温度大范围偏暖，巨大的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是呈现一个升高的趋势，但是呢还没有构成真正的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事件开始形成呢，是有一个判定的标准，是热带太平洋中部的海表温度较长期平均值偏高 0.5 摄氏度，如果是偏高2摄氏度以上呢，就可以定义为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国内外气象预报机构普遍预测，到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呢，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它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因此呢还不能将欧洲五月的这次热浪直接归因于厄尔尼诺。那么欧洲这次的热浪呢，仍然可以说是这种长期的气候变化和当前这种热穹顶效应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1: 不只是欧洲，印度北部局地最高气温日前飙升到了 48.2 摄氏度，刷新印度全国最高气温记录。那么这类极端热浪未来会变成常态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像这种五月的极端热浪呢，在工业革命前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未来类似的高温甚至可能在4月或者10月出现，热浪的季节正在不断延长。那从全球范围看呢，我们看近期南非将多地的这种强降雨、洪水、雷暴、强风等极端天气事件认定为国家灾难，印度呢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48摄氏度，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遭遇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恢复需要2个世纪。那么近期我国南方多省的湿热也是格外的明显，甚至有报道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湿热程度甚至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那在全球变暖持续的这个前提下，越来越频繁、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久的极端天气将越来越常见，逐渐成为新常态。但是呢，我们也认为这种状态并不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全球减排仍然是能够显著的降低这种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的，所以还需要各方来共同的提升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那么厄尔尼诺现象会持续多久？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厄尔尼诺的峰值呢，通常出现于事件形成的当年12月至次年1月。峰值过后呢，它对全球气候的主要影响一般会滞后到第二年。举例来说，开始于1997年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次年，也就

是达数千亿人民币。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的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的，而且呢，它的更严重的这种后果呢，可能会到第二年才会显现出来。那我们普通人主要感受到的气候异常呢，可能主要包括高温提前，高温更强更久。那么从气候上来说呢，干旱的地区可能会更加干旱，而多雨的地区呢，可能会更加的容易发生这种洪涝灾害，这种气象灾害还是比较突出的。那台风的格局也可能变化，强度也可能增大。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最重要的当然是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做好相应的

0: 最大程度地降低天气变化带来的影响。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东亚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持续转型，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文章称，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而且与早期以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不同，当前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下降，能源技术和制造业项目增速更快。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对共建国家意义重大。过去道路、港口等项目更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如今数字平台、产业园区、能源和制造业投资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就业技术转移和产业配套机会。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2: 来关注2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

0: 顺利，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关系彰显全球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影响。此访期间，王毅外长将同维埃拉外长共同主持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方期待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持续推进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展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责任担当，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事业贡献中巴力量。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ixth Generation， Generation 代际， Sixth Generation 则是 6G。 五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 6G， 全球 Generation 则是 6G。 五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 6G， 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的将 6G 视作未来十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美国将 Sixth Generation 6G 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 6G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我国 Sixth Generation 6G 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

0: 亲。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之后，拦截了其中2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份起上调小麦粉、蛋糕、预拌粉、意大利面等数百种产品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幅达24%。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份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及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很可能及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4: 我觉得除了
5: 王建嘉和最
6: 后的嘉宾，
3: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

0: 布朗。
1: 好，尽管这个时段呢是我们的大话世界杯特别板块啊，我们要来关注世界杯的小组赛 C 组有哪些球队哈，他们的实力如何。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信号呢推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一下 CBA 总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上海队主场迎战广厦队。第四节还剩下7分多钟的时间，那么目前的比分是70-70。上海队一度在第一节的时候建立起了挺大的优势，但是呢广厦队在第二节打了一节好球，上半场是两队各打了一节好球。第三节真的是旗鼓相当，第四节同样如此，所以这场比赛非常有悬念。
2: 上了朱俊龙，
3: 联防嘛，
1: 上海队今天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3: 李天荣
1: 只有两个外援，洛夫顿还有伤在身，其实对于球队来说非常的困难，运转挺困难的。
3: 李功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2: 是啊，那李功权这一点怎么去？
1: 刚刚是广厦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反超，
2: 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3: 对，之前的
1: 朱俊龙刚才是给前面的布朗帮助，广厦是完成了反超，72-70，广厦领先。这样的话，上海队就有点急了，上海队要叫一个暂停。
4: 阿奇，这一局
1: 好，我们可以继续来聊这场比赛啊。对于彭妍妍来说，有没有想到这个第二场比赛会比第一场比赛更加精彩和激烈？
5: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都能够预料得到，或者说预见得到，就是广厦在这场比赛里面会有一个其实还没有到这个背水一战的地步，但他一定是会有一个更加强烈的一个求胜欲望，因为他毕竟是0-1落后嘛。另外呢，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应该说广厦其实我们可以看数据的话，主要还是布朗和胡金秋。这两位球员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是对本队来讲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啊。布朗是前面三节加上第四节开始这一段。

0: 今天上海队面临一定的困难，看看这个比赛继续进行下去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呢？目前上海队呢是74-75落后，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哈，相信接下来这几分钟这个比赛内容还会非常的丰富，还会非常的紧张。那接下来一边看比赛一边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大话世界杯特别板块，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 C 组，由巴西、摩洛哥、海地、苏格兰四支球队组成。一说到这个组，那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巴西是绝对的这个热门，它不仅是这个小组的热门，而且还是夺冠的这个大热。但是呢，我们要说一下巴西队今天就出了一个新闻啊，世界杯没有开赛，但是巴西队的新闻已经是非常多。那么今天呢，巴西队也是举办了一个发布会，那其中他的队医也是参加了发布会，透露了一下内马尔的伤情。内马尔呢有可能会缺阵2-3周，这样的话推测哈，他首先是无缘世界杯前巴西队的两场友谊赛，而且会大概率无缘世界杯的首战。那么这个小组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哈？各支球队实力如何？四年过后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那这个小组呢大热当然是巴西队，而且其实每一届世界杯我们在预测这些球队的时候当然首先都会说到这个巴西队哈，这个巴西队确实是给球迷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一支真的不一样了，是由安切洛蒂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帅带领。安切洛蒂能够带给这支巴西队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我们说确实啊，就是巴西跟以往最大的区别就是终于舍得请一个洋帅了哈。足球王国也是拉下了

0: 比如维尼修斯，然后再加上拉菲尼亚等等，但是确实就是目前的巴西跟历史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就在人员能力这一方面，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支巴西队，你要说争冠，实力上其实是有欠缺的，但是呢，如果安切洛蒂能把球队理顺的话，
1: 至少他是有下限的，至少是有下限的。然后呢，如果大家的关注目光不在他身上，那可能说不定会带来惊喜，比如说内马尔，哎呀，然后这个突然这个伤病很严重，然后呢想一想，哎，对吧，出现了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转折，我觉得巴西队说不定还更有机会。我们再来说摩洛哥队，在上一届世界杯是大放异彩，那这一届是不是已经甩掉了黑马的帽子，成为了真正的强队呢？
0: 我觉得摩洛哥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其实最大的变化是上一届大家对他可能不了解不重视，但是现在没有人会不重视了，对吧，重点研究，对，因为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他进了世界杯的四强，然后呢他这个非洲杯好吧，至少现在是官方的冠军，至少现在是官方的冠军，总之呢就是这支球队已经被人研究得很透，而且他的这些球员对吧，确实 都很有名，很有名，而且现在也都是在这个最主流的联赛踢球，对吧，也确实被大家摸得很透。那他还想着，对吧，我作为这个弱势的一方，我去打反击，对吧，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现在别人也想打他的反击，对吧，所以就是他的这个以前赖以成名的这种战术可能没有那么能方便的使用出来，所以就是你可能到了比如 16强8强4强再往后走，那碰到强队那还可以，但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这是一个问题。

0: 救援，那桑德兰的这个前锋埃斯托尔进来，刚打两场热身赛，所以就是这支球队他可能，怎么说呢，一直在成长啊，这样说一直在成长啊，但是呢，就是阵中还是会有这么一些比较能有腥味的球员，所以呢，可能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的鱼腩。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好，我们说完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呢，一会儿我和彭彦元也会发表我们的观点哈，关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 C 组，巴西、摩洛哥、海地和苏格兰四支球队啊，这个小组的格局怎么样？但是此时此刻，还是让我们把信号推到前方啊，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目前的 CBA 总决赛第二场，上海队已经是主场80-83落后广厦。那么在第四节呢，广厦已经是在实现反超哈，
2: 第二罚不中。
1: 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布朗也是通过三分球帮助广厦队实现了反超。我们看看得分非常的恐怖，因为布朗已经是得到了46分啊，今天的三分球命中率也不错，18中9。
2: 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
1: 林鹏程也是在这个系列赛表现非常好，上海队的球员
3: 直接出
2: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3: 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2: 哎呦，
3: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主得分是
1: 刚刚还说上海队的外援受伤，今天也是影响了全队的轮换哈，刚刚说在替补席上露出手臂的时候看到明显的绷带有伤。
2: 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他也比较危险。
1: 这样啊，我们一边来关注正在进行的 CBA 的比赛呢，一边我们把目光也转向法网，因为法网呢也有可能爆出冷门哈。正在进行的是法网男单第二轮的比赛，辛纳对阵小塞伦多洛的比赛。来，彭彦元赶紧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像有爆冷的可能是不是？
4: 对，从比分来讲现在已经打到了决胜盘，但是辛纳是被率先破发0-2落后啊。而且呢，辛纳现在看来的状况应该说是中暑了，实际上他从第三盘开始就有非常明显的中暑的这样一个迹象。我们都知道辛纳之前是有过因为中暑，因为天气太热导致这个退赛的这样一种情况的，所以现在看来到了第五盘感觉他也并没有什么状况明显的这样一个好转，跑动啊各方面呢跟他自己的这种正常水平差别非常大，所以说真的是很有可能爆出大冷门的。
1: 看出来辛纳的一个弱点了，就是比较怕热啊。我们看新闻报道都知道，这次法网在赛场啊现场的这个气温是很高的，尤其如果是在白天比赛的话，其实是非常热的，可能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不是特别适应哈。好，我们一边说这个法网的比赛，我们节目下半段会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看看会不

0: 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8: 我觉得不是
9: 王健佳和最
1: 后的嘉宾。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 好，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晚间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在线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0: Hello， 大家好。
1: 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马上把信号切到了 CBA 总决赛第二场的比赛，上海队对阵广厦队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紧急啊，上海队和广厦队之间这个比分是88-88，第二节还有24秒。
11: 我来看看最后一个，
1: 第四节还有24秒，
11: 要把22秒时间
1: 两秒
11: 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十四陷入被动。
1: 看到现在最后一点时间，双方会怎么样处理？
11: 上海九十四不能犯规，
12: 调动最后7秒、6秒，
11: 不一定做的掩护吗？假的，
12: 左边古德温抢断，
1: 哇，古德温是要三分吗？哇，居然进了！
12: 古德温绝杀了浙江。
11: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
1: 古德温的三分啊！
11: 结束，没有留给，
10: 这是太有戏剧性了。
11: 再一攻的时间，
1: 比赛结束了， 上海队主场91-88击败了广厦队，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什么剧本都不会这么写啊！
8: 这个剧本确实是太
1: 疯狂了，是。
8: 因为实际上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最后20几秒的时候，广厦是有主动权的，球权在他们手里面，完完全全他们也确实这样去实践了，就是我拖到一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我出手啊，要不然就咱就打加时啊，要不然我就赢了。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策略有一个执行上的一个问题，导致给了上海机会。

0: 而大家也没有想到，就这样一个机会，真的完成了绝杀，立下分球。
1: 现在上海队的主场已经是沸腾了，我们再次带大家到现场感受一下。
2: 现场这种欢呼雀跃的声音震耳欲聋。而我想说的是，
1: 上海队大比分2-0领先。
2: 今天小巴里布朗50分，如此精彩、如此优秀的表现，成为了背景板，因为这样的关键的赛事。就是需要决心，需要勇气，需要魄力。古德文做到了，上海90做到了，系列赛的比分来到了2-0，接下来总决赛要移师杭州，0-2落后的局面。三人道，浙江证券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3: 我觉得他们这场比赛已经打得足够出色了，布朗的个人状态包括整个全队的状态啊，调整啊，已经非常好了。那回到而且这个古德温这个绝杀啊，我觉得是把整个咱们 CBA 的总决赛的热度整体的提升了一大块，所以我觉得现场已经响起了 MVP 的呐喊声，所以第三场比赛一定会更加的精彩。
2: 镜头最后时刻一直对着小巴里布朗，而绝杀比赛的是古德温。古德温在第一场比赛过后是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占比最高，而这场比赛过后他的热度还会不断的提升。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世，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
1: 好，再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最终呢，上海队这场比赛是91-88，最后时刻绝杀了广厦队，大比分2-0领先。那么在下一场比赛呢，将来到广厦队的主场哈。马上我们也接近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刘潇老师，刘潇老师您好，久等了。
4: 哎，你好。
1: 我们先为大家最后来解释一下，最后几秒钟这个绝杀就是布朗是被古德温断下，然后古德温完成了这个绝杀的三分。所以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说成也布朗，败也布朗。那这场比赛他拿到了50分，这个真的是在总决赛拿50分，这真是奇迹了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有趣的故事吧。
4: 首先这个球布置给布朗是一定的，因为他是场上手最热的球员，也是进攻把握性最大的一个球员，我布置给他去打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掩护，两次掩护都做的不是特别实，包括呢张镇麟都给了张镇麟空间去贴防的。那么本身张镇麟又比他个儿高，那么在没有甩开张镇麟的情况下，那么再加上他走的这条路线上其实是个强侧，那么那边还有古德温的一个协防，所以说就是比较容易会出现失误。而且布朗我们看一下他的时间，他几乎一秒钟都没歇，这个体能也是到了极限了啊。古德温打不动了，他也打不动，那么到这个时候他以前是可以靠速度甩开啊防守人去上篮，那么这个球其实他也是奔着说我甩不甩得开，我想办法造个犯规罚篮我也赢了。但是呢没办法呢，这个球呢确实最后这一下啊，这个被刀掉了，然后给了对方时间。同时古德温也是咱说这球是瞄着投的或者是怎么，因为最后也是压哨，说实话压了再投
1: 赌吧，就是赌是不是
4: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这场球打到最后这个时刻双方体能耗尽的情况下，那么第一要靠运气，第二个要就是这个认真或者对细节的这种把握程度啊，相对来说还是上海更好，因为广厦在第四节曾经一度领先过7分啊，但是这个没有把握住这个局面。
1: 那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下得分啊，像广厦这边布朗得到了50分，3个篮板，5个助攻，而胡金秋拿到了20分，8个篮板，1个助攻。那其他球员像赵佳仁、孙明

0: 这说明现在广厦能够站出来的人反而是少一些。
1: 我觉得其实广厦得分点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像这个朱俊龙啊、赵佳仁呢、孙明辉是因为有伤在身，他的这个进攻状态不好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包括你还有塔克啊，还有桑普森，还有卡尔顿，那么这几个球员，在前面常规赛包括前面的季后赛当中都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到了这个总决赛啊，这一场特别这一场啊，就没人能发挥啊，导致这个。这个只能依靠布朗个人的这个爆破去跟对手周旋，所以导致后面布朗也耗尽了体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去广厦队肯定会做调整，尽量让更多得分点能站得出来，这个也是他们想要扭转局面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嗯，而相比之下，我们看今天上海队的这个得分啊，古德温当然是他们绝对的一个制胜的功臣哈，31分四个篮板11个助攻，而李洪全16分六个篮板，像张镇麟、李天荣啊，这个福格得分都是10分以上。怎么看上海队今天的表现？
1: 首先从上一场比赛开始，那上海队的就是全面开花的这个样子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而且他们确实像这个号称。李花兄弟的这个李天荣和这个李洪全本身就是不错的这个投外线投篮点，而且李洪全的内线也能攻，这个李天荣能突，再加上这个张镇麟，其实他今天第一节已经展现出非常好的进攻状态，但是后面因为给他休息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到下半场看不到他怎么得分，但他防守端起了很大作用。福格呢，今天手感并不好啊，他上半场只有5投1中啊，第一节只有5投1中。但是靠罚篮得了很多分啊，他经验丰富，可以去制造犯规，所以整体上来讲，上海队你看他总决赛经验少，但是他的得分点、个人的单打能力或者个人得分能力其实并不差，而且呢，在你看古德温得了30来分，还有11次助攻，就说明他不是一个纯靠个人去，得分去帮球队获胜的，他要制造更多的这种队友得分的机会。相对而言呢，布朗是个人得分型的，所以说。古德温的这种作用相对来讲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可能更需要，因为需要你得分的时候我能得分，需要制造得分的时候他能制造得分，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上海队才能有更多的点站出来。
0: 其实上海队赛前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啊，包括他们的主帅卢伟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因为外援的伤病问题吧，现在其实能登

0: 不然就出现这个怀特塞德不能登场问题啊，对，具体因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伤具体有多重现在也不好说，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特别特别就是具体的说法。那么洛夫顿我们是看到上一场第一下就进攻就受伤了，然后就再也没打，今天还是单手上来投了个篮，这个勇气可嘉，但确实是你这个身体不支持你去打这个这么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没办法，只能用福格和这个伍德文硬扛啊，再加上 福格这个赛季确实状态起伏比较大，毕竟32岁的老将，这个状态不好也是很正常，所以相当于只有 1.5个外援。 那么在1.5个外援的话， 对方又是卫冕冠军，又是这个四外援在手，所以其实上一队的困难是很大的。而且就以往的这个总决赛的情况看，无论是什么外援政策，就是在这个球员这个打到总决赛，这种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是比较少见。
1: 以前广厦出现过，像胡金秋受伤，孙铭徽受伤，打到后面确实没人可用，但是上海队已经火了一整个赛季了，最后这一下突然面临可以说是绝境了。如果他们今天这场不赢，那么到了客场的两场，我觉得这个赛季他们想拿冠军的这个希望就会变得比较小，因为对方阵容齐整，哪怕这回去就是稍作休整，他们
0: 人员的使用率包括人员的能使用的人数都比上去多，上一队你看古德温已经累成这样了，福格的其实也很累了，你还有谁可以用，已经没什么人可以用了，所以说上一队确实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困难。
1: 而广厦队今天啊，因为上场比赛孙铭徽确实是比较低迷哈，那这场比赛我们看他整体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孙铭徽啊还是说他这个脚伤影响比较大，都知道他这个脚啊 在这个赛季连续几次受伤，现在也是在打的封闭硬挺的打这个比赛，甚至他的鞋可能要穿的比正常大，因为脚还是有点肿，穿的保护的更厚一点可能。所以对他的来说，就是他在场上呢，就不论是得分还是突破，你看速率啊，包括启动啊，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在防守端，他以前的抢断是很厉害的，那么在脚不行的情况下，那个防守的速率动作都不如以前，
1: 再加上这个脚步的这种伤势也会影响他进攻手感，所以是孙铭徽呢效果不好，但是呢他在场上有一种给队友们很安心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在场上呢多少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同时在这个串联方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特别是当布朗被盯的比较死，没人拿球的时候，他可以来拿这个球去组织进攻。但是呢这么硬挺的打下去，其实后面对广厦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到底用还是不用，用多长时间怎么用它，是王不知道的一个
0: 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刚才我们也听到现场的解说在说，那真的是古德温的这一季三分绝杀把整个总决赛点燃了，把上海的主场也点燃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一下，来到了广厦，接下来会来到广厦的两个主场，那这个系列赛会发生变化吗？
1: 我认为会的，因为通过前两场比赛，虽然广厦两场都输了，第一场输了11分，这场是被绝杀差3分，但是他已经看到了 希望如何去应对现在的这支上海，因为到后面的这两场比赛我们也没法保证这个洛夫顿和怀特塞德能不能打，如果还是不打，那么对于广厦来说绝对有机会在主场把这个两场球拿回来，因为这个他的阵容还是齐整的，经过一个这几天的休整，相信他们打主场的那种信心包括这个氛围也是会让上海队打得很难受的。而且上海队的确实消耗太大，哪怕是王哲林，你看他 打的时间好像不是特别长，但是毕竟也是32岁的老将，这个身体消耗也非常大。你包括这个李洪权啊，也年轻一点的啊，其实拼的也挺凶的。那么到广厦这两个客场，客场的这种压力肯定比主场还要大，虽然2-0领先，那这个时候你还不能有一点点的放松，哪怕你有一点放松都有可能这个比赛形势逆转。所以对上海队来说，他们压力可能比广厦还要大。那么广厦本来这个赛季就是常规赛第二，我真的是打不过上海的话 也不能算丢人，毕竟人家兵强马壮，但是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啊，上海队缺兵少将，那你要是不能扳回来这个比赛，对广厦来说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们肯定会加大的这种

0: 是说的好像这个三分就把整个比赛的氛围给燃起来了，大伙儿的这种观球的感受、观赛的感受都不一样了，而且对下一场比赛我们会更加期待。也为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它这个中间有一个转场的时间，下一场比赛呢是在周日的晚上哈，到时候还是我和彭业员为大家来直播，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啊，就是刚才我们的嘉宾刘潇老师说的，其实广厦队接近胜利，对不对？而且广厦队他也是知道了上海队现在你挺困难的，那我知道应该怎么样应对和调整了，而且这会儿有一个休息时间嘛，对于两队来说这个休息时间相对长一点，两队其实都有时间去调整，而上海队他的牌就是这些了，都给你摆在这个牌桌面上了。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说，接下来是要迎来困难时刻了，对不对？
1: 等于现在就是个打明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因为首先从比分上来讲，明明白白的是广厦已经绝对背水一战了。我刚才说我说没到背水一战，现在是绝对背水一战，0-2落后啊，
0: 这坑太大了。
1: 对，这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这里面当然有偶然性啊，也有必然性。那不管咋地吧，你要面对这个局面。那么对上海队来讲的话呢，就像刚才小小你讲的，就是这样了啊，我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我的优势我的劣势都是明明白白的，我清楚，我的对手也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打啊。那么尤其接下来是去到这个客场了，那说老实话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是很有数的，那关键就在于方向我知道，可是从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走到我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我走到我想要走向的那个方向，它是有很多细节堆叠成的。那么这些细节可能就是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里面需要队伍去把它扎扎实实的做到的。因为不是说我能说调整我就能调整啊，包括球员的心态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可能广厦可能更重要一点，因为他们确实在这场比赛里面本来非常接近胜利的，那么最后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绝杀的一个情况。其实对队伍来讲，你怎么去调整他们，让大家重新回到一个就是相信自己能够争取胜利、能够稳住局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去啊，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因为一个外援单场比赛总决赛的舞台拿50分，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
1: 已经是超水平。
0: 是，这是很反常、很失常的一种表现啊！就是说，这不是一种正常意义上的一个外援在总决赛舞台上的一个得分。这说明什么问题？当然是布朗的个人能力太强了，超强外援。但是也说明其他队员、其他球员今天也是得分能力一般啊，就没有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这个水平，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对于广厦来说，下一场比赛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样调整？其他球员应该怎么样站出来替布朗分担一下？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正在进行的法网的男单比赛第二轮啊，接下来已经是爆出大冷门了，彭于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正如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情况啊，就

0: 了。那么整体来讲就是2-3输掉了这一场法网的第二轮的比赛，也爆出了本年度的法国网球公开赛迄今为止啊最大的一个冷门。我们知道这个上个比赛日有莱巴金娜啊，也是一个大热门被淘汰在女单那边，然后转过天来，保利尼啊，那么转过天来男单这边就爆了一个可能是更大的冷门，因为女单那边可以讲还是好几个球员都有可能去争夺冠军，但男单这边大家其实赛前公认就是辛娜是最大的热门，你都找不到第二热门，就这么一种感觉。但是没想到啊，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在第二轮，然后输给了这个小塞伦多洛，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就是辛娜的这个全满贯，那她之前刚达成了金大师。但是他的这个全满贯在没有他的最大对手阿卡拉斯在的情况之下依旧还要再等至少一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他也给了正在养伤中的这个阿卡拉斯另一种反向的这样一种激励吧。另外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男单冠军的这个赛场上面，他的争夺当中他的这个竞争会变得极其的开放，突然一下大家都会觉得哎，我有机会了，因为最大的热门已经被淘汰了。一方面对德约科维奇来讲，那可能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25大满贯是不是真的就要实现了啊。虽然说他自己的这个上一轮也打得挺辛苦的，另一方面像比如说像兹维列夫啊，二号种子，他其实也是曾经进到过法网的这个决赛的啊，那么说明他在红土上是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呢他最近一直都被辛娜压制，包括在之前红土大师赛决赛里面那种场面被辛娜不到一小时就击败啊，今年不久之前的事情。所以说呢等于辛娜这个被淘汰了，他也会内心深处会升起一点希望说哎，那我是不是也有机会了呢？那可能还有，我只是随便举了两个人，那可能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会觉得说哎呀，德约科维奇年纪大了，那兹维列夫其实状态也不太好，那我是不是也有机会了呢？所以我觉得辛娜一旦被淘汰啊，一旦这个大冷门爆出之后啊，我们看到的整个的法网男单的这个格局已经非常非常开放了。
1: 的确啊，我们看个这个转播镜头，看到辛娜就打到最后，她脸色已经是非常的差，而且她的这个步伐移动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对，
1: 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她的教练组已经是停止对她的这个指挥了，就三个人一起站起来为她鼓掌，就是不停的鼓掌。每次镜头给到教练组，他们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鼓掌，因为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就知道她这会儿其实已经是透支的一个状态。但很多人也想问，就是她为什么不选择退赛，而是继续打完这个比赛？尽管说就是。已经是很难完成这个比赛了。
0: 首先就是对于辛娜来讲的话，她肯定知道说自己其实已经
1: 难以支撑了，
0: 难以支撑了，其实已经很难去这场比赛当中去获得胜利了。但是对于网球球员来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哎，我现在可能确实赢不了了这个比赛，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好。但是呢，很多时候啊，他们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这样的给他们留下的那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会要求他们坚持一下。因为在网球比赛里面，我们其实也会看到，也不是说很罕见啊，也会看到一些奇迹的发生。就是你坚持下去了，你熬过了这个阶段，他慢慢的身体又有可能恢复到一个能够让帮助你提升状态，帮助你能够更正常的进行比赛的这样。

0: 得。另一方面呢，也是考虑，就是那我要坚持一下，那我是不是也有机会说把这个极点，把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极限的状态把它熬过去呢？所以这也是很多球员会选择的这样的一种在比赛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战术。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辛纳来讲，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个大冷门爆得非常的意外，但同时也要给辛纳坚持打完这场比赛，没有选择退赛啊，要给他点个赞啊。

0: 心理压力和身体上这种考验，他备战这个大满贯本身也是承受着很大的这种训练强度。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为什么天气热，他这种训练强度。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为什么天气热，他可能真的就是崩了，心态也崩了，然后天气也太热了。就这届法网，就是大家都要承受高温的考验。我看很多这个听友在互动说昨天看这个莱巴金娜打的时候，他那个场地也是特别热，然后他脸都热红了，所以说他可能最后出局爆冷也是和这个天气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1: 这就让我想到，就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 CBA 总决赛最后这个
0: 爆冷、
1: 谁也没想到啊，其实辛纳今天晚上真的是冷门很多。辛纳的这样的一场比赛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这个被爆冷出局也是我估计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想到的。虽然说辛纳之前确实有过因为这个天热中暑退赛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也知道他确实可能在这种条件下比赛他会有比较弱势啊，从身体
0: 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是怕热的一个人、
1: 对，但是呢也没有想到在第二轮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极端的情况。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找一点什么样的一个依据的话，我觉得跟他之前保持的这个连胜啊也是有关系的，三十多场连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有戏了。老马说，我以为上海会和打北京的第三场一样会收一下，但是没有想到还是最后实现了这个翻盘啊。老先方啊说，这个上海队呢应该还是更加全面，而浙江广厦呢这边感觉好像没有上海队最后时刻的那种能力呀、啊，还是稍微弱了一点，而且今天能打球能得分的人还是稍微少了一些。然后福爵爷说，这是上海队第二次向总冠军发起冲击，那现在2-0的比分呢也是让这支球队更加接近哈。但是接下来球队还是要拿出今天晚上这种精神和士气才行哈。好，以上就是今天晚上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way 地铁。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允许自行车进入地铁。文章写道，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一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 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1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战略。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
10: 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与缅甸副外长戈戈爵签署仪式。马加表示，蓝莓合作10年来蓬勃发展，开展大量小而美项目，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进一步拉紧蓝莓6国人民情感纽带。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缅甸方面携手推动蓝莓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蓝莓家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后拦截了其中2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

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元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好吃不过饺子。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对于北京人来讲，形似元宝的饺子是再亲切不过的美味了。暑气初蒸的头伏，要美滋滋的吃上碗饺子，讲究的是头伏饺子二。

七月初七，乞巧节，要吃的是乞巧饺子。朔风乍起的立冬，也要津津有味地吃完饺子。老人们管这叫安耳朵。有道是：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大年初一，子时刚过，必得吃全素的五更饺子，为的是除旧岁，迎新年。没过了几天，破五了，出了年喜，家家开始剁肉馅包饺子，或猪肉大葱，或猪肉白菜，最地道的当然要数猪肉茴香馅了。一口一个浓香肥润的肉丸子，吃起来那叫一痛快。家里有人出远门了，当然要吃饺子，这叫出门饺子回家面。而一句过年了，我们吃饺子，话语里又包含着多少力量，多少憧憬。饺子一菜一饭，吃法可谓是五花八门，蒸、煮、煎、炸、烘、火锅样样都成。饺子的馅儿更是可繁可简，可荤可素，要问到底有多少种，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在微博上做过一次调查，问您爱吃什么馅儿的饺子，结果不到一小时回提数百条，像什么韭菜大虾、豆角猪肉、山芹菜猪肉、青椒鸡蛋、牛肉萝卜、羊肉大葱、笋干黄花木

中国烹饪大师白长记先生，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大井酸浆豆腐店的臭豆腐馅饺子，臭香臭香的，头天吃了第二天还臭着呢。饺子可以作为餐厅里席面上的一道菜，甚至可以作为镇店名肴。当年老北京著名的八大楼中，红星楼的看家菜正是薄皮大馅的饺子。普通人用一两面只能包出几个饺子，而红星楼的师傅用一两面却能包出20多个来，可见那面活得有多筋道。那里的饺子馅儿更是丰富至极，肉的、素的、甜的、咸的，鱼虾海参的，杂色什锦的，能有上百。

朋友答道，饭馆里吃的也能叫饺子吗？只有家里包的才是啊。是呀，饺子这种最能体现农业文明储藏文化尽显包容之美的吃食，似乎天然地和家联系在一起。家里做其他饭菜一般都是主厨一个人的事情，可唯独这包饺子往往是全家上下一起动手，擀的擀，包的包，一边聊着一边干，其乐融融，仿佛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似的。就连小孩子也要煞有介事地包上两个不成样子的饺子，在他们眼里啊，这不亚于一次开心的游戏。不一会儿，大圆盖帘上就转着圈的码满了白白胖胖的小元宝。转眼间饺子煮得了，那带着家人清晰指纹的饺子一口一个，一家人吃着香喷喷的饺子，仿佛日子也有奔头了。北京人还有个习俗，就是包饺子不光自己家吃，还要作为礼物送给街坊邻居尝上一尝。过去居家过日子，不管是炒菜做饭还是炖肉炸鱼，一般来说是不会相互送的，可唯独这饺子是个例外。若是谁家包了饺子，煮得了以后，必会先捞出十几个装在盘子里送给隔壁和对门的老街坊，这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院门一开，一盘冒着热气的饺子往上一端，婶儿，今儿啊我们家吃饺子，您也尝尝。一切的尊重和友善尽在不言中，比什么礼物不实诚，比什么礼物不金贵。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往往是街坊四邻之间相互馈赠，结果是可以吃到各家各户的饺子。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饺子，谁也说不清了。人们长久地吃它、聊它，已经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相传饺子来源于张仲景的《驱寒焦耳汤》。东汉末年某个寒冷的冬天，张仲景看见许多来乞药的贫苦百姓冻烂了耳朵，就琢磨着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切碎了，用圆形的面皮包成耳朵形状，取名焦耳。每天用大铁锅煮熟了之后捞出来，分给大家每人两个，外加一碗热汤。人们吃下这热腾腾的焦耳汤，顿时寒气尽消，血脉流通，从肚子一直暖和到耳朵。这么吃了一段时间，冻烂的耳朵自然痊愈了。一来二去，这焦耳也就传成了饺子。饺子是否是张一胜发明的，我不知道。不过这个传说肯定有不确切的地方，因为辣椒是明代才漂洋过海传入中国的，因此也把它叫做秦椒或番椒，东汉时代根本没有。我曾亲眼见过的最古老的饺子，是在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的几个手指长短、形似偃月、已经干枯如石头的饺子标本，是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村发掘出土的唐代墓葬中发现的。据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饺子。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域对饺子的称谓不尽相同。比如山东人从元代就把饺子称作扁食，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其中尤以济南扁食最为有名。而北京人从元大都的时候起，一直到民国，都把煮饺子叫做煮饽饽。饺子那洋溢着朴实之美的月牙般外形，在各地都差不多。不过要说老北京的饺子，还真有些个与众不同，就是当初旗人包饺子的形状都是仰面朝天的，号称仰八饺子。而且旗人吃饺子还有个讲究，就是不能一次煮一大锅，而是要一次煮十几个，只够一家人每人吃上两三个，吃完了再煮下一锅。这么煮的好处就在于吃到嘴里的饺子总是保持着最佳的口感与味道。常常有人问我，什么馅儿的饺子最好吃呢？

0: 我只能回答，我最爱吃的饺子要数老北京特色的羊肉黄瓜馅儿。羊肉最好选腰窝，这样不但有肥有瘦，还有筋头巴脑，吃起来柔韧筋道，鲜美汁儿多。把腰窝不紧不慢地剁了，再搅进去泡好的花椒水，为的是去除膻味儿，也能让肉更鲜嫩。黄瓜用擦床擦成细丝儿，略微攥一攥汤，之后加上葱末、姜末、海米末、鲜酱油、盐和肉馅搅拌在一起。接下来和馅儿。和馅儿貌似简单，却也是门技术。老北京把和馅儿叫馅儿和，讲究要一手把着锅沿儿，另一只手顺着一个方向搅，用力越均匀，馅儿和得越滋润。刚调好的馅儿并不能马上使，必须要先静置十来分钟之后才能用。如果馅儿和得不到家，汤就不能完全融进馅儿里，放上一会儿就会往上反，馅儿表面就会汪着一层汤汤水水。如果放上一会儿馅儿料没有动静，就说明馅儿和好了。俗话说，和好的馅儿会说话，就是这个意思。黄瓜出汤，羊肉吃水，这一荤一素搭配在一起，相得益彰。鲜嫩的羊肉浸润了黄瓜清新的汁液，那份销魂的鲜香实在是用语言描述不清的。中国烹饪的精髓完全仰仗着调和艺术，即使是做一顿再普通不过的饺子，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北京特色的饺子馅料有很多种，比方说茴香馅儿的。要说也怪，在南方的超市里，各种进口洋蔬菜是琳琅满目，可却很难见到这种长得像水草似的茴香的踪影。许多南方朋友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种叫茴香的菜，可在北方，这茴香是最普通的大陆菜。茴香有一种奇特的香气，头一次吃它的人免不了一下子联想到中药。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味儿，它可以去除猪肉的腥腻，让肉更香，所以特别适合做馅料包饺子、包包子。地里的茴香可以割上好几茬，做饺子馅儿最好选用嫩绿纤细的头茬，包出的饺子吃起来才鲜。鲜和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茴香吃荤，调茴香的馅儿必须多放一些肉，最好稍微肥一些，而且还要加上一些五香粉，这样吃起来才肥美香鱼。其实各地都有一些独特的馅料，比如东北的酸菜白肉馅饺子，烟台的鲅鱼馅饺子，天津的皮皮虾馅饺子，陕西的牛肉韭黄馅等等，吃起来都各有特色。那么到底什么馅的饺子最好吃呢？甭问，家乡的味道最好吃。记得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那年天冷，在倩倩家，她母亲包饺子，豆角馅儿加肉糜，又放少许花椒，自己揉面擀皮儿，一片欢腾。等呼啦啦滚热的上桌，还未尝鲜，已经陶醉。热气迷糊了小窗，现在想来仍有余味。读着这样的文字，仿佛一盘热腾腾水灵灵的饺子正摆在你面前，空气中也充盈着幸福的气息，怎能不让人心里暖烘烘的呢？是呀，对于我们许多人，饺子早已不单单是用来充饥和解馋的吃食，它那难以抵御的魅力在于它寄托了太多难以描绘的情感，或对于亲人，或对于童年，或对于故乡。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论饺子里包的是什么馅儿，朴素中蕴含着的朴实与温情，都是一样的鲜香纯美。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一会儿见。
1: 各位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预计到30号，高温将只残存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大城市中，福州29号将高温熄火，广州和南宁也将在30号纷纷退出高温行列。不过海口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依然频繁，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仍将有波动。29号至31号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30号至31号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或普遍创下今年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度，黄淮地区最高气温将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利于夏收开展。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27日，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5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在务实友好的氛围中开展建设性对话，肯定中印边境地区持续保持和平安宁。为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四

跨境交流合作等内容。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外交军事渠道保持沟通，维护中印边境稳定局势，并积极筹备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记者5月2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及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及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为5年。

0: 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代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生活中常听到有人讲，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做人要把真本事藏在里边，要内敛，要不显山不露水。这句再普通不过的俗话，恰恰准确地反映出了中国人的品性。中国人祖祖辈辈是农民，在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吃饭问题自古至今都是第一大问题。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自然要问，您吃了吗？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饱尝苦心的民族一睁眼就要面对的现实。农耕需要风调雨顺，因此中国人的性格和顺而含蓄。农民整年春种秋收，收获的粮食要囤积起来吃上整整一年，所以中国人把包容与内敛视为美德，反映在吃上，也就自然喜欢把各种好东西藏在内里，包着精华美味。用貌似温柔的水蒸制而成的包子，无疑是最能体现中国人品性的经典美食了。而且不论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有不吃饺子的地方，却少见不吃包子的区域。顺便提一下海洋文明熏陶下的西方人，渔民出海捕捞最希望的就是晴朗的天气，所以他们见面首先是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捕上鱼来当然是吃最新鲜的，放时间长了鱼就臭了。包藏和存储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所以直到今天，西方人喜欢吃的东西也是把精华的部分放在外表，然后简洁明快地用烈火干

柴去烤。披萨、蛋糕无不如此。吃其实就是一面映照出不同地域人性特质的镜子。回过头来再来说说包子，虽说都是包子，外形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包子里所蕴藏的内容却是丰富多样，异彩纷呈。从最粗俗的大彩包子，到精细的蟹粉小笼，还有那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灌汤包，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这么说吧，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包进包子里的。这真是体现出了中国兼收并蓄、融合包容的文化品性。

一本叫《事物纪元》的书里说，诸葛亮南征孟获的途中发明了带馅儿的肉馒头。因为诸葛亮是山东人，这种食品渐渐地被称作山东包子。后来包子逐渐演化为老百姓的看家主食，包子的品种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比如广东的奶黄包和叉烧包，上海的南翔包子，成都的韩包子，无锡的小笼包，浙江的水煎包，天津的狗不理等等，不胜枚举。老北京的包子讲究是猪肉葱花馅的一撮褶儿，直径半寸来长，咬开是个小肉丸子。扬州用海参、鸡肉、猪肉、笋、虾仁做馅料制作的五丁包子更是精细，曾被乾隆赞誉为滋养而不过补，美味而不过鲜，油香而不过腻，松脆而不过硬，细嫩而不过软。总体来说，南方的包子小巧玲珑，口味偏甜腻，北方的包子质朴大气，口味偏咸香。要说最有特色的包子，我以为还得说是山东烟台一带正宗的胶东大包子。胶东大包子馅儿里的主菜可以是焯得半熟的扁豆，也可以是白菜或蒜苗，但最地道的用料应该就是角瓜了，有些地方也叫做番瓜。这种瓜很大，一个角瓜怎么也有七八斤重，椭圆球似的，白色的瓜皮下透着淡淡的绿，光溜溜的，偶尔也带着几片不规则的深绿色花纹。角瓜并不在地里大面积种植，而只栽在田间地头，最多是种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秋风初起的时节，镶嵌着大片大片绿叶的长长藤蔓顺墙爬到房顶上，把屋顶遮盖得严严实实，一个个硕大的白色果实点缀其间，洋溢着收获的丰裕。夕阳里劳作了一天的胶东汉子爬上屋顶，摘下一个大角瓜，憨厚地笑着递给屋下的女人，之后就可以搬上把木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望着远近屋顶袅袅的炊烟。包包子是女人的活计，她必先把大角瓜用清水洗刷干净，之后切成骰子丁大小，用盐杀去汤汁，放在一个大大的挂了釉的陶土盆里预备着，然后把一大块五花三层的大肉切成大方丁，或者呢，把半扇猪肋排剔出骨头，一根根剁成大块。之后的工作便是酱炒肉了，火不能太旺，油要比炸酱多放些。等到油八成热时，把肉丁推进去，那女人迅速地倒进黄酱，用铁铲子搅拌均匀，细细煸炒。当然酱不宜放得太多，以把肉丁浸润了为度，太多了就变成炸酱了，而不能做包子馅了。酱很快吸干了锅里的油，紧紧地包裹着肉丁，这个时候要继续不紧不慢地翻炒。炒肉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但这活计并不枯燥，却是一种充满了诗意的温馨享受。暖烘烘的炉火映着女人的面颊，锅里的酱慢慢咕嘟着，女人心里暖融融的。她制作的不仅仅是包子馅儿，更是那份体贴和温馨，是实实在在的家的味道。渐渐的，浸润了酱汁的肉丁变成了酱红色，而刚才吸进酱里的油又溢了出来。肉丁和酱交融合一，滴上料酒，再多放些葱末姜末进去，顿时灶台周围的空气里也仿佛浸润了浓郁的酱香。把炒好的肉丁盛出来，照着肉菜各一半的比例与事先预备好的角瓜丁均匀地搅拌在一起，就成了包子馅儿。之后大盆和面擀小饼似的包子皮包包子，

山东包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个头大，一个包子能将近半斤重，透着山东人的实诚和质朴，再壮实的汉子一顿饭也超不过四五个，女人们吃上两个也就差不多了。也正是由于个头太大，山东包子的形状也很特别，它并不像大多数地方的包子是圆的，而是像个胖乎乎的小兔子，一头圆滚滚，另一头是尖尖的嘴。之所以是这么个形状，原因是包包子时女人用一只手是托不起来的，她必须把擀好的皮放在案板上，把馅儿盛在皮上，一只手从前面轻轻

起来啊好熟。道理很简单，因为馅儿基本是熟的。炉膛里熊熊的火苗，炉膛里熊熊的火苗映衬着女人幸福的脸。大约20分钟吧，灶台上弥漫了热腾腾的蒸汽，那女人揭开木头锅盖，锅里一个个又白又喧腾的大包子，活像云雾之中一只只灵动的小白兔，那么招人喜欢。女人麻利儿的双手托着那张嫩嫩的玉米皮，把包子一个个捡到笸箩里端上饭桌。孩子们正迫不及待地坐在那里，小眼睛里透出贪婪，那汉子红彤彤的脸上也洋溢着笑意，正等待着幸福的晚餐呢。吃大包子不用筷子，只需用手托着玉米皮捧着吃，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包子不破，二来呢手上不会沾上油水。对着包子那个小尖嘴儿一口咬下去，顿时浓香满腮。

有的淡淡清香，大口大口享受着这质朴的口福，体验着胶东大包子特有的实诚、憨厚与利落。再就上几瓣爽口的大蒜，几个大包子下肚，人心里觉得格外踏实。所谓生活，不正是温馨的劳作和它所带来的这份可以实实在在吃到嘴里的幸福吗？

下顿馆子解解馋。现代人请客吃饭讲究下馆子，即使是家里来了亲戚，到了饭点儿，也常常是到附近的餐厅搓上一顿，很少有在家自己动手做的了。这一来呢是图省事儿，二来是觉得馆子做的怎么也比家里丰盛。对于那些朋友、同事、业务伙伴之间的往来走动，则更是理所应当的要下馆子了，似乎唯有这样才透着体面。其实这种风气只是近30年来的事情，在老北京最高规格的宴请讲究是在家里，如果是办婚丧嫁娶或者给老人做寿之类的大事儿，还要在院子里摆开阵势，搭上棚，专门请厨子到家里来掌灶。朋友之间的走动更是以请到家里作为最高规格的礼遇，因为唯有请到家里才透着亲切，才算没把对方当外人。至于吃什么都在其次了，关键要的是那股子家味儿，哪怕是一顿饺子就酒都透着温暖实诚。早年间京城里真正的贵胄王孙和达官显贵们也并不下馆子，这些人家里都有自己的家厨，极少有人去街上吃饭解馋。不过倒还真有专门伺候这帮爷们儿的地方，那就是承办大宗筵席的饭庄。饭庄不是馆子，从经营上来说，那里不接待散客，而只承办几十桌、十几桌的宴会。从字号上来说呢，饭庄都叫什么什么堂，比如东城的庆丰堂、天寿堂，西城的聚贤堂、富庆堂，什刹海的慧贤堂等等。这些堂无一例外都有多进的庭院和豪华的宴会厅，甚至有气派的戏台和曲径通幽的花园，比馆子要气派得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年的饭庄几乎全都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只有一家奇迹般地留下了痕迹，这就是始创于清咸丰八年的惠丰堂。惠丰堂的菜肴以山东溜烩菜独树一帜的，这家的烧烩爪尖儿、烩生鸡丝儿、糟烩鸭肝、糟溜鱼片等等菜品，汁儿浓而色鲜，味儿厚却不腻。烩溜貌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厨师的手艺，稍微生疏点的就做得没模样了。当年慈禧有机会品尝到了惠丰堂的菜之后啊，赞不绝口，专门下旨招惠丰堂的厨子入宫做御膳，并亲赐匾额惠丰堂。今天您到翠微大厦的这家餐厅仍能够见到这块牌匾。那么馆子是什么呢？北京人说的馆子主要是服务于京城里各衙门、普通官僚、文化机构里的文人雅士、各家商号的买卖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在京城各种场面上行走的人物的餐厅。这些顾客啊，有点像现在所说的白领阶层。馆子没有大饭庄的排场，但却也雅致清静。虽然没有大宴会厅，但除了散座还会有单间雅座。老北京的馆子里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八大楼了，而这八大楼经营的菜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是一水的鲁菜。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5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6G， 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的将 6G 视作未来10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美国将 6th Generation 6G 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 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6G第一阶段技术试验， 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 我国 6th Generation 6G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 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 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 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再来一件事情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住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亚、三峡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去过这三峡。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
9: 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
14: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 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 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与缅甸副外长戈戈爵签署仪式。马加表示，蓝莓合作10年来蓬勃发展，开展大量小而美项目，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进一步拉紧蓝莓6国人民情感纽带。中方将秉持亲诚惠融周边外交理念， 与缅甸方面携手推动蓝莓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蓝莓家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后，拦截了其中2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称对目前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对阿曼发出威胁。伊朗高层称不会在美国压力下退让，并将坚守红线。美伊最新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美军此时在伊朗实施空袭，又将对美伊谈判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据报道，白宫27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有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报道纯属捏造。那么该如何解读美国方面的最新表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美国方面最新的表态呢，等于是再一次的把当下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有关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性讨论拉回到了彼此进行强硬喊话的政治威慑阶段。那么对于当下的双边政治接触来讲肯定是不利的，对于整体的地区局势也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发展方向。那美国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表态，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 也就是美国不接受伊朗对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要掌握主导权这样的一个预期，也不接受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规则的演进方向，并且不会因为美国的国内议程而对于伊朗采取任何的妥协与退让。那实际上呢，白宫现在的说法正是在和伊朗方面进行话语权的一种争夺。特朗普现在宣称，如果不达成所谓的完美协议，就会坚持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很明显是在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威胁和施压，要把相关的谈判破裂的代价清晰地呈现在伊朗面前。同时呢，美国的这种强硬举动也是在安抚自己的地区盟友这种焦虑情绪，那么要求盟友更多的来配合美国所主导的谈判进程，而不是来破坏或者是牵制美方在海湾地区的这种相关战略部署。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还对阿曼发出威胁，在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还表示，阿曼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并称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美方发出这一威胁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6: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其实主要的目标并不是针对阿曼，而是要针对所谓的伊朗和阿曼共管并协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一套叙事。那美国呢，必须要确保自身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制定上，还是要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其实在法律层面和美国的霸权实践方面都是极度敏感的。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本质上是一条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国际航道，但是美方呢却长期把它当作是在美军庇护下所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那么一旦外界习惯需要通过伊朗和阿曼的协调机制才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稳定通行，就等于是变相

0: 那美国在海湾的海上秩序主导权也会相应的被稀释。所以呢，美国用极端的措辞来把阿曼等地区国家强行的拉回到按照美国定义的国际规则进行刑事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来，防止地区国家滑向与伊朗进行利益共享的轨道，同时呢，也是对伊朗进行相应的威慑，警告伊朗不要把海峡作为长期的筹码来和美国进行对抗。
1: 伊朗方面已经表示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那么该如何解读伊朗的立场？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伊朗呢，以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层级直接做出回应，实际上是在告诉美国，美方妄想通过提高战争后果来威慑伊朗寻求妥协的这种道路是行不通的。伊朗呢，不会在生存的问题上与美国进行无底线的退让。所谓的三条红线，也就是油浓缩权利和高浓度浓缩油库存，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以及相关制裁的解除，这些议题在本质上对应着伊朗的政治生命保障。那么核项目是谈判的筹码和国家尊严叙事的关键组成，海峡问题呢，是伊朗不对称反制能力的支点，而制裁解除则决定着伊朗是否能够把停火转化为经济红利来稳定住国内局势。因此呢，伊朗虽然强调不会在压力下退让，但也并不等于是拒绝一切协议，而是要求任何的协议都必须是可核查的行动对行动的一种交换。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没有互信的背景下，美方必须要让伊朗能够看得见资产解冻与航运放行，那么伊朗才会给出美国相应的善意反馈，而不是要先自废武功再等着美方的善意施舍。那更关键的是呢，这种表态也是在力求实现国内的这种政治叙事的稳妥，避免被国内的强硬派看作是进行所谓的投降式妥协。特别是在美国多次在谈判当中背信弃义的经验教训下，伊朗政府呢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 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港口传出爆炸声，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空袭。此次军事打击对美伊谈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呢，这说明美国和伊朗仍然处于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政策逻辑上，这种极限拉扯和战争边缘试探的做法双方都没有放弃。目前呢，相关打击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全面确认，但是美伊彼此不愿意将其界定为停火终结的这种态度是明确的，这充分说明双方仍然都还在寄希望通过正式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但又都希望通过增加军事威慑的方式来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妥协和让步。但随着双方的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不断的深化，其实地区所面临的这种风险的确在进一步上升。那么如果外界认定这只是美伊之间再一次的短促摩擦，并没有打破双方边打边谈的节奏，可能本次行动的影响还会相对可控。但是如果后续双方的政治表态进一步走向强硬，外界的焦虑情绪上升，那么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踩踏式的恐慌。那更危险的是呢，如果后续伊朗以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来对美军及美国和盟友在中东的利益来进行反击，那么将引发在战争层面的进一步升级，这个可能会真正影响到当前停火状态是否会被打破的问题。那无论是外部的恐慌情绪，还是地区摩擦的这样一个进一步的升级，肯定会让当下正在进行的美伊政治接触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也会使得双方达成协议和妥协的难度进一步上升。
2: 以色列在黎巴嫩突破停火防线，其行动范围进一步北抬，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大幅扩大战区将产生哪些影响？又将对美伊之间的博弈以及当前中东局势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称，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的黎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军当天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并建议黎南部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黎巴嫩提尔、奈百提耶等多个城镇以及利塔尼河均位于宰赫拉尼河以南。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要靠北得多。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指出，目前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黎巴嫩大幅扩大所谓战区。

0: 有着怎样的战略意图？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那么以军这次将战区北扩，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升级行动。那么在四月中旬里以达成停火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只是要求在里以边境以北的10公里范围内设置它的这种安全区、缓冲区，也就是说以军地面行动的纵深不过就是10公里。但这次以军发布的这个撤离令已经是要求黎巴嫩的居民撤退到宰赫拉尼河以北，而这条河距离里以边境已经40公里了，所以这次以军是大幅扩大了它的这种地面行动的纵深。那么这么一种举动，我觉得服务两个方面的目标。那么首先就是以色列还是要进一步的打击削弱真主党。那么从这一次美以冲突的情况来看，其实真主党还保留了相当的实力，仍然能够威胁以色列的安全。那么而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光靠黎巴嫩国内的势力，靠黎巴嫩政府要限制真主党，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色列只能是亲自上阵，他必须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来压缩真主党的生存空间。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也有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扩大对周边的这种地盘和领土控制的这么一种诉求在其中。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是深入到了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境内，那么下一步就是以军可能会在黎巴嫩南部进行长期的占领，那么假以时日的话，以色列可能还会对这个长期占领的这部分土地进行所谓的法律化，进行所谓的合法化，那么进一步去侵蚀它周边的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这些领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军的这次行动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战略上的诉求的。
0: 此次行动突破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是否真的标志着黎以临时停火彻底瓦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去探讨黎以的停火协议还是否存续，是不是瓦解，实际上实质性的意义已经不是那么的大。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四月中旬的黎以停火达成之后，实际上地面上战场上并没有停火，那么以色列没有停止对真主党的攻击，其实真主党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报复。所以在黎巴嫩战场上形成了一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还在进行军事冲突，而且还是比较激烈的军事冲突，但是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却和以色列在美国的撮合下还在进行所谓的谈判，还在延长所谓的停火。那么这就使得这个所谓的停火可以说是成了一纸空文，起不到实质的作用。那么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这种怪现象恐怕还会持续下去。它直接的这种结果就是我们看到在黎以问题上的这些所谓的外交努力，所谓的一些和平协议，其实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效力和意义。那么美国去主导的这种所谓的和谈，其实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停火。这种所谓的政治进程、和平进程的这种破产，我觉得是人们会从这场冲突中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的。
0: 战区向北延伸会给黎巴嫩当地民生等带来哪些直接的影响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那么这一次黎以冲突的升级对黎巴嫩的经济民生它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最主要的，这场升级导致了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居民的流散流离失所，他们成为了黎巴嫩国内的这种难民。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最初是划定了十公里纵深的这种安全区，现在它向北扩展以后，实际上大概有黎以边境以北40公里的这个黎巴嫩南部的区域都成了以军行动的范围。这一部分有更多的黎巴嫩的居民需要向北逃，需要逃到黎巴嫩国内其他的地方。那么据一些不完全的统计，那么这种流散的难民的数量现在已经达到了100万，他们的吃穿住行都是非常大的负担，会给黎巴嫩其他的地区，给他全国的这种经济造成非常大的负面的冲击。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那么导致了真主党自身也受到了打击，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了黎巴嫩，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经济。我们知道真主党它是一个性质和功能比较多元的这么一种组织，那么它不光是一个抗击以色列的军事的这种组织，它也

0: 是一个政党，它也是具有这种社会服务功能的这么一种社会性的组织，它能够向民众，尤其是支持真主党的这种民众去提供一些救济，甚至能提供比如说小微的金融服务，还能提供就业。那么当真主党的这些附属组织遭到打击，真主党被削弱的这个时候，那么他所能提供的这种社会服务也在下降，这个也是对黎巴嫩的这个普通的民生，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民生的一个重要的打击。那么更不必说，就是以色列自从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实际上对黎巴嫩的这种军事打击是连绵不断的，基本上没有停过。所以这个使得黎巴嫩本身就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上，再去承受这场新的升级，它的民生经济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1: 以军此时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那么以色列这次升级在黎巴嫩的攻势，我觉得它的影响不局限于在黎以一线，其实对整个中东它都是有影响的。那么首先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就有可能对目前还在进行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谈判形成这种干扰甚至是破坏。我们知道在美伊的谈判中，至少伊朗方面是认为必须包括这个黎巴嫩的议题，也就是美伊如果要实现彻底的这个终结战争的话，那么在其他战线包括在黎巴嫩黎以一线也要停战。那么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不仅是不停战，而且是狠狠的打，这显然会给美伊之间的谈判制造新的障碍，那么甚至是会延滞破坏美伊谈判的这种成功率和进程。第二的话，我觉得在更广泛的层面，就是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它延续了中东整体上的这几年的这种战争的状态，对于中东的和平稳定，它也会造成这种长远的负面影响。那么这里面我认为要强调的就是以色列的这种随意动武的行为，实际上是破坏了中东国家间行为的这种准则和规范。你比如说在最近几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在黎以这条线还是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是达成过一些我们说临时的停火也好，或者是一种非正式或者正式的停火，甚至我们说在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

0: 和平的这种负面冲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3: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举着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通过这样的标语，他们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4: 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
5: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3: 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2: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6: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2: 在2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
7: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

0: 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预计到30号，高温将只残存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大城市中，福州29号将高温熄火，广州和南宁也将在30号纷纷退出高温行列。不过海口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依然频繁。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仍将有波动。29号至31号，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30号至31号，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或普遍创下今年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度，黄淮地区最高气温将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利于夏收开展。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去

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
1: 我用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27日，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5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在务实友好的氛围中开展建设性对话，肯定中印边境地区持续保持和平安宁。为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

1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俄的贸易相关的协议可能性比较大。对于加拿大而言呢，加拿大很明显，基于捍卫自身发展权利乃至于自身领土完整等战略的需求，在贸易问题上做出了一个绝不向美方让步的抉择。这使得美方对加施压，最终的结果是从加方获得了反弹性的举措，导致美加商业领域中间的谈判难以达成足够的效果。而美方啊，对加拿大的这种批评啊，带有很强的霸凌的色彩。毕竟美方在不断的渲染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而且呢，对加拿大推动发起中等强国联盟的这样的一种规划啊，实际上这种规划是脱离美国控制的这种规划，美国也表示非常强烈的不满。所以啊，美加之间将会呈现出非常严重的对立，乃至于分。

不能够在通胀恐慌蔓延之前及时提出有效策略，历史的教训是真实且惨痛的，对于欧洲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加欧必须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第二个维度，民生维度。以加拿大的支柱产业农业为例，从业者担忧海湾地区作为氮肥的重要产地，而且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如果目前的局势难以缓解，加拿大的农业行业只能减少对化肥的使用，这势必造成粮食减产。此外，全球石脑油供应当中有 30% 来自中东，石脑油是燃料和制造化学品的基本原料，加上同样与中东关系密切的柴油、天然气和石油等，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耦合作用。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一旦农业遭遇重创，多美诺骨牌的效应会影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综上所述，无论是因为经济原因还是民生原因，可预见的是，在能源问题上，加欧之间必然

0: 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的明显信号，而类似的气候黑天鹅事件正变得越发频繁与强烈。我们先来听总台信号。而类似的气候黑天鹅事件正变得越发频繁与强烈。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2: 我们戴了遮阳帽，而且喝了很多水。
3: 天气太热了，简直像在沸腾。这种天气在这个时候不常见。
0: 欧洲五月出现极端高温，大家常提到的热穹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韩一元的分析。
4: 热穹顶呢，它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术语，但是气象界和媒体普遍用它来描述一个强大、稳定、少动的高空高压系统，像盖子一样把热空气扣在地面，导致热量只进不出，持续累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今年欧洲多国遭遇的这个最热五月天，它直接成因正是这个热穹顶现象。一个稳定高压系统滞留在西欧上空，把来自北非地区的热空气困在下方，导致热量不断积聚。
0: 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发展，它和全球热浪存在怎样的关联？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我认为可以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呢，并不能说是它的直接成因，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呢，它是伴随着特定区域海水温度大范围偏暖，巨大的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是呈现一个升高的趋势，但是呢，还没有构成真正的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事件开始形成呢，是有一个判定的标准，是热带太平洋中部的海表温度较长期平均值偏高0.5摄氏度，如果是偏高2摄氏度以上呢，就可以定义为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国内外气象预报机构普遍预测，到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呢，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它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因此呢，还不能将欧洲五月的这次热浪直接归因于厄尔尼诺。那么，欧洲这次的热浪呢，仍然可以说是这种长期的气候变化和当前这种热穹顶效应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0: 不只是欧洲，印度北部局地最高气温日前飙升到了48.2摄氏度，刷新印度全国最高气温记录。那么，这类极端热浪未来会变成？

季节正在不断延长。那从全球范围看呢，我们看近期南非将强风等极端天气事件认定为国家灾难，印度呢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48摄氏度，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遭遇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恢复需要2个世纪。那么近期我国南方多省的湿热也是格外的明显，甚至有报道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湿热程度甚至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那在全球变暖持续的这个前提下，越来越频繁、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久的极端天气将越来越常见，逐渐成为新常态。但是呢，我们也

0: 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那么厄尔尼诺现象会持续多久？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厄尔尼诺的峰值呢，通常出现于事件形成的当年12月至次年1月。峰值过后呢，它对全球气候的主要影响一般会滞后到第二年。举例来说，开始于1997年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次年，也就是1998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洪涝，经济损失达数千亿人民币。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的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的，而且呢，它的更严重的这种后果呢，可能会到第二年才会显现出来。那我们普通人主要感受到的气候异常呢，可能主要包括高温提前，高温更强更久。那么从气候上来说呢，干旱的地区可能会更加干旱，而多雨的地区呢，可能会更加的容易发生这种洪涝灾害，这种气象灾害还是比较突出的。那台风的格局也可能

0: 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东亚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持续转型，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文章称，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

0: 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25%，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而且与早期以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不同，当前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下降，能源技术和制造业项目增速更快。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对共建国家意义重大。过去道路、港口等项目更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如今数字平台、产业园区、能源和制造业投资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就业技术转移和产业配套机会。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1: 来关注2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巴西外长维埃拉将于5月31号至6月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此访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2: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两国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前列。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发展战略对接进展顺利，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关系彰显全球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影响。此访期间，王毅外长将同维埃拉外长共同主持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方期待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持续推进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展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责任担当，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事业贡献中巴力量。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way， Subway 地铁。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允许自行车进入地铁。文章写道，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一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 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1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

0: 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9: Ladies and gentlemen，
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哈钦。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与缅甸副外长戈戈爵签署仪式。马加表示，蓝莓合作10年来蓬勃发展，开展大量小而美项目，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进一步拉紧蓝莓6国人民情感纽带。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缅甸方面携手推动蓝莓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蓝莓家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后，拦截了其中2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

0: 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是最为中国民众熟知的外国元首之一，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这些年他多次赴华出席重大活动。他说，塞中两国是患难见真情的铁杆友谊。
3: 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我想说的是，我们真是我们的铁杆友谊。
2: 他知道热情的中国网友给他起了一个昵称577，
4: 他们都认得您，还因为您在中国网友中很受欢迎，大家还给您起了个昵称叫577。是的，您有什么想说的？
3: 我知道这个由来，我爱中国人民。
2: 近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资讯有故事，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577，勋章闪耀，铭刻铁杆友谊。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577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主席在仪式上发表致辞，指出577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577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习主席在致辞中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577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

0: 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此次我代表塞尔维亚进行访问，这无疑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北京八达岭长城，开启访华第一站。
1: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0: 武契奇表示，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而今天我们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我相信此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1: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0: 5月26号上午，武契奇前往清华大学参访，并向师生发表演讲。武契奇抵达时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
2: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1: 为什么我们今天把中国作为一个稳定因素，作为一个稳定的重心？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原则。第一，遵守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决议与国际法。第二，中国正在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始终寻求和平，始终倡导所有国际社会维护安宁、保持稳定、促进世界和平。
0: 在谈及被授予友谊勋章的感受时，这个身高近两米的国家领导人直言，他几乎感动落泪。
1: 习主席亲自为我配挂了勋章，我觉得非常自豪，无比荣光。实话说，我当时几乎要感动哭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巨大的责任，未来我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让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牢固。
0: 5月26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专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走进展馆，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一段段纪实影像，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路认真观看，仔细倾听，频频点头，不时向翻译和讲解员询问细节。
1: 这里融合了充满怀旧感的老照片、短视频与影像片段，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造出极具未来感的内容。我认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高端科技、创新产业与前沿发展理念的水准，彰显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0: 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全面经济合作的中东欧国家，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还是第一个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的欧洲国家。武契奇在之前的采访中多次表示，塞中两国是患难见真情的铁杆友谊。
2: China is for good。
1: 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如果你去贝尔格莱德、乌日策和塞尔维亚的任何其他城市，你只会听到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赞美，因为双方民众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在塞尔维亚困难的时候，中国是最支持我们的国家，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0: 梅戴雷沃成立于1913年，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上世纪末，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加上管理等因素，钢厂陷入困境，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4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斯梅戴雷沃钢厂，成立河钢集团塞尔维亚钢铁公司。中国企业引入20多项技术和管理制度。武契奇回忆说，
1: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2016年河北钢铁公司来到塞尔维亚，他们帮5200人保住了工作，挽救了这些人的未来。不仅如此，带来的间接就业超过20000人。之后又有一些大型矿业公司，许多私营企业来到塞尔维亚。中国是塞尔维亚未来最重要的可靠支柱，是真正的朋友。
0: 武契奇说，至今斯梅戴雷沃钢厂仍然保障着5000名塞尔维亚员工的就业，并提供了优厚的薪资待遇。如今这家钢铁集团已经成为塞尔维亚重要的出口企业。
1: 在关键时刻，

0: 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欧盟国家。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国始终与塞尔维亚同舟共济，这意味着困难时期恰恰能铸就铁杆友谊，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1: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3号，由中启承建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顺利开通。武契奇当天登上高铁列车，体验全程。
0: 感谢中国企业所做的工作，他们做得很棒，非常出色的工作。深深感谢我们的中国朋友。
1: 匈塞铁路是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一条国际铁路线，自建设伊始就是中塞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22年3月19号上午，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段正式通车。这段铁路通车不仅圆了塞尔维亚人的高铁梦，还让更多人从容过上了双城生活。
2: 今天我用这个火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看我的奶奶，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火车，我很满意。以前是非常旧的，现在的感觉是非常先进，对吗？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很好。还有一个服务员问你，你想喝咖啡想喝茶，太好了，我感觉非常好啊。
3: I can say that was a big idea。
0: 我认为匈塞铁路是一个宏伟的构想。我在中国第一次体验了高铁出行，当时是京津高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憧憬在这片地区拥有自己的高速铁路，这会是东南欧地区最先进、最快速的铁路路段。
1: 1970年3月，武契奇出生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他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母亲是记者。武契奇自小学习国际象棋，曾是上世纪80年代国际象棋少年组冠军。高中毕业后，武契奇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法律。大学毕业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后来当选塞尔维亚议会议员，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被问到多年棋坛经历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些经验如何帮助他应对当前地缘政治、外交及全球性挑战的复杂局面。武契奇回答说，
3: It's not easy even for the biggest and for the strongest。
0: 即便对于经济、政治、军事强国而言，在当今世界局势中应对挑战也绝非易事。你可以想象塞尔维亚的处境有多艰难。我小时候曾擅长下棋，现在年纪大了，水平不

0: 内政是这样的，但外交不一定要取胜，因为这里的取胜有所不同。在国际关系中，胜利在于赢得友谊，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1: When winning, it means you create friendship, and that's the real wi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2: 2025年9月3号，武契奇来华，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后不久，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在非常紧凑的行程中，武契奇还与至少13家中国企业会面，其中部分企业已经在塞尔维亚开展业务，另外部分则有意开拓市场。当被问到塞尔维亚到底有哪些关键因素可以吸引中国投资呢？武契奇回答：首先是塞尔维亚对中国人民的爱。
1: First of all,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which is our love for Chinese people.
0: 首先，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爱。第二，我们能够为重要投资提供补贴支持。第三，国家最高领导层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大型重点投资项目。第四，我认为我们成功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我认为已经在塞尔维亚的许多中国企业为新来的中国企业培育了发展土壤。这些企业既能相互合作，也能通过塞尔维亚将产品出口至欧洲及其他市场。最后，我相信我们拥有一支技能娴熟、年轻有才华的劳动力队伍，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为中国投资者提供的优势。如果还有需要我们改进的，我随时乐意听取中国朋友的意见并加以调整。
2: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近两年来，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武契奇表示，自贸协定为塞尔维亚发展开启了新的大门。
1: We'll bring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new opportunities to Serbia.
0: 我坚信，两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塞尔维亚带来无数新机遇。我相信这对中国同样有利，但它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更加重大。它将为我们的农产品，比如优质的塞尔维亚葡萄酒，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的葡萄酒正越做越好，同时我们也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口中国产品。更多的中国企业和普通民众会来到我们国家，实现企业间合作和人员交流，为塞尔维亚发展开启新的大门。这份自由贸易协定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如今梦想成真，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加以落实，看看能带来哪些成果。我要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同意签署这一协定，让双方能够达成这一合作安排。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做出更多成绩。
2: 2025年1月11号，一架航班号为 JU986 的塞尔维亚航空航班飞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贝尔格莱德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浦东机场2025年新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塞尔维亚航空首次在浦东机场运营航线。当地时间2025年1月10号，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拉斯机场出席了塞尔维亚航空公司贝尔格莱德上海首航仪式。他在致辞中表示，随着塞中贸易和旅游合作不断发展，直飞中国的航班意义重大。之前在接受总台专访时，武契奇热情邀请中国人民赴塞尔维亚旅游。
0: 这是个大好消息，我想邀请中国人民来塞尔维亚旅游，因为他们将体验到真正的来自塞尔维亚的欧式热情。我相信这是他们在其他欧洲国家无法体验到的，这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你将会看到贝尔格莱德现代与古典交织的风貌，你可以探索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体验对中国兄弟姐妹极为友好的环境。我们有美丽的湖泊、壮丽的山脉。如果你喜欢滑雪，塞尔维亚北部有绝佳的场地。

0: 我们还有肥沃的平原、壮观的河流、精彩的博物馆。此外，我们还自诩拥有欧洲最棒的夜生活。如果你想体验，欢迎来到贝尔格莱德。
1: 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总台记者2024年对武契奇的专访片段。
2: 武契奇总统，您在中国很受欢迎。
3: Yeah, I heard that. Of course, it's a, you know, you cannot.
0: 我听说了，因为你不能欺骗大家，不能对他们撒谎，因为人们知道，不管是明天，还是再过三年、五年、七年，我对中国的立场都不会改变。虽然从表面上我们看着不一样，但我们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这是灵魂的共鸣，是情感的共通，所以我们能够互相理解。在奥运会期间，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关注中国的运动员。塞尔维亚人在看到中国人赢得金牌、银牌或铜牌后，欢欣鼓舞，

0: 用中文喊他武契奇，可能因为我身高大约有两米高，他们都认得您，还因为您在中国网友中很受欢迎，大家还给您起了个昵称叫武契奇，这是因为中文里武契奇的发音。武契奇，是的，发音和数字武契奇一样。对于这个昵称以及中国网友们，您有什么想说的？
1: 我知道这个由来，我爱中国人民。 他们很容易就能记住这个家伙，个子高，体型胖。当你看到这样特征的人，
2: 他也热爱中国。
3: 我热爱中国。正如你所见，我对此并不掩饰。我毕生奉献的国家是塞尔维亚。我对塞尔维亚的爱超越世上一切。但如果问我是否喜欢中国，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爱中国。
4: 记者问道：“您最爱中国哪一点？”武契奇回答道
1: 我想对中国人民说，请来塞尔维亚看看吧，塞尔维亚人都热爱中国人，来塞尔维亚吧，这就是你们的第二故乡。 我也会尽力带更多塞尔维亚人来中国，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个小国家在中国有多受欢迎，看看中国人民是多么勤劳善良。我相信人们纽带往往最为重要，我钦佩中国人民的坚韧与勤奋，期待未来我们能缔造更紧密的友好关系。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
5: 我是新宇，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预计到30号，高温将只残存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 大城市中，福州29号将高温熄火，广州和南宁也将在30号纷纷退出高温行列。不过，海口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依然频繁，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仍将有波动。29号至31号，虽这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30号至31号，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或普遍创下今年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度，黄淮地区最高气温将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利于下收开展。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

0: 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in China, I
5: 到

0: 无共享的机遇。
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27日，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5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在务实友好的氛围中开展建设性对话，肯定中印边境地区持续保持和平安宁。为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达成的共识，双方讨论了边界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交流合作等内容。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外交军事渠道保持沟通，维护中印边境稳定局势，并积极筹备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记者5月2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及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及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从人才联合培养到科研协同攻关，从

0: 双边深度合作到多边辐射引领，中俄教育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也在中俄青年心中播下有益的种子。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俄教育年，促进民心相通，为中俄友好注入新动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教育是民心沟通的桥梁纽带。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学习中文的俄罗斯公民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已超过10万人。总台报道员阿列克谢·普罗金介绍说，
1: 如今在莫斯科，人们已经不会再问是否需要学中文，中文早已成为第二受欢迎的外语。仅在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内，就有超过8000名学生在70所首都学校学习中文，而课外兴趣班数量更多。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学习才能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环境？怎样让中文真正成为桥梁？
0: 位于莫斯科的548学校的特点就是以中文教学，目前有550名在校生学习中文。该学校的很多毕业生已经成为优秀的翻译，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交流活动中崭露头角。548学校副校长柳伯夫·科纽申科说，
2: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培养未来的语言人才，更是为学生提供一种机会，让他们可以利用高水平的中文和英语适应未来的职业。这一教学战略符合莫斯科家庭的需求，因为掌握中文已经成为在大型公司求职的标配。
0: 2025年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互致新年贺电时宣布，两国将于2026到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年。莫斯科548学校就与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协商开展学生互换学习语言的项目。548学校中文教师娜塔莉亚·洛帕金娜介绍说，
3: 我们同中方教师交流时，一般都会讨论教学大纲，学生们要掌握的词汇每年都会发生变化，我们讨论哪些词语已经过时，哪些词语更加口语化，更常用。
0: 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经济系学生阿列克谢扎西莫夫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学习中文，已经通过了校内选拔的他即将前往山东财经大学交流学习1年。他说，
4: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这里的外国游客比较少，更能沉浸式融入中文环境和中国文化中。
0: 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在中国拥有超50所学术合作院校，期间已有数百名学生参与了校级间的学术交流项目。校长伊格尔·马克西姆·采夫介绍说，
5: 在科研领域，双方联合举办多场学术会议，共同出版专著与论文，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0: 从人才联合培养到科研协同攻关，从双边深度合作到多边辐射引领，中俄教育合作历经数10年深耕，正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迈入提质升级长效发展的全新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介绍说，
6: 我们还有一些联合办学项目啊，有这个300多联合项目，涉及到很多的学校。我们还有一个中国联合办的一个大学，简称我们叫深北莫，在深圳北理工和这个莫大建立一个联合大学。
0: 中俄合办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于2016年正式成立，作为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项目，中俄学生同堂学。

0: 斯的乔治是该校应用数学与信息技术方向的研二学生，来到中国已经快五年了。乔治告诉记者，与信息技术方向的研二学生来到中国已经快五年了。乔治告诉记者，在学校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他还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
1: 到圣贝莫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学会了怎么在跨文化的一个环境中学习、生活、交流、研究。我们学校就鼓励中俄友情交流，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

0: 了解。俄罗斯语中心教师埃琳娜·萨马雷娃和经济学专业本科生曾佳琪说，
1: 我们的学生不仅参与到俄语学习中，更是参与到对俄罗斯文化方方面面的学习中。我觉得现在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2: 我们平时专业课程也是由俄方老师进行授课，同时我们有跟俄罗斯同学一起去参加社会实践，去到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去，比如说乡村振兴啊、支教啊等等。年轻人在一起共同学习做项目，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理解和信任。
0: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持续推进与俄方高校的常态化合作，开展系列的人文交流活动。校长助理、学校办公室主任谢欢欣介绍说，
3: 目前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已经是在中国用俄语开展教学规模最大的学校。我们和莫斯科大学有常态化的联动，推出了以一带一路国际知识科学文化节为品牌的学校代表性的人文交流合作的活动。我们也面向社会啊，持续的开展以中俄特色为核心的科普活动，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的关注。
0: 目前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国际学生占 14%， 国际学生中 90% 以上是俄罗斯学生，学校约 60% 的毕业生通过升学、就业等多种方式持续参与中俄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领域工作。在高等教育方面，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0: 1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入。再看基础教育方面，中俄儿童创意节成为机制化品牌项目，累计收到两国青少年作品约5.5万件。中俄千校携手计划明确，将用5年时间推动约1000所中小学师生互访、课程共享、师资培训成为常态。此外，职业教育合作也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6月，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这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标志着中俄职业教育合作迈入数字赋能、标准互通的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介绍说，
1: 鲁班工坊呢，一般是建立在一些高校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职业教育机构里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比如说直接为这个汽车制造啊培养相应的人才，这些年轻人这个出来以后，直接就可以到里面去服务。
0: 该工坊由莫斯科国立通信与信息技术大学与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拥有8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教学空间。伊万·罗加奇是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助教，自2025年6月工坊揭牌起，他就在这里工作，主要负责物联网专业教学。
2: 我们首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接触专业实训设备，学生毕业后会接触到这些设备，让他们提前接触，掌握未来工作的必备技能。
0: 自揭牌运行以来，这家鲁班工坊已经培养了1000多名俄罗斯毕业生。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学生亚历山大·萨里耶夫说，
3: 很高兴能在这里接触到各类专业设备与仪器，这些都是我未来工作中会用到的工具，在这里学到的技能对今后从业帮助极大。
0: 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主任奥列格·科列斯尼科夫说，
4: 当前全球 5G 产业高速发展，俄罗斯与中国均位居 5G 发展的世界前列，想要构建中俄通信无缝对接合作，如果不培养专业的人才，那些通晓俄罗斯和中国双方不同系统架构的人才就不可能实施如此复杂且规模宏大的国际项目。
0: 中俄团队还联合开发了 5G 核心课程英文教材及实训手册，目前已深度融入工坊的教学体系。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学中做、做中学的模式，让教学更加贴近产业需求，更具前瞻性与创新性。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副教授米哈伊尔·斯杰潘诺夫说，
5: 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他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一毕业就能直接进入大公司熟练上手工作。
0: 共建高校之间的在线视频会议已形成常态化机制，来自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会定期为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的同行们提供课程大纲、教学方法等信息支持。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网络通信学院院长崔宝才说，
6: 我们呢希望将这些优质的中国职业教育的这种专业标准、教学资源与俄罗斯的教育同仁们进行分享，这不仅呢是教育合作，同时呢，更是服务两国产业发展、促进这个民心相通的这种重要举措。
0: 俄方教师还会通过国际交流项目赴华学习，与中国同行交流经验。今年， 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学生将在中俄教育年框架下来到中国参加暑期学校，参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0: 这座位于莫斯科的鲁班宫房在伏尔加河与渤海湾之间架起了一条数字丝路，成为中俄数字技术合作的重要枢纽。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瓦列里·法利科夫说，
1: 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真正的挑战。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知识，没有知识的持续更新，没有科技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0: 作为中俄教育年的配套活动，教育部日前在京启动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开幕式上，中俄知名音乐家同台献艺，两国青年携手共舞，联袂打造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俄罗斯留学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梅丽莎说，

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确实非常好的，就是能够表达我自己对中国的那种很深的感情，跟中国的同学们站在一个舞台上，然后。

共建、师生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中俄双方在教学理念、艺术实践、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度合作，以艺术为桥梁，促进两国青年民心相通，传承友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讲师阿尔乔姆·阿尔乔莫维奇

0: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2019年我去过深圳参加手风琴世界杯比赛。短短几年，中国发展太快了，这次北京之行让我对中国音乐教育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非常专业、严谨、热情、友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可以通过讲座、音乐会等跟他们深度交流。
1: 中俄教育年为期两年，多类主题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为深化两国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副部长安德鲁·科尔涅耶夫说，
2: 我们正在与中国教育部磋商细则，中俄双方将正式启动中小学迁校携手计划，五年内促进俄罗斯500所学校和中国500所学校之间建立联系，开展教师互派，同时选拔优秀青少年参加两国夏令营活动，合作项目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此外，我们还将陆续举办多场研讨会与青年交流节，让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缔结友谊，为本就巩固的两国传统校际关系注入新活力。
1: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87.5%的俄罗斯青年和85.5%的中国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国青年未来有意愿前往俄罗斯的比例约为86%，俄罗斯青年未来有意愿前往中国的比例约为89%。如今在中国高校经常能见到俄罗斯留学生的身影，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中国的开放包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深深打动着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学子，也持续推动两国青年交往走深走实。
3: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读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学专业。不管是从一个国家的发展上来讲，还是从两国交流的发展上来讲，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接受经济教育的国家。
1: 2008年，年仅6岁的尤利亚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就此埋下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回到俄罗斯，尤利亚把中文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开始系统学习。
3: 一来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二来其实我觉得中文慢慢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变成了很多人去学习和交流的语言。我有很多的高中同学，他们虽然本科是决定留在俄罗斯继续读书，但是他们不管是出国交换还是后面研究生，很多人都选择了来中国。我也有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可能

0: 与合作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往返于中俄两国，包括尤利亚在内的这些俄罗斯留学生，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家乡人民，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青春之桥。
1: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0: 笔墨书香连接两国，教育星火照亮未来，以人才互通、理念互鉴为纽带，教育领域对话正融入更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持续赋能经贸往来、科技攻关、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协同发展。这正是中俄教育年的深层愿景，通过教育和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ixth generation， generation 代际。Sixth generation 则是 6G。 五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 6G， 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的将 6G 视作未来十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美国将

0: 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与缅甸副外长戈戈爵签署仪式。马加表示，蓝莓合作10年来蓬勃发展，开展大量小而美项目，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进一步拉紧蓝莓6国人民情感纽带。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缅甸方面携手推动蓝莓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蓝莓家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

风味儿。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

比什么礼物不金贵。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往往是街坊四邻之间相互馈赠，结果是可以吃到各家各户的饺子。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饺子，谁也说不清了。人们长久地吃它、聊它，已经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相传饺子来源于张仲景的《驱寒焦耳汤》。东汉末年某个寒冷的冬天，张仲景看见许多来乞药的贫苦百姓冻烂了耳朵，就琢磨着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切碎了，用圆形的面皮包成耳朵形状，取名焦耳。每天用大铁锅煮熟了之后捞出来，分给大家每人两个，外加一碗热汤。人们吃下这热腾腾的焦耳汤，顿时寒气尽消，血脉流通，从肚子一直暖和到耳朵。这么吃了一段时间，冻烂的耳朵自然痊愈了，

0: 许多人，饺子早已不单单是用来充饥和解馋的吃食，它那难以抵御的魅力在于它寄托了太多难以描绘的情感，或对于亲人，或对于童年，或对于故乡。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论饺子里包的是什么馅儿，朴素中蕴含着的朴实与温情都是一样的鲜香纯美。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预计到30号，高温将只残存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大城市中，福州29号将高温熄火，广州和南宁也将在30号纷纷退出高温行列。不过海口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依然频繁。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仍将有波动。29号至31号，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30号至31号，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或普遍创下今年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度，黄淮地区最高气温将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利于夏收开展。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in China，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7日， 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

日第35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在务实友好的氛围中开展建设性对话，肯定中印边境地区持续保持和平安宁。为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达成的共识，双方讨论了边界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交流合作等内容。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及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及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岱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

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

人讲，包子有肉不在纸上，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做人要把真本事藏在里边，要内敛，要不显山不露水。这句再普通不过的俗话，恰恰准确地反映出了中国人的品性。中国人祖祖辈辈是农民，在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吃饭问题自古至今都是第一大问题。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自然要问，您吃了吗？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饱尝苦心的民族一睁眼就要面对的现实。农耕需要风调雨顺，因此中国人的性格和顺而含蓄。农民整年春种秋收，收获的粮食要囤积起来吃上整整一年，所以中国人把包容与内敛视为美德，反映在吃上，也就自然喜欢把各种好东西藏在内里，包着精华美味。用貌似温柔的水蒸制而成的包子，无疑是最能体现中国人品性的经典美食了。而且不论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有不吃饺子的地方，却少见不吃包子的区域。顺便提一下海洋文明熏陶下的西方人，渔民出海捕捞最希望的就是晴朗的天气，所以他们见面首先是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捕上鱼来当然是吃最新鲜的，放时间长了鱼就臭了。包藏和存储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所以直到今天，西方人喜欢吃的东西也是把精华的部分放在外表，然后简洁明快地用烈火干柴去烤。披萨、蛋糕无不如此。吃其实就是一面映照出不同地域人性特质的镜子。回过头来再来说说包子，虽说都是包子，外形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包子里所蕴藏的内容却是丰富多样，异彩纷呈。从最粗俗的大彩包子，到精细的蟹粉小笼，还有那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灌汤包，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这么说吧，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包进包子里的。这真是体现出了中国兼收并蓄、融合包容的文化品性。据说包子的发明者是诸葛亮。宋代有一本叫《事物纪元》的书里说，诸葛亮南征孟获的途中发明了带馅儿的肉馒头。因为诸葛亮是山东人，这种食品渐渐地被称作山东包子。后来包子逐渐演化为老百姓的看家主食，包子的品种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比如广东的奶黄包和叉烧包，上海的南翔包子，成都的韩包子，无锡的小笼包，浙江的水煎包，天津的狗不理等等，不胜枚举。老北京的包子讲究是猪肉葱花馅的一撮褶儿，直径半寸来长，咬开是个小肉丸子。扬州用海参、鸡肉、猪肉、笋、虾仁做馅料制作的五丁包子更是精细，曾被乾隆赞誉为滋养而不过补，美味而不过鲜，油香而不过腻，松脆而不过硬，细嫩而不过软。总体来说，南方的包子小巧玲珑，口味偏甜腻，北方的包子质朴大气，口味偏咸香。要说最有特色的包子，我以为还得说是山东烟台一带正宗的胶东大包子。胶东大包子馅儿里的主菜可以是焯得半熟的扁豆，也可以是白菜或蒜苗，但最地道的用料应该就是角瓜了，有些地方也叫做番瓜。这种瓜很大，一个角瓜怎么也有七八斤重，椭圆球似的，白色的瓜皮下透着淡淡的绿，光溜溜的，偶尔也带着几片不规则的深绿色花纹。角瓜并不在地里大面积种植，而只栽在田间地头，

最多是种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秋风初起的时节，镶嵌着大片大片绿叶的长长藤蔓顺墙爬到房顶上，把屋顶遮盖得严严实实，一个个硕大的白色果实点缀其间，洋溢着收获的丰裕。夕阳里劳作了一天的胶东汉子爬上屋顶，摘下一个大角瓜，憨厚地笑着递给屋下的女人，之后就可以搬上把木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望着远近屋顶袅袅的炊烟。包包子是女人的活计，她必先把大角瓜用清水洗刷干净，之后切成骰子丁大小，用盐杀去汤汁，放在一个大大的挂了釉的陶土盆里预备着，然后把一大块五花三层的大肉切成大方丁，或者呢，把半扇猪肋

后的工作便是酱炒肉了。火不能太旺，油要比炸酱多放些。等到油八成热时，把肉丁儿推进去。那女人迅速地倒进黄酱，用铁铲子搅拌均匀，细细煸炒。当然，酱不宜放得太多，以把肉丁儿浸润了为度。太多了就变成炸酱了，而不能做包子馅儿了。酱很快吸干了锅里的油，紧紧地包裹着肉丁儿。这个时候要继续不紧不慢地翻炒，炒肉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但这活计并不枯燥，却是一种充满了诗意的温馨享受。暖烘烘的炉火映着女人的面颊，锅里的酱慢慢咕嘟着，女人心里暖融融的。她制作的不仅仅是包子馅儿，更是那份体贴和温馨，是实实在在的家的味道。渐渐的，浸润了酱汁的肉丁变成了酱红色，而刚才

后大盆和面，擀小饼似的包子皮包包子。之后大盆和面，擀小饼似的包子皮包包子。山东包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个头大，一个包子能将近半斤重，透着山东人的实诚和质朴。再壮实的汉子，一顿饭也超不过四五个，女人们吃上两个也就差不多了。也正是由于个头太大，山东包子的形状也很特别，它并不像大多数地方的包子是圆的，而是像个胖乎乎的小兔子，一头圆滚滚，另一头是尖尖的嘴。之所以是这么个形状，原因是包包子时女人用一只手是托不起来的，她必须把擀好的皮放在案板上，把馅儿盛在皮上，一只手从前面轻轻托起皮，另一只手呢从后边左一下右一下，想跟着捏出对称的褶来，直到捏出前面的尖嘴。再有一个特点，正宗的胶东包子下锅蒸时也并不放在屉布上，而是放在一片晾干了的薄薄的玉米嫩皮上，一张玉米皮正好放置一个长长的大包子。别看这包子个头大，但蒸起来好熟。道理很简单，因为馅儿基本是熟的。炉膛里熊熊的火苗映衬着女人幸福的脸。大约20分钟吧，灶台上弥漫了热腾腾的蒸汽。那女人揭开木头锅盖，锅里一个个又白又喧腾的大包子，活像云雾之中一只只灵动的小白兔，那么招人喜欢。女人麻利儿的双手托着那张嫩嫩的玉米皮，把包子一个个捡到笸箩里，端上饭桌。孩子们正迫不及待地坐在那里，小眼睛里透出贪婪，那汉子红彤彤的脸上也洋溢着笑意，正等待着幸福的晚餐呢。吃大包子不用筷子，只需用手托着玉米皮捧着吃，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包子

格外踏实。所谓生活，不正是温馨的劳作和它所带来的这份可以实实在在吃到嘴里的幸福吗？

下顿馆子解解馋。现代人请客吃饭讲究下馆子，即使是家里来了亲戚，到了饭点儿也常常吃到附近的餐厅搓上一顿，很少有在家自己动手做的了。这一来呢是图省事儿，二来是觉得馆子做的怎么也比家里丰盛。对于那些朋友、同事、业务伙伴之间的往来走动，则更是理所应当的要下馆子了，似乎唯有这样才透着体面。其实这种风气只是近30年来的事情，在老北京最高规格的宴请讲究是在家里，如果是办婚丧嫁娶或者给老人做寿之类的大事儿，还要在院子里摆开阵势，搭上棚，专门请厨子到家里来掌灶。朋友之间的走动更是以请到家里作为最高规格的礼遇，因为唯有请到家里才透着亲切，才算没把对方当外人。至于吃什么都在其次了，关键要的是那股子家味儿，哪怕是一顿饺子就酒都透着温暖实诚。早年间京城里真正的贵胄王孙和达官显贵们也并不下馆子，这些人家里都有自己的家厨，极少有人去街上吃饭解馋。不过倒还真有专门伺候这帮爷们儿的地方，那就是承办大宗筵席的饭庄。饭庄不是馆子，从经营上来说，那里不接待散客，而只承办几十桌、十几桌的宴会。从字号上来说呢，饭庄都叫什么什么堂，比如东城的庆丰堂、天寿堂，西城的聚贤堂、富庆堂，什刹海的慧贤堂等等。这些堂无一例外都有多进的庭院和豪华的宴会厅，甚至有气派的戏台和曲径通幽的花园，比馆子要气派得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年的饭庄几乎全都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只有一家奇迹般地留下了痕迹，这就是始创于清咸丰8年的惠丰堂。惠丰堂的菜肴以山东溜烩菜独树一帜的，这家的烧烩爪尖儿、烩生鸡丝儿、糟烩鸭肝、糟溜鱼片等等菜品，汁儿浓而色鲜，味儿厚却不腻。烩溜貌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厨师的手艺，稍微生疏点的就做得没模样了。当年慈禧有机会品尝到了惠丰堂的菜之后啊，赞不绝口，专门下旨招惠丰堂的厨子入宫做御膳，并亲赐匾额惠丰堂。今天您到翠微大厦的这家餐厅仍能够见到这块牌匾。那么馆子是什么呢？北京人说的馆子主要是服务于京城里各衙门、普通官僚、文化机构里的文人雅士、各家商号的买卖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在京城各种场面上雅士、各家商号的买卖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在京城各种场面上行走的人物的餐厅。这些顾客啊，有点像现在所说的白领阶层。馆子没有大饭庄的排场，但却也雅致清静。虽然没有大宴会厅，但除了散座还会有单间雅座。老北京的馆子里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八大楼了，而这八大楼经营的菜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是一水的鲁菜。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way 地铁。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允许自行车进入地铁。文章写道，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一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 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1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战略。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

0: 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
1: I went to China, I was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妈妈。

式，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与缅甸副外长戈戈爵签署仪式。马加表示，蓝莓合作10年来蓬勃发展，开展大量小而美项目，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进一步拉紧蓝莓6国人民情感纽带。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缅甸方面携手推动蓝莓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蓝莓家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后

作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

0: 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见证了两国各领域合作民心相通的无数动人瞬间。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孙林丽的报道。
1: 我是1993年的8月份过来的，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
2: 这份回家的感觉伴随着塔尼亚30多年的中国生活，也在他繁忙的工作中愈发浓烈。2022年8月，他出任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这个位于798艺术区的文化中心成了中塞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塔尼亚告诉记者，去年为庆祝中塞人民友谊70周年举办的文化系列活动反响热烈。
1: 到现在举办了真的很多的活动，有音乐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
2: 在中国，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歌曲《啊，朋友再见》等广为流传。在塞尔维亚，青年人学习中文、学做中国美食已蔚然成风。如今中塞互免签证政策和直飞航线的开通，让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变得更加便捷。塔尼亚说，文化中心的很多观众在去过塞尔维亚回来后都会迫不及待地与他分享。
1: 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好多人过来帮个忙，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2: 早在2012年，塞尔维亚就将中文纳入了多所中小学的选修课程。如今塞尔维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学习语言，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精尖的领域。
1: 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所以现在在塞尔维亚，在大街上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那真的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奇怪。我的一个侄子，他现在在塞尔维亚上大学，他学习的是机器人，他愿意来到中国发展，他愿意学习，因为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发展的全球数一数二。
2: 从学中文到学技术，塔尼亚侄子的梦想正是中塞合作升级的真实写照。塞尔维亚作为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多年来，两国的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现已全线运营，极大便利了沿线民众出行与区域连通。斯美代雷沃钢厂从濒临倒闭到迅速扭亏为盈，连续多年成为塞尔维亚主要出口企业。中欧班列则与匈塞铁路等紧密衔接，满载塞尔维亚的葡萄酒、农食产品等优质商品驶向中国市场。既是推动双边贸易增长的经济快车，也是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文化列车。今年5月，山东高速集团正式签约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为当地招商引资和旅游业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塞尔维亚计划与中国科技企业建设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从铁路到钢厂，从传统基建到新兴产业，塞尔维亚已经成为中国分享发展成果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塔尼亚表示，
1: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

断，在挫折里摸爬滚打。那么剧中的柴米油盐、邻里闲话、创业路上的艰辛与无奈，都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还有让我们非常感动啊的一部大剧，那就是《生命树》。总台电视剧《生命树》是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在剧中，胡歌饰演的巡山队队长多杰，原型的是两位英雄，索南达杰和他的妹夫扎巴多杰。他们保护藏羚羊的事迹也是打动了无数人。剧名《生命树》寓意很深，生命像大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生生不息。整部电视剧就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总台还同步播出了纪录片《生命树》，和电视剧《生命树》形成了一种互为对应的这样的关系哈，也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0: 配合，在数月内多次传递绝密军事情报，帮助解放军在多次战役中研判敌情。沉默的荣耀男主角于和伟接受总台专访时，也特别谈到了自己对于表演的看法。
1: 关于英雄，我没有拔得那么高，我更喜欢把它放到一个普通人，他有家庭，他有爱人，他有女儿，他有各类情感，这就是我们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们要有这样的编织，从而去让观众共情。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不需要口号式，实际上是我们就演人。我们生活当中的人会那样去说口号吗？不会。但这句话，我相信观众看到之后一定会觉得它很重。不要丢弃掉观众，也不要嫌弃观众。我们是跟观众对话的人，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但是不一味的你喜欢什么我给什么，里面至少有一些你的主张啊，你的价值观的表达呀，你的引领啊。我没有说

0: 中穿梭，通过互动剧情全方位感受电影与城市文化结合的独特魅力。
1: 说到电影哈，六一即将到来了，有多部适合家庭观看的电影将与观众见面，包括钟馗、森林之声、乒乓男孩、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
2: 别怕，我们不是妖怪，我们是神。
1: 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意外闯入地府，与国民守护神钟馗结缘，一路追查这个幕后的阴谋哈，并且在并肩作战中去守护信念，最终找回直面黑暗的勇气的这样的一个热血的故事。那么影片呢，是以奇幻冒险的形式去传递默默守护、勇敢担当的生活态度，也是展现普通人直面困难的坚韧与成长。 We have to stop it.

0: 传承方式之一，在白鹿洞书院内，这间明伦堂就相当于古代的教室，学子们在此引经据典，相互讨论。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珍贵的学生试卷，就真实记录了当时学习的情景。他写的是一篇论文，然后这个上面呢，著名的等级以及这个奖励的高火。 这个高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奖学金，奖励等奖可以达到3000，大概相当于现在2-300块钱，这样就督促白鹿洞的学生呢努力学习。如今很多现存的书院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借助数字化技术，很多书院都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1: 智能交互、晒书雅集等沉浸式活动，让阅读从静变动，成为人人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我们每天上午10点都有一场公益的鹿鸣云讲堂，现在我们也为游客朋友们呢提供全程的免费 VR 讲解服务，在每一块的古碑旁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注释，游客。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

0: 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六大茶类、2000多种名优茶品、44项茶相关国家级非遗，蕴藏着礼仪之邦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脉绵延更续的生动注脚。与此同时，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品牌的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从茶道爱好者专程赴武夷山学习岩茶制作技艺，到欧美博主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围炉煮茶的生活 vlog， 一片叶子跨越山海，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使者。茶香袅袅间，既有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有东方生活美学的无声传递。
3: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也是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打开中华文明的长卷，总有一缕清雅的茶香。从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的上古传说，到唐代陆羽茶经问世，从宋元时期点茶斗茶的文人雅趣，到明清散茶冲泡走入市井生活，再到近十年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4: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3: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如何在新时代把这张金字招牌发扬光大，在国风国潮热里添一抹流淌千年的翠绿，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道考题，更是文化复兴带给抹茶的历史机遇。王平，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曾经埋头钻研宋代茶汤工艺的他，如今的新身份是茶艺导师。他的古法抹茶体验课每天一座难求。陈金信，茶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非遗工坊里，传统工艺被精准解码，年轻人在指尖流转间读懂何为中国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把自家茶馆改造成茶文化体验空间，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
5: 把这个茶的一种传统文化转变成为我们一种新的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传统文化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够源远流长。
3: 在径山村，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吸引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数据更直观，中国抹茶产量从2019年的约2000吨，到2025年突破12000吨，全球占比已近70%。
6: 茶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内涵，活代传承，科技赋能，抹茶的真心实践，充分印证了我们国家非遗保护传承的显著成就。
3: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活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

0: 每一片小小的茶叶上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每一杯茶饮里都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以实际行动传承茶文化。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彰显中式美学的茶饮店，商场超市里各种新式茶饮料琳琅满目，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眼下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品牌的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出口茶叶27.1亿元，同比增长7.6%，远赴131个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近年来，我们会发现身边的特色主题邮局越来越多了。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邮政服务新名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从24节气主题邮局到天上西藏主题邮局，从成都熊猫主题的萌趣空间到苏州园林主题的江南风韵，从高校青春主题到红色文化主题，这些各具特色的邮局早已突破了寄信寄包裹的传统功能，摇身一变成为集文化体验、文创消费、沉浸打卡于一体的新地标。游客不仅可以在这里选购独具匠心的明信片和限定文创，还能亲手盖上一枚枚设计精美的主题邮具匠心的明信片和限定文创，还能亲手盖上一枚枚设计精美的主题邮戳，让每一次旅途都留下。

0: 完成升级改造，化身为24节气主题邮局后，知名度攀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至前来打卡加盖特色邮戳。
1: 加上这些就是文化元素，就会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中国邮政其实不光是快递业务，现在对于这个文化的输出或者叫文化的传递，他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或者努力。
0: 邮局二层空间以邮政绿与中国红为主色调，划分为文创区、盖章区和饮品区。二层空间以邮政绿与中国红为主色调，划分为文创区、盖章区和饮品区。窗外的名胜美景被框成一幅幅天然画框。
2: 坐在这儿呢，除了点上一杯醇香的饮品和享用一份精致的甜点之外，还可以获得中轴线上的最佳局。

0: 邮政服务非遗文化与中轴线风情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化身24节气主题邮局。
1: 现在我们走的位置原来都是柜台和库房，我们通过盘活从那样将陈旧的库房改造成了春半花、夏木荷、秋时运、冬覆雪，更多的还是成为了一个文化新坐标、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0: 门柜局告诉记者。

0: 结合。目前黔东南邮政已经建成六个主题邮局，都是一地一特色，一个主题邮局一条产品线。同样在不久前摇身一变的，还有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这里还提供时光漫地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能跨越时空。
1: 很适合就一个人坐下来，然后慢慢的想一下要给朋友寄什么呀，要给自己写些什么东西啊。
0: 这里还保留了基础邮政功能，是传统网点从单一服务向综合空间升级的生动实践。
2: 小小的邮局是一个大大的场景，那么当成千上万的主题邮局在全国范围内绽放的时候，让当地的文化插上邮政的翅膀，飞入千家万户，无论是文化创造还是旅游消费，都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沿着这个方向，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主题邮政一定会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0: 记者在走访北京南锣鼓巷网红主题邮局时，见到了在邮政系统工作了22年的薛素杰。在介绍自己

0: 就是不能只做网点，要做好平台。
1: 所以要基于这种集中打造的，用这种大平台的形式，我不限于一个主题游局去承担这样一个主题，我可以把它进行开放式的啊，更多的用这种大平台的形式，我不限于一个主题游局去承担这样一个主题，我可以把它进行开放式的啊，更多的我们游文化的打造，有更。

东方宝石，他们对于生存环境是非常的讲究。我们通过前期的采访可以了解到啊，这一批待放归的朱鹮呢都属于野生个体，他们的受伤原因大致有因极端天气导致的摔伤、个体体弱造成的营养不良等等，被巡护员或群众发现后上报，得以及时救治。面对这些特殊的病号，当地可以说是下足了绣花功夫。现在我身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当地野外抢救朱鹮记录表的部分信息，相当于是朱鹮的专属病例，上面不仅记录它们的编号、发现的时间地点、朱鹮的属性、体重等基本信息，还有疫病检测、受伤部位以及其他情况的详细说明等等。所以每一只被送来救治的朱鹮呢，都会像我们人类看病一样，都有着自己的专属的健康档案，并且会根据观测情况时常更新，保证了救治信息的精准高效。为了防止疫病传播，野外救治的朱鹮都会事先进行严格的防疫检测，在确保了没有疫病风险之后，才会进行康复饲养的下一阶段。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朱鹮吃什么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以活泥鳅为主要饲料的基础之上，还会根据季节以及朱鹮的受伤类型、恢复状态来进行相应的营养配比。比如在冬季会加入一些生牛肉，此外还会加入一些针对性的药物来帮助它们更快恢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能状态、飞行姿态、觅食能力还有伤病愈合情况的全面评估之后，达到标准的朱鹮才能够进行放飞。不过在放归之前，他们还得领一张身份证明，这就是我手上的这枚将戴在鸟腿上像戒指一样的

0: 相应的轻型定位设备，记录其活动轨迹、飞行状态等信息，实现动态化的远程监测。同时还会开展地面常态化的巡护监测，联动群防守护，形成地空一体化的防护网，来为朱鹮的野外生活提供双保险。
1: 朱鹮被称作东方宝石、吉祥之鸟，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我国更是朱鹮最主要的历史分布地。然而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朱鹮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急剧下降。1963年之后，苏联远东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朱鹮的记录。1979年在朝鲜半岛发现一只朱鹮，这也是朝鲜半岛关于朱鹮的最后一次记录。1981年日本成功捕获了五只野生朱鹮，但未能成功繁育。上世纪60年代，我国甘肃康县采集到一只朱鹮个体，一度被视为中国朱鹮的最后记录。就在人们认为野生朱鹮已经灭绝的时候，1981年5月，在陕西省洋县姚家沟山林中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同年6月，洋县政府发出保护紧急通知，林业局成立秦岭一号朱鹮群体保护小组，拉开保护序幕。经过45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据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
2: 我现在就在陕西铜川耀州区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近年来啊，这里救护了多只受伤的野生朱鹮。那离这儿不远的沮河呢，就是铜川籍朱鹮天然的一个食塘了。那么不少朱鹮啊，会沿河觅食筑巢。在河边的一棵刺槐树上，住着一对连续3年在此筑巢的朱鹮夫妇。但是前2年啊，他们没有能成功孵化出后代。今年呢，巢中终于迎来了3只朱鹮宝宝。这户朱鹮家庭的喜讯呀，正是陕西多地持续保护下朱鹮野化放飞、自然繁育、种群复壮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2007年5月的时候啊，陕西人工繁育的26只朱鹮在宁陕异地放飞。那么2013年呢，朱鹮在铜川放飞，次年啊，宝鸡

产卵，每年三月左右的时候啊，猪环就会进入到繁殖期。那么野生猪环一般一窝产2到4枚卵左右。大家看我手边的这个标本，它其实就是来自于一枚被猪环夫妇放弃孵化的卵。那么卵的外壳啊，其实是呈浅青褐色的，也散布着一些不规则的斑点。它比我们日常见到的鸡蛋啊还要再重一点。那产卵其实对于猪环青鸟来说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它们要面临一场更为漫长的耐力考验——孵化。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保护站的监控画面。在监控画面当中呢，有一只猪环青鸟正在孵卵。其实啊，对于猪环青鸟来说，他们的孵卵是爸妈轮流值班的。在换岗的时候，他们的孵卵是爸妈轮流值班的。在换岗的时候啊，归巢的鸟会用喙轻轻地啄一下它的伴侣，这个时候才起身离开。这不光是一份亲昵，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确认。那因为野外换岗的时候，但凡有十几分钟的衔接空档。

0: 环以自然繁殖至第四代，新一代幼鸟正陆续带上环翅号，也领到了自己的专属的铜川籍身份证。那么来铜川出游的朋友们呢，或许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1: 朱鹮的绝地重生啊，也真的堪称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6th generation， generation 代际， 6th generation 则是 6G。 五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 6G， 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的将 6G 视作未来十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美国将 6th generation6G 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 6G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我国 6th generation 6G 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

0: 他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与缅甸副外长戈戈爵签署仪式。马加表示，蓝莓合作10年来蓬勃发展，开展大量小而美项目，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进一步拉紧蓝莓6国人民情感纽带。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缅甸方面携手推动蓝莓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蓝莓家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后拦截了其中2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

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有数十颗太阳探测相关卫星发射升空。在这场群雄逐日的太阳探测热潮中，我国没有缺席。2021年和2022年，我国相继发射西河号和夸父一号卫星，开启了我国双星逐日的空间探日活动。打卡点一：观日武器。为了摸清太阳的脾气，人类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观测，不仅在地面建立了太阳望远镜，而且借助航天技术发射了数十颗太阳观测卫星，形成了一个覆盖天地的太阳观测网络，旨在揭示太阳的各种秘密。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几项关键的探日装备，它们是热战的第一个打卡点，观日武器。武器之一，帕克太阳探测器。帕克太阳探测器以著名天文学家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这个探测器非常特别，因为它是第一个能够飞入太阳日冕，距离太阳表面只有9个太阳半径那么近的飞行器。帕克探测器上装有很多仪器，可以测量它遇到的等离子体、磁场、电波、高能粒子和尘埃。它还能拍摄太阳探测器轨道附近以及日冕底部的日冕结构照片，这些照片能帮助我们了解太阳的行为模式。武器之二，太阳轨道飞行器。太阳轨道飞行器是欧洲空间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合研制的太阳探测器，它的任务是以较大的倾角绕太阳飞行，最大可达30度以上掠过太阳的极区，并获得太阳极区的物理图像。武器之三，丹尼尔井上舰太阳望远镜。丹尼尔井上舰太阳望远镜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太阳天文台建造和运营，其拥有直径13英尺及4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太阳望远镜镜面，能拍摄出前所未有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太阳图像。该望远镜的规划始于近30年前，现在已在夏威夷毛伊岛的哈雷阿卡拉天文台建成并投入使用，预计至少运行至2060年。其主要目标是观察太阳磁场，以理解其动态行为，这对于预测可能影响地球技术系统的太阳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帕克太阳探测器，它的任务不仅是技术上的壮举，更是人类对太阳研究的一大步。探针进入高温的日冕，直接探测太阳风和日冕加热的过程，是对太阳极端环境下工作能力的一大考验。这些探日任务和装备的成功运作，将极大地增进我们对太阳以及整个太阳系工作机制的理解，对科学界和人类社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矢量磁相仪、硬 X 射线成像仪和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夸父一号实现了中国综合性太阳空间探测零的突破。羲和号和夸父一号的不同使命。羲和号与夸父一号虽然均旨在监测太阳，但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专长。羲和号宛如太阳的专科保健医生，专注于监测太阳的湍动和对流等基本健康指标。相比之下，夸父一号则是一位对太阳综合诊断的专家，同时应对太阳的突发状况，致力于揭示太阳爆发的前兆和奥秘，以保护我们免受太阳风暴的侵袭。羲和号带回了太阳色球层的清晰单一成像和运动图像。通过羲和号实验卫星 H-α 光谱观测，在太阳整个表面任何一个点的光谱演化我们都能知道。通过这个光谱演化，可以繁衍太阳内部的物理信息和太阳色球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成就。夸父一号对太阳进行的硬 X 射线成像观测非常成功，其成果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或领先位置。夸父一号还首次在卫星平台上使用了莱曼阿尔法图像技术，成功捕捉到日珥爆发等壮观场景。夸父一号逐日之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太阳磁场的观测。我们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的视像磁场观测与美国太阳动力学天文台结果可相互验证。通过使用可视性图像，白色代表正极，黑色代表负极，表征太阳磁通量的实时演化，展现了我国空间太阳望远镜的高精度磁场观测水平。打卡点二，不安分的太阳黑子。太阳活动以11年为周期，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开始于2020年，将持续到2031年左右。这一周期内的峰值预计将出现在2024年到2025年，那时太阳爆发现象也最频繁。夸父一号于2022年发射，是否可以记录下太阳活动由少变多、逐渐活跃，直至达到高峰的过程？能否捕捉到更多剧烈爆发的现象？未来几年会不会迎来一场太阳观测的盛宴？让我们一起来探秘不安分的太阳黑子。黑子观测。太阳黑子作为太阳表面活动的显著标志，不仅关联着太阳耀斑和日珥爆发等活动，还影响着太阳辐射和太空天气的变化。国际上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8年，《汉书五行志》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现象。书中提到，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即太阳出现时有些昏黄，有大小如钱币的黑色的气体位于太阳中央。这一现象在马王堆出土的丝帛画《日有敦鸦》中也有呈现。在明代，洪熙皇帝也表现出对太阳黑子的浓厚兴趣，他1424年竟然亲自绘制了太阳黑子的分布图。这份珍贵的资料可以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和我国自然科学史图书馆找到。洪熙皇帝的太阳黑子图揭示了当时中国在天文学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后，我国在这一领域出现了一段长时间的空白。伽利略于1610年就开始了太阳黑子的观测，而中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高平子（原名高均先生）才在青岛观象台使用仪器进行太阳黑子的观测。
近代中国在

0: 在太阳黑子观测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云南天文台研制了一架直径达一米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使得观察者们能够获得更为清晰的太阳黑子图像。观察者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太阳黑子的本影和半影的细节，甚至能够观察到黑子周围的微小结构以及它们的喷发、生成和消失情况。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太阳观测设备之一。太阳黑子到底是什么？太阳黑子作为众所周知的现象，有时在日出或日落时分亦可直接看到。请大家注意，一定不要用裸眼看太阳，容易使眼睛受到伤害。太阳黑子本质上是太阳强磁场，而太阳磁场本身具有复杂的三维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太阳黑子是一个包含复杂物理过程的三维物理实体，其本质是强磁场，从太阳的光球下延伸至色球层和日冕层。我们所见的黑子实际上就是太阳强磁场的直接表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海尔。1908年，美国天文学家乔治·海尔教授基于1896年发现的物理原理中的塞曼效应，用物理学的方法第一次诊断了太阳黑子的本质，证明太阳黑子就是强磁场。塞曼效应指的是当把光谱的狭缝放到一个强磁场对象的时候，太阳光谱它会一分为三，这个列距代表了磁场的强弱。海尔非常敏感，他看到了物理上的新进展之后，立即用于研究太阳上的一个对象，发现了黑子的磁场。除了第一次在地球外发现磁场，海尔还发现了太阳的22年磁活动周期。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他第一次把物理学的理论用于天体对象，他创建了太阳物理学，他还发明了英文单词天体物理学。在1895年创办了一个天体物理学杂志，成为天文学旗舰刊物。在黑子之外又是何种景象呢？太阳上到处可见非常复杂的磁活动，太阳磁场又使得太阳结构变得缤纷复杂，甚至产生非常美丽的现象，比如日尔。我国云南天文台一米口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观测到边缘日尔情况，可以看到太阳边缘不断起伏，不断抛射小的针状体，也可以看到飘逸潇洒的日尔情景。正如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哈罗德·齐林在他的名著《太阳的天体物理学》里的一句话，像绿色的草场和原始森林，太阳的米粒、黑子和高雅飘逸的日尔呈现着大自然纯粹的美丽。基于那些致力于研究他们的人们以美学的欢乐和科学的挑战，太阳内部的极端物理条件、错综复杂的磁场动态、难以捕捉的能量传输机制，连同其周期性的活动表现，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未解之谜的图景。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预计到30号，高温将只残存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大城市中，福州29号将高温熄火，广州和南宁也将在30号纷纷退出高温行列。不过，海口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依然频繁， 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仍将有波动。29号至31号，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30号至31号，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或普遍创下今年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度，黄淮地区最高气温将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利于夏收开展。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27日，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5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在务实友好的氛围中开展建设性对话，肯定中印边境地区持续保持和平安宁。为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达成的共识，双方讨论了边界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交流合作等内容。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外交军事渠道保持沟通，维护中印边境稳定局势，并积极筹备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记者5月2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及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及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 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0: 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太阳内部的极端物理条件，错综复杂的磁场动态，难以捕捉的能量传输机制，连同其周期性的活动表现，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未解之谜。

谜的图景。为了逐步揭开这些谜团，急需更尖端的观测技术，更可靠的理论框架，以及更深入的科研努力。得益于先进天文望远镜的详尽观测数据与太阳过渡区高分辨率卫星的宝贵资料，科学家们已能深入剖析太阳表面的剧烈变化。他们发现，太阳表面频繁发生的

不仅极不规则，且伴随着令人惊叹的高温。尤其在太阳黑子这一看似冷暗的区域，竟能观测到高达80万摄氏度的炽热喷射。这一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太阳内部物理过程的理解。太阳活动总体演化的图表展示了太阳活动的情况，一直到2023年。图中黑色实线展示了太阳黑子数量的波动，而红色线条则代表了大型耀斑的出现，即太阳 X 射线耀斑的频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们正步入第25太阳活动周期的上升期，其发展轨迹与第24周期相仿，或略强于第24周期的态势。深入分析磁图数据，第25周期的磁场已初露端倪，但其强度相较于近几个周期，如第21至第23周期，显得较为温和。太阳活动和太阳活动周期的长期预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例如，2024年5月出现了自1989年以来最强的太阳风暴和地磁暴，并没有能够在第25太阳活动周期开始得到可靠的预报。与此同时，近年来宇宙射线强度的异常升高引起了广泛关注。将这一现象置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中审视，第25或第24太阳活动周期似乎与20世纪的某些太阳活动周期呈现出相似性，这为我们理解太阳活动的周期性规律提供了新的线索。打卡点三：会发脾气的太阳。虽然太阳小尺度磁场无处不在，磁活动时时发生，但总体还是呈现出一派温暖宁静的状态。然而这并不代表太阳总是好脾气，有时候它也会生生气发发火。爆发强烈的太阳活动俗称太阳风暴。那么太阳生气什么样？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绚丽极光和它有什么关系？从1946年观测到的一个大型日珥爆发情景图中可以看到，这个日珥爆发非常巨大，从太阳边缘的曲率就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太阳耀斑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磁场图和黑子的单色图像中可以看到，小黑子在快速旋转，磁场出现强烈的剪切，这是磁能积累和爆发的过程。这种耀斑会导致日冕物质抛射和地球磁场的变化。我们刚才提到的耀斑引发的日冕物质抛射是太阳爆发活动中最大尺度的现象。日冕物质抛射有不同的几类形状，有的日冕物质抛射是个封闭的环，有的日冕物质抛射是有三分量的结构，内部有量核，外边有量前沿，中间有暗腔，还有扭曲的磁绳。有时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会引起大规模的磁声波冲击和扰动，通常被称为太阳海啸。太阳活动及其空间天气效应，日面上的软 X 射线辐射通常是太阳爆发的结果，然后转化为日冕物质抛射。当日冕物质抛射时，会看到许多小的雪花豹，每个雪花豹代表一束太阳高能粒子。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视场扩大，就能看到日冕物质抛射是一种非常壮观的现象。日冕物质抛射会传播到行星际空间，形成磁云。磁云就是一团扭缠在一起的磁力线和磁场，带着太阳的等离子体
即

太阳的完全或部分电离的物质抛向行星际空间。日冕物质抛射和磁云可以轰击地球的磁层，甚至在比较剧烈的日冕物质抛射中，磁云一直可以到太阳系的边界，影响到太阳系的外行星系统。

随后高能粒子紧随其后，虚实数十分钟至一两天影响地球不等，最终其后虚实数十分钟至一两天影响地球不等，最终磁云缓缓逼近，耗时两到四天，携带着等离子粒团等物质撞击地球的磁层，引发一系列地球空间环境的效应。绚丽的极光，2000年7月14号那夜，一场罕见的极光盛宴震撼了全球，被称作巴士底事件。当时的美国，整片国土被绚丽的极光所拥抱，夜间亮如白昼，不需要街灯，人们可以在街道上阅读。这一情况引发了美国公众普遍的恐慌。当时，美国的警局电话被打到瘫痪，电报也无法正常运作，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太阳物理活动对社会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

磁力线的结构和变化。2023年4月24日，新疆观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极光。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遇到的罕见现象。我国的西河号卫星恰在此时捕捉到了太阳爆发的壮丽画面。从太阳爆发到大规模磁暴再到极光，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让我们得以窥见自然界中那既神秘又宏大的力量。大家都熟悉屈原的《天问》中的一句话：西河之未央，若华何光。他在这句诗中提到了给太阳赶车的车夫，鞭子还没有扬起来，但为什么在若华林上空就已经看见了绚丽的光。这句诗表达了极光之美，令人陶醉。打卡点4，

及私人天文台目睹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明确记录的耀斑事件。当时卡林顿在凝视黑子群时，突然发现其中浮现了两个耀眼夺目、形似半月的白斑，其亮度之强令他心生畏惧。不知所措之下，他匆忙奔出室外，急于寻人见证和共赏此罕见天象。遗憾的是，他出来之后没有找到任何人，之后两个白斑已经逐渐消失。这就是卡林顿事件。卡林顿事件导致全球的电报系统被损坏，电报局里的电报纸着火，电报员的手甚至被灼伤，全球范围内出现极光。这个事件影响很大，18小时之后就发现地磁暴，说明这个日冕物质抛射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时大家认为这种事件只抛射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时大家认为这种事件可能不会再发生，或者500年发生一次。但是很快，另一个强烈的太阳活动和空间灾害事件的发生就打破了这个猜想。2012年7月23日，又发生了一个卡林顿级的太阳爆发事件。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件这样强的影响呢？因为这个事件是背离地球而去的。如果这个事件对着地球来的话，那将是灾难性的。百年来最大的太阳爆发。1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太阳爆发是在1989年3月10日发生的，正好我国的怀柔太阳观测站观测到了磁场的结构和变化，以及爆发和物质抛射情况。这次太阳爆发导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变压器被毁坏，

0: 造成民航通信中断、短波通信中断、瑞典的电网损坏、日本丢失一个卫星、 GPS 和罗兰导航失效、20余个卫星系统需要干预才能正常工作、多个卫星的科学资料丢失。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太阳？过去数十年的研究显示，太阳磁场是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甚至是太阳风粒子加速、日冕加热，所有这些活动的能量来源。同样的物理过程可能发生在类太阳恒星和更广泛的天体对象。现代太阳物理学的研究目的是理解整个太阳从日核到日球边界的结构和其中发生的物理过程，了解为什么太阳磁场会发生变化，会导致这样复杂的爆发现象。尽管极端空间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相对较低，但其影响极为重大。因此，科学家致力于理解这些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努力提供基于科学研究的有用预测和警告，以应对潜在的空间天气风险。打卡点五：太阳系外有宜居生命带吗？自从46亿年前诞生的那一刻起，太阳就不停地散发光与热，不仅塑造了太阳系每一颗行星的性格，还在地球上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太阳系是否独一无二？地球之外还存在其他生命乃至智慧生命吗？1995年10月，马约尔与他的学生奎洛兹共同发现了位于太阳系外的第一个行星，环绕着一颗类太阳恒星旋转。这一发现掀起了一场革命，在银河系中陆续发现了超过5000颗的系外行星。太阳系只不过是银河系里很普通的一个，而且可能不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恒星和行星系统。这些奇异的未知世界，或许有一天让我们能够回答：人类是否孤独？我们的宇宙邻居在哪里？赫茨普隆罗素图是表示恒星光谱类型和恒星亮度关系的图，它的横轴是恒星的光谱型颜色，太阳的颜色是橘黄色，纵轴是恒星的亮度，以太阳亮度为基准。大多数恒星都在中间带上，这个带叫做主序星带，太阳也位于这个区域。恒星物理学家发现，每一个主序恒星在适当的距离都可能有一个类地生命宜居带，生命宜居带要有水，不能太冷，太冷这个行星会结冰，太近的话又会太炎热，而地球正好在这个宜居带里。随着恒星质量的增大，这个宜居带也会一点点向外移。系外行星的发现引发了天文学一场新的革命，让理解太阳们以及他们的行星系统、他们周边的世界结构演化、他们的生命宜居性，成为当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在这一探索中，太阳和太阳系研究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可被详细观测并孕育了智慧生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way， 地铁。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北京。

0: 允许自行车进入地铁。文章写道，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一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1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战略。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与缅甸副外长戈戈爵签署仪式。马加表示，蓝莓合作10年来蓬勃发展，开展大量小而美项目，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进一步拉紧蓝莓6国人民情感纽带。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缅甸方面携手推动蓝莓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蓝莓家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后，拦截了其中2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代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元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

好吃不过饺子。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对于北京人来讲，形似元宝的饺子是再亲切不过的美味了。暑气初蒸的头伏，要美滋滋的吃上碗饺子，讲究的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七月初七，乞巧节，要吃的是乞巧饺子。朔风乍起的立冬，也要津津有味的吃完饺子。老人们管这叫安耳朵。有道是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大年初一，子时刚过，必得吃全素的五更饺子，为的是除旧岁迎新年。没过了几天破五了，出了年喜，家家开始剁肉馅包饺子，或猪肉大葱，或猪肉白菜，最地道的当然要数猪肉茴香馅了。一口一个浓香肥润的肉丸子，吃起来那叫一痛快。家里有人出远门了，当然要吃饺子，这叫出门饺子回家面。而一句过年了我们吃饺子，话语里又包含着多少力量，多少憧憬。饺子一菜一饭，吃法可谓是五花八门，蒸、煮、煎、炸、烘，火锅样样都成。饺子的馅儿更是可繁可简，可荤可素，要问到底有多少种，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在微博上做过一次调查，问您爱吃什么馅儿的饺子，结果不当一小时回提数百条，像什么韭菜大虾、豆角猪肉、山芹菜猪肉、青椒鸡蛋、牛肉萝卜、羊肉大

香个透。不过提起热腾腾的饺子，人们常常联想到的却并不是餐厅，而是温暖亲切的家。也许是年三十热热闹闹的家宴，也许是小炕桌上的其乐融融，也许是妈妈亲手塞在书包里的那个包着毛巾的烫手的饭盒。曾经有一次，一个朋友说想吃猪肉白菜馅的饺子，我说那简单啊，咱们去饺子馆吃就是了。朋友答道，饭馆里吃的也能叫饺子吗？只有家里包的才是啊。是呀，饺子这种最能体现农业文明储藏文化、尽显包容之美的吃食，似乎天然地和家联系在一起。家里做其他饭菜一般都是主厨一个人的事情，可唯独这包饺子往往是全家上下一起动手，擀的擀，包的包，一边聊着一边干，其乐融融，仿佛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似的。就连小孩子也要煞有介事地包上两个不成样子的饺子，在他们眼里啊，这不亚于一次开心的游戏。不一会儿，大圆盖帘上就转着圈地码满了白白胖胖的小元宝。转眼间，饺子煮得了，那带着家人清晰指纹的饺子一口一个，一家人吃着香喷喷的饺子，仿佛日子也有奔头了。北京人还有个习俗，就是包饺子不光自己家吃，还要作为礼物送给街坊邻居尝上一尝。过去居家过日子，不管是炒菜做饭还是炖肉炸鱼，一般来说是不会相互送的，可唯独这饺子是个例外。若是谁家包了饺子，煮得了以后，必会先捞出十几个装在盘子里送给隔壁和对门的老街坊，这是个心意。壁和对门的老街坊，这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院门一开，一盘冒着热气的饺子往上一端，婶儿，今儿啊我们家吃饺子，您也尝尝。一切的尊重和友善尽在不言中，比什么礼物不实诚，比什么礼物不金贵。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往往是街坊四邻之间相互馈赠，结果是可以吃到各家各户的饺子。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饺子，谁也说不清了。人们长久地吃它、聊它，已经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相传饺子来源于张仲景的《驱寒焦耳汤》。东汉末年某个寒冷的冬天，张仲景看见许多来乞药的贫苦百姓冻烂了耳朵，就琢磨着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切碎了，用圆形的面皮包成耳朵形状，取名焦耳。每天用大铁锅煮熟了之后捞出来，分给大家每人两个，外加一碗热汤。人们吃下这热腾腾的焦耳汤，顿时寒气尽消，血脉流通，从肚子一直暖和到耳朵。这么吃了一段时间，冻烂的耳朵自然痊愈了。一来二去，这焦耳也就传成了饺子。饺子是否是张一胜发明的我不知道，不过这个传说肯定有不确切的地方，因为辣椒是明代才漂洋过海传入中国的，因此也把它叫做秦椒或番椒，东汉时代根本没有。我曾亲眼见过的最古老的饺子，是在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的几个手指长短、形似偃月、已经干枯如石头的饺子标本，是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村发掘出土的唐代墓葬中发现的。据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饺子。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域对饺子的称谓不尽相同。比如山东人从元代就把饺子称作扁食，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其中尤以济南扁食最为有名。而北京人从元大都的时候起，一直到民国，都把煮饺子叫做煮饽饽。饺子那洋溢着朴实之美的月牙般外形，在各地都差不多。不过要说老北京的饺子还真有

有些个与众不同，就是当初旗人包饺子的形状都是仰面朝天的，号称仰八饺子。而且旗人吃饺子还有个讲究，就是不能一次煮一大锅，而是要一次煮十几个，只够一家人每人吃上两三个，吃完了再煮下一锅。这么煮的好处就在于吃到嘴里的饺子总是保持着最佳的口感与味道。常常有人问我什么馅儿的饺子最好吃呢，我只能回答，我最爱吃的饺子要数老北京特色的羊肉黄瓜馅儿。羊肉最好选腰窝，这样不但有肥有瘦，还有筋头巴脑，吃起来柔韧筋道，鲜美汁儿多。把腰窝不紧不慢地剁了，再搅进去泡好的花椒水，为的是去除膻味，也能让肉更鲜嫩。黄瓜用擦床擦成细丝，略微攥一攥汤，之后加上葱末、姜末、海米末、鲜酱油、盐和肉馅搅拌在一起。接下来和馅儿。和馅儿貌似简单，却也是门技术。老北京把和馅儿叫馅儿和，讲究要一手把着锅沿儿，另一只手顺着一个方向搅，用

馅里，放上一会儿就会往上反，馅表面就会汪着一层汤汤水水。如果放上一会儿馅料没有动静，就说明馅和好了。俗话说和好的馅会说话，就是这个意思。黄瓜出汤，羊肉吃水，这一荤一素搭配在一起相得益彰，鲜嫩的羊肉浸润

要说也怪，在南方的超市里，各种进口洋蔬菜是琳琅满目，可却很难见到这种长得像水草似的茴香的踪影。许多南方朋友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种叫茴香的菜，可在北方，这茴香是最普通的大陆菜。茴香有一种奇特的香气，头一次吃它的人免不了一下子联想到中药。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味儿，它可以去除猪肉的腥腻，让肉更香，所以特别适合做馅料、包饺子、包包子。地里的茴香可以割上好几茬，做饺子馅儿最好选用嫩绿纤细的头茬，包出的饺子吃起来才鲜。鲜和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茴香吃荤，调茴香的馅儿必须多放一些肉，最好稍微肥一些，而且还要加上一些五香粉，这样吃起来才肥美香鱼。

0: 窗，现在想来仍有余味。读着这样的文字，仿佛一盘热腾腾水灵灵的饺子正摆在你面前，空气中也充盈着幸福的气息，怎能不让人心里暖烘烘的呢？是呀，对于我们许多人，饺子早已不单单是用来充饥和解馋的吃食，它那难以抵御的魅力在于它寄托了太多难以描绘的情感，或对于亲人，或对于童年，或对于故乡。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论饺子里包的是什么，于童年或对于故乡，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论饺子里包的是什么馅儿，朴素中蕴含着的朴实与温情都是一样的鲜香纯美。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预计到30号，高温将只残存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大城市中，福州29号将高温熄火，广州和南宁也将在30号纷纷退出高温行列。不过海口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依然频繁，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仍将有波动。29号至31号，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30号至31号，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或普遍创下今年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度，黄淮地区最高气温将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利于夏收开展。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

区持续保持和平安宁。为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达成的共识，双方讨论了边界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交流合作等内容。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外交军事渠道保持沟通，维护中印边境稳定局势，并积极筹备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记者5月2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及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及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

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

东西藏在内里，包着精华美味。用貌似温柔的水蒸制而成的包子，无疑是最能体现中国人品性的经典美食了。而且不论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有不吃饺子的地方，却少见不吃包子的区域。顺便提一下海洋文明熏陶下的西方人，渔民出海捕捞最希望的就是晴朗的天气，所以他们见面首先是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捕上鱼来当然是吃最新鲜的，放时间长了鱼就臭了。包藏和存储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所以直到今天，西方人喜欢吃的东西也是把精华的部分放在外表，然后简洁明快地用烈火干柴去烤。披萨、蛋糕无不如此。吃其实就是一面映照出不同地域人性特质的镜子。回过头来再来说说包子，虽说都是包子，外形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包子里所蕴藏的内容却是丰富多样，异彩纷呈。从最粗俗的大彩包子，到精细的蟹粉小笼，还有那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灌汤包，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这么说吧，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包进包子里的。这真是体现出了中国兼收并蓄、融合包容的文化品性。据说包子的发明者是诸葛亮。宋代有一本叫《事物纪元》的书里说，诸葛亮南征孟获的途中发明了带馅儿的肉馒头。因为诸葛亮是山东人，这种食品渐渐地被称作山东包子。后来包子逐渐演化为老百姓的看家主食，包子的品种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比如广东的奶黄包和叉烧包，上海的南翔包子，成都的韩包子，无锡的小笼包，浙江的水煎包，天津的狗不理等等，不胜枚举。老北京的包子讲究是猪肉葱花馅儿的，一撮褶儿，直径半寸来长，咬开是个小肉丸子。扬州用海参、鸡肉、猪肉、笋、虾仁做馅料制作的五丁包子更是精细，曾被乾隆赞誉为滋养而不过补，美味而不过鲜，油香而不过腻，松脆而不过硬，细嫩而不过软。总体来说，南方的包子小巧玲珑，口味偏甜腻，北方的包子质朴大气，口味偏咸香。要说最有特色的包子，我以为还得说是山东烟台一带正宗的胶东大包子。胶东大包子馅儿里的主菜可以是焯得半熟的扁豆，也可以是白菜或蒜苗，但最地道的用料应该就是角瓜了，有些地方也叫做番瓜。这种瓜很大，一个角瓜怎么也有七八斤重，椭圆球似的，白色的瓜皮下透着淡淡的绿，光溜溜的，偶尔也带着几片不规则的深绿色花纹。角瓜并不在地里大面积种植，而只栽在田间地头，最多是种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秋风初起的时节，镶嵌着大片大片绿叶的长长藤蔓顺墙爬到房顶上，把屋顶遮盖得严严实实，一个个硕大的白色果实点缀其间，洋溢着收获的丰裕。夕阳里劳作了一天的胶东汉子爬上屋顶，摘下一个大角瓜，憨厚地笑着递给屋下的女人，之后就可以搬上把木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望着远近屋顶袅袅的炊烟。包包子是女人的活计，她必先把大角瓜用清水洗刷干净，之后切成骰子丁大小，用盐杀去汤汁，放在一个大大的挂了

捏出对称的褶来，直到捏出前面的尖嘴，再有一个灯跟着捏出对称的褶来，直到捏出前面的尖嘴。再有一个特点，正宗的胶东包子下锅蒸时也并不放在屉布上，而是放在一片晾干了的薄薄的玉米嫩皮上，一张玉米皮正好放置一个长长的大包子。别看这包子个头大，但蒸起来好熟。道理很简单，因为馅儿基本是熟的。炉膛里熊熊的火苗映衬着女人幸福的脸。大约20分钟吧，灶台上弥漫了热腾腾的蒸汽。那女人揭开木头锅盖，锅里一个个又白又喧腾的大包子，活像云雾之中一只只灵动的小白兔，那么招人喜欢。女人麻利儿的双手托着那张嫩嫩的玉米皮，把包子一个个捡到笸箩里，端上饭桌。孩子们正迫不及待地坐在那里，小眼睛里透出贪婪，那汉子红彤彤的脸上也洋溢着笑意，正等待着幸福的晚餐呢。吃大包子不用筷子，只需用手托着玉米皮捧着吃，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包子不破，二来呢手上不会沾上油水，对着包子那个小尖嘴一口咬下去，

至于吃什么都在其次了，关键要的是那股子家味儿，哪怕是一顿饺子就酒都透着温暖实诚。早年间京城里真正的贵胄王孙和达官显贵们也并不下馆子，这些人家里都有自己的家厨，极少有人去街上吃饭解馋。不过倒还真有专门伺候这帮爷们儿的地方，那就是承办大宗筵席的饭庄。饭庄不是馆子，从经营上来说，那里不接待散客，而只承办几十桌十几桌的宴会。从字号上来说呢，饭庄都叫什么什么堂，比如东城的庆丰堂、天寿堂，西城的聚贤堂、富庆堂，什刹海的慧贤堂等等。这些堂无一例外都有多进的庭院和豪华的宴会厅，甚至有气派的戏台和曲径通幽的花园，比馆子要气派得多。随着社会的发展，曲径通幽的花园比馆子要气派得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年的饭庄几乎全都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只有一家奇迹般地留下了痕迹，这就是始创于清咸丰八年的惠丰堂。惠丰堂的菜肴以山东溜烩菜独树一帜的，这家的烧烩爪尖儿、烩生鸡丝儿、糟烩鸭肝、糟溜鱼片等等菜品，汁儿浓而色鲜，味儿厚却不腻。烩溜貌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厨师的手艺，稍微生疏点的就做得没模样了。当年慈禧有机会品尝到了惠丰堂的菜之后啊，赞不绝口，专门下旨招惠丰堂的厨子入宫做御膳，并亲赐匾额惠丰堂。今天您到翠微大厦的这家餐厅仍能够见到这块牌匾。那么馆子是什么呢？北京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例外的将六G视作未来十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美国将 Sixth Generation 六 G 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六 G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我国 Sixth Generation 6G 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汇融周边外交理念，与缅甸方面携手推动南美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反方面携手推动南美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南美家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后，拦截了其中2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0: 级的发展方向。那美国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表态，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也就是美国不接受伊朗对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要掌握主导权这样的一个预期，也不接受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规则的演进方向，并且不会因为美国的国内议程而对于伊朗采取任何的妥协与退让。那实际上呢，白宫现在的说法正是在和伊朗方面进行话语权的一种争夺。特朗普现在宣称，如果不达成所谓的完美协议，就会坚持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很明显是在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威胁和施压，要把相关的谈判破裂的代价清晰地呈现在伊朗面前。同时呢，美国的这种强硬举动也是在安抚自己的地区盟友这种焦虑情绪，那么要求盟友更多的来配合美国所主导的谈判进程，而不是来破坏或者是牵制美方在海湾地区的这种相关战略部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还对阿曼发出威胁，在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还表示，阿曼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并称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美方发出这一威胁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其实主要的目标并不是针对阿曼，而是要针对所谓的伊朗和阿曼共管并协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一套叙事。那美国呢，必须要确保自身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制定上还是要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其实在法律层面和美国的霸权实践方面都是极度敏感的。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本质上是一条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国际航道，但是美方呢却长期把它当作是在美军庇护下所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那么一旦外界习惯需要通过伊朗和阿曼的协调机制才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稳定通行，就等于是变相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证明美方的军事威慑是无效的，那美国在海湾的海上秩序主导权也会相应的被稀释。所以呢，美国用极端的措辞来把阿曼等地区国家强行的拉回到按照美国定义的国际规则进行行事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来，防止地区国家滑向与伊朗进行利益共享的轨道，同时呢，也是对伊朗进行相应的威慑，警告伊朗不要把海峡作为长期的筹码来和美国进行对抗。
1: 伊朗方面已经表示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那么该如何解读伊朗的立场？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伊朗呢，以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层级直接做出回应，实际上是在告诉美国，美方妄想通过提高战争

0: 离异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大幅扩大战区将产生哪些影响？又将对美伊之间的博弈以及当前中东局势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称，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的黎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军当天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并建议离南部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黎巴嫩提尔、奈百提耶等多个城镇以及利塔尼河均位于宰赫拉尼河以南。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要靠北得多。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指出，目前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黎巴嫩大幅扩大所谓战区，有着怎样的战略意图？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以军这次将战区北扩，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升级行动。那么在4月中旬离以达成停火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只是要求在离以边境以北的10公里范围内设置它的这种安全区、缓冲区，也就是说以军地面行动的纵深不过就是10公里。但这次以军发布的这个撤离令已经是要求黎巴嫩的居民撤退到宰赫拉尼河以北，而这条河距离离以边境已经40公里了。所以这次以军是大幅扩大了它的这种地面行动的纵深。那么这么一种举动，我觉得服务两个方面的目标。那么首先就是以色列还是要进一步的打击削弱真主党。那么从这一次美以冲突的情况来看，其实真主党还保留了相当的实力，仍然能够威胁以色列的安全。那么而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光靠黎巴嫩国内的势力，靠黎巴嫩政府要限制真主党，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色列只能是亲自上阵，他必须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来压缩真主党的生存空间。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也有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扩大对周边的这种地盘和领土控制的这么一种诉求在其中。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是深入到了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境内，那么下一步就是以军可能会在黎巴嫩南部进行长期的占领。那么假以时日的话，以色列可能还会对这个长期占领的这部分土地进行所谓的法律化，进行所谓的合法化，那么进一步去侵蚀它周边的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这些领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军的这次行动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战略上的诉求的。
1: 此次行动突破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是否真的标志着黎以临时停火彻底瓦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去探讨黎以的停火协议还是否存续，是不是瓦解，实际上实质性的意义已经不是那么的大。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四月中旬的黎以停火达成之后，实际上地面上、战场上并没有停火。那么以色列没有停止对真主党的攻击，其实真主党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报复。所以在黎巴嫩战场上形成了一个

0: 不仅是不停战，而且是狠狠的打，这显然会给美伊之间的谈判制造新的障碍，那么甚至是会延滞破坏美伊谈判的这种成功率和进程。第二的话，我觉得在更广泛的层面，就是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它延续了中东整体上的这几年的这种战争的状态，对于中东的和平稳定，它也会造成这种长远的负面影响。那么这里面我认为要强调的就是以色列的这种随意动武的行为，实际上是破坏了中东国家间行为的这种准则和规范。你比如说在最近几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在黎以这条线，还是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是达成过一些已经看到无论是在黎以这条线还是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是达成过一些我们说临时的停火也好，或者是一种非正式或者正式的停火，甚至我们说在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是有望达成一定的这种正式的停火安排的。但是以色列每隔一阵甚至是随时随地的就去破坏这些停火协议，从负面的方面来影响这些停火协议，这就使得中东的这些停火停战的努力变得非常的艰难，那么使得国际社会以这种谈判和平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变得更加的艰难了。所以我觉得不能够低估以色列这种随意动武军事优先的行为对中东的长远的和平的这种负面冲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3: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

0: 日本限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涉及日本限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

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7日，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5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在务实友好的氛围中开展建设性对话，肯定中印边境地区持续保持和平安宁。为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达成的共识，双方讨论了边界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交流合作等内容。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外交军事渠道保持沟通，维护中印边境稳定局势，并积极筹备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记者5月2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及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及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

0: 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比较的深刻。从美国角度谈，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建立在主导和施压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而墨西哥面对美国一系列的施压，选择了妥协，选择了让步。所以美国认为与墨西哥达成有利于美国的贸易相关的协议可能性比较大。对加拿大而言呢，加拿大很明显基于捍卫自身发展权利乃至于自身领土完整等战略的需求，在贸易问题上做出了一个绝不向美方让步的抉择。这使得美方对加施压，最终的结果是从加方获得了反弹性的举措，导致美加商业领域中间的谈判难以达成足够的效果。而美方啊，对加拿大的这种批评啊，带有很强的霸凌的色彩。毕竟美方在不断的渲染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而且呢，对加拿大推动发起中等强国联盟的这样的一种规划啊，实际上这种规划是脱离美国控制的这种规划，美国也表示非常强烈的不满。所以啊，美加之间将会呈现出非常严重的对立，乃至于分道扬镳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态势。
1: 在贸易摩擦持续之际，美加在防务领域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将购买瑞典萨博集团全球眼预警机，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这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自主尾鹰预警机。这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加拿大的这一动向？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琛的分析。
2: 在军购问题上，加拿大转向欧洲，那么从加拿大与欧洲的动向，在双向维度都展示了价值观对加拿大与欧洲关系的深刻影响。正是加拿大与欧洲双方都有意愿继续秉持北约等倡导联合与协作的价值理念，愿意遵循北约的第五条，即互相扶助，所以才会在军购的问题上出现这一系列的新的行动。在欧洲方面，一个代表性的事例是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前不久欧洲2026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欧洲等中等强国是捍卫团结联盟精神的重要力量，继续在国防等多个领域创新合作策略，

0: 常见。
1: 欧洲五月出现极端高温，大家常提到的热穹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韩一元的分析。
2: 热穹顶呢，

0: 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像这种五月的极端热浪呢，在工业革命前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未来类似的高温甚至可能在4月或者10月出现，热浪的季节正在不断延长。那从全球范围看呢，我们看近期南非将多地的这种强降雨、洪水、雷暴、强风等极端天气事件认定为国家灾难，印度呢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48摄氏度，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遭遇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恢复需要2个世纪。那么近期我国南方多省的湿热也是格外的明显，甚至有报道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湿热程度甚至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那在全球变暖持续的这个前提下，越来越频繁、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久的极端天气将越来越常见，逐渐成为新常态。但是呢，我们也认为这种状态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减排仍然是能够显著的降低这种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的，所以还需要各方来共同的提升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那么，厄尔尼诺现象会持续多久？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厄尔尼诺的峰值呢，通常出现于事件形成的当年12月至次年1月。峰值过后呢，它对全球气候的主要影响一般会滞后到第2年。举例来说，开始于1997年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次年，也就是1998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洪涝，经济损失达数千亿人民币。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的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的，而且呢，它的更严重的这种后果呢，可能会到第2年才会显现出来。那我们普通人主要感受到的气候异常呢，可能主要包括高温提前，高温更强更久。那么从气候上来说呢，干旱的地区可能会更加干旱，而多雨的地区呢，可能会更加的容易发生这种洪涝灾害，这种气象灾害还是比较突出的。那台风的格局也可能变化，强度也可能增大。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最重要的当然是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做好相应的防范应对准备。相关部门呢，也要进一步的优化防灾减灾的预案，加强供电、供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韧性建设，提升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最大程度的降低天气变化带来的影响。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东亚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

0: 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而且与早期以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不同，当前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下降，能源技术和制造业项目增速更快。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对共建国家意义重大。过去道路、港口等项目更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如今数字平台、产业园区、能源和制造业投资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就业技术转移和产业配套机会。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0: 来关注2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巴西外长维埃拉将于5月31号至6月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此访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2: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两国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前列。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发展战略对接进展顺利，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关系彰显全球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影响。此访期间，王毅外长将同维埃拉外长共同主持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方期待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持续推进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展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责任担当，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事业贡献中巴力量。
0: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way， Subway 地铁。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允许自行车进入地铁。文章写道，近日北京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在周末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这一方案涉及北京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 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1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战略。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6: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就伊朗局势，他表示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称以色列过去数年的行动阻止了伊朗获得核武器。他称以色列仍需完成这项任务。谈到以黎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利塔尼河展开行动，并称以军近期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实施了打击。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 并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以色列时报28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以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阿里侯赛尼。据报道，目前尚不清楚阿里侯赛尼是否在空袭中丧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 由于以方不断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当地时间28号，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他强调，随着美股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说， 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3人受伤， 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表示，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 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 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头戴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

六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众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0000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是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

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

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

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卜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

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

盼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10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

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

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五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

各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2到17度，上海多云，29到20度，天津晴，31到21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2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4到25度，香港晴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广告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多国代表积极评价全球治理倡议，呼吁维护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作用。
6: 日本、菲律宾加速防务捆绑，民众担忧风险加剧。
5: 美国启动对墨西哥贸易谈判，却搁置加拿大。专家认为，美方极限施压，激化矛盾。
6: 美加墨协定续约前景不明，贸易寒流席卷美加边境。
5: 意大利执政联盟加速推动选举改革，意图巩固执政地位，遭遇反对党激烈反对。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6: 我是

0: 后都更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当今时代的治理缺陷提供了及时、全面和前瞻性的框架。
1: Pakistan deeply values China's role as a stabilizing force。
2: 巴基斯坦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稳定作用，并赞赏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发展和繁荣。全球治理倡议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务实行动这五项核心原则为基础，这与国际社会的愿望不谋而合。它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具代表性的全球秩序。重要的是，该倡议力求改革和完善，而非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它强化了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同时倡导在全球决策过程中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大的代表性和发展中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大的代表性。

0: 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对于日菲加强防务合作，日菲两国民众担心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1: 我们的宪法全文里写着，日本放弃武装，放弃战争。高市却说这些。

0: 消息，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弗里·戈特曼将于本月28号至29号在墨西哥城与墨方展开会谈，围绕美加墨协定商讨经济安全以及关键工业品原产地规则相关议题。按照安排，第二轮谈判将于6月16号至17号在华盛顿举行，重点聚焦农业与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会谈则定在7月20号所在一周，地点重回墨西哥城。
1: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并未提及加拿大相关谈判。自3月初以来，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几乎没有沟通，美加之间的贸易谈判也迟迟未能正式启动。
0: 格里尔26号在华盛顿直言，美加两国在贸易领域存在，加拿大始终没有接受美方针对其汽车、钢铁、铝产品加征关税的举措，也没有像日本、韩国、英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那样与美方开展贸易让步磋商。
1: 美方如今公布了完整的美墨谈判日程，却对美加谈判只字不提，近期又频频对加拿大提出指责，对此应该如何解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的分析。
2: 根据美国的关于政治谈判的评估模型，可见这些举措都倾向于指向极限施压策略，不仅是美国与墨西哥将启动贸易谈判，却未提及与加拿大的谈判。包括近期5月18号，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被美国宣布无限期暂停，这是1940年至今这与北美大陆防务合作的最高层次咨询与协调机制在建立，86年以来首次停办。但考虑到美加合作的真正重要机制，北美防空司令部仍正常运转，所以包括美国与墨西哥启动谈判，未提及加拿大在内，这些举措更多是属于政治色彩。那么从加拿大目前的舆论反应看，主流这么舆论是认为美国的这些举措只会加剧加拿大从政府到民间的不满情绪。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该国将采购瑞典萨博公司的预警机，放弃波音的相关产品。还有报道称，加拿大后续或将采购瑞典鹰狮战机，替代

0: 并且对加、美、墨三方都公平是至关重要的。
1: Canad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按照协定条款，2026年7月1号是各方决定是否延长协定有效期的关键节点。尽管今年当地一些新项目的启动带来了一些订单，但由于续约前景不明，当地企业普遍采取了审慎的财务收缩策略。雷蒙德发现，他的客户不仅减少了订货量，还要求更长的付款账期，这给小企业的营运资金周转带来了极大压力。
1: We have customers that are on terms that are taking longer to pay. We have
0: 老客户要求延期付款，新客户还没做生意就先谈账期。这让经营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无法为所有这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这让我们很难做超前规划，也很难进行财务预测。
2: 温莎的制造业吸纳了当地1/4的就业人口，任何关税政策的变动都会引发连锁反应。由于审查期悬而未决，房地产等长期投资领域已接近停滞。建筑商布伦特·克伦德特认为，相比材料成本，市场预期的剧烈波动对经济的杀伤力更大。
3: Yeah, so I think tariffs definitely had an impact on our sector, not because of
4: 关税确实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但不一定是直接推高了材料成本或房价，它造成的后果是信心的缺失。当人们准备进行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时，他们需要对工作、职业、前景和整体经济有信心，而人们因为贸易协定的前途未卜，失去了这种信心。
2: 温莎当地商会表示，这种政策波动正迫使企业推迟生产并削减职位。对于这座边境城市来说，大使桥上的物流能否继续保持通畅，取决于美墨加协定在今年7月的命运。

0: 近日，意大利执政联盟，包括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以及意大利力量党，正在推动一项新的选举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已经被正式列入众议院议程，预计于下个月进入议会审议阶段。这次选举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背后又有哪些历史背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1: 目前，意大利实行的是2017年通过的混合制模式选举法，即部分议席通过单一选区多数制产生，另一部分则按政党得票比例分配议席。该制度曾被认为有助于平衡大党稳定执政和小党代表性之间的关系。而此次执政联盟准备推动的新方案则被媒体称为稳定型选举法，其核心目标是强化政府稳定性。根据目前披露的方案，新制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大幅削弱甚至取消现行单一选区制度。

0: 无稳定性和政策执行能力。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制度容易人为放大获胜联盟优势，削弱选票与议席之间。甚至可能导致少数选票控制多数议席的情况。
1: 修改选举法的消息经过媒体公布之后，反对党迅速作出反应，指责政府强行修改游戏规则，并称这是一次为了巩固执政地位而进行的制度操作。反对党为何反应强烈？继续来听殷鑫的报道。
0: 这次意大利修改选举法引发争议的是，在法案尚未公布完整正式文本，执政联盟已经提前推动排期，并计划压缩后续审议时间。反对党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利用议会多数优势加速闯关。民主党、五星运动党以及绿左联盟等主要反对党均表示，选举制度属于国家民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通过广泛协商形成共识，而不应由执政联盟单方面推动。反对党还批评称，政府目前甚至没有向社会公开完整法案内容，很多细节依然停留在媒体放风阶段。

准选举周期。因此，执政联盟希望尽快完成改革，以避免未来被批评为临近选举修改规则。此外，此次改革也与当前意大利国内政治格局变化有关。近年来，中右翼联盟虽然整体保持领先，但优势已经不如2022年大选时期稳定。现行选举法中包含大量单一选区制度，如果未来反对派重新联合，中右翼可能在部分关键选区失去优势，因此新的制度

0: 塞伦多洛止步第二轮。另外，中网席球员吴亦丙以3-4-6不敌赛会十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伯利，无缘32强。女单方面，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四号种子高福和六号种子阿尼西莫娃均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ong， 歌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展幕，世界多国球迷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这股创作潮流是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这一 song 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为巴西创作歌曲，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部分歌曲在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甚至超过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不过，由 AI 创作的 song 歌曲也面临一个争议问题：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作训练素材，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

0: 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 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已就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批准。伊朗媒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
10: 记者观察，美伊军事摩擦加剧谈判困境，双方边打边谈，现信任危机。
9: 挪威将接受法国核保护伞，专家解读，挪威入局是否意味着欧洲战略自主再进一步。
10: 刚果金难民营遭遇埃博拉疫情袭扰，战乱与物资匮乏令数十万流离失所民众陷入困境。
9: 初夏未至，罕见热浪席卷欧洲，极端天气频刷高温记录，凸显气候危机。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9: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之际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他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他感谢议员们，特别是议长卡利巴夫为国家发展所做努力。
1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由美国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
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另外，贝森特28号还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驻美大使当天上午同他通电话时说，阿曼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0: 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该名单2026年度版包括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

0: 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此举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且直接威胁俄远东边境。
1: 当地时间28号，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他们在会谈中的表现是一回事，但官方人士不断发表的公开言论却充满敌意。罗德里格斯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当地时间28号，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致辞时表示，在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形势动荡时期，得益于各方合作，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可以保障经济发展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目前重要的战略任务是进一步促进各国发展，加强各方协调与协作，共同应对全球范围内的负面趋势。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0: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说，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警方说，嫌疑人为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表示，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因为嫌疑人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2015年，他曾因宣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被人向警方举报。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一辆载有39名乘客的卡车28号上午在菲律宾北部本格特省卡巴岩镇翻车，造成5人死亡、22人受伤。该镇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办公室说，车辆因机械故障发生侧翻。初步统计显示，本次事故已确认5人遇难，其中包括2名男童，伤员已被送至医疗机构救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有关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一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 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据报道，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 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
2: 此外，双方还将涉及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对于这一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而伊朗媒体则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继续来听报道。
1: 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团队一直在进行往来磋商，并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想要怎么做。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 在回答有关美伊前一天发生军事冲突后停火协议是否依然有效时，贝森特称，美方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防御性的，而且会继续这样做。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有关文本已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就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对于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具体细节，您如何来解读呢？
3: 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方面其实是各自披露出了一版当下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从这里边呢，能够看出来，在具体的议题领域上，双方披露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对于在一些具体的文本叙事上是各有侧重。所以这其中就可以看出来，美伊双方在这些具体的议题上呢，有些确实是达成了一些方向性的共识。那么都是明确同意要把相关的议题来放入到 停火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也都对于最终的呈现方式呢有着一致的看法，但是在具体的措辞上，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所以就目前来讲呢，美伊双方的争夺其实局限在话语权的领域，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和各自国内的政治议程的这种配合，实现对于自己政策前后表述的一种自洽，从而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来寻求一个体面退出 当下冲突的可能。那就从美国最新所披露的相关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这一版停火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首期谅解备忘录的一个非常重要要解决的问题。而关于核问题和解除伊朗制裁的问题，目前的表述来看呢，是美伊双方要在先期协议当中
2: 做出一定承诺，但是具体内容要留待在后期的一段时间内逐步探讨和落实。可以看出呢，美国方面现在披露的这一版方案虽然和伊朗方案在这个披露的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也是仍然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和空间。这就说明美伊双方仍然在进行一些比较切实的技术性讨论，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但并不是没有妥协的空间。主持人。
0: 嗯，那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对于相关报道的表态呢？另外，您觉得特朗普签署这份备忘录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其实如果我们细看这两版这个各自披露的内容来说的话，核心的分歧主要还是在细节表述。例如我们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可以把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伊朗方面呢强调的有两点，其一就是只恢复商船，任何的军舰仍然不能通过，其二呢就是必须要按照伊朗方面的规则来进行。伊朗同意把这个船舶的通行数量恢复到战前，但并不是说整个的通行规则恢复到战前。伊朗希望是透过这种程序性的安排来迫使各方事实性的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而美国方面呢，披露的信息则是显示美国关注的是伊朗必须要清除水雷，要确保海峡通行的顺畅，不收费不涉阻。那双方都避免了一些定性的描述，而重在于这种实践层面达成一些共识，并且呢来进行各自的规则上的解读。那么在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的问题上也是类似，美国要求伊朗先做出先期承诺，不寻求核武器，但是伊朗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明确观点。而后续呢，如何处理高浓度浓缩铀的问题，仍然是60天谈判时间内需要解答的，并不是在当前的这个协议文本中需要明确的。那对伊朗最关心的解除制裁问题，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讨论机制帮助接收物资，那么这些全是承诺。

0: 性的措辞，没有数额，没有时间表，没有自动触发的机制，所以双方都是留有空间，但也是这种战略的模糊使得双方来签署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可能在增加。但此时我们也不能够去忽视一些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因素，例如我们看到在黎巴嫩方面，以色列的作战行动是在升级的，那么这些第三方的因素呢，确实有可能会给美伊之间来达成当下的谅解停火备忘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对抗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已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机场的军事行动实施报复性打击，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挑衅，回应将更加坚决。
1: 有分析认为，此次交火不仅暴露出美伊双方深层次战略互疑，更令正在推进的停火谈判进程蒙上阴影。尽管两国均试图通过外交途径避免全面战争，但边打边谈的现状正将局势推向危险边缘。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

0: 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1: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2: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基辅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当天表示，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并再次警示美国公民切勿前往乌克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绍伊古指出，俄方此前向驻乌外交机构发出的预警是严肃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此前，俄外交部曾于25号发布正式警告，称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同时呼吁包括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尽快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
5: 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宣布双方正联合筹备一项大型防务援助方案，并将采购鹰狮战斗机。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前线指挥所，要求提高无人机的打击效率。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8号视察了西部集群指挥所，听取国产攻击型和侦察型无人机使用情况汇报。别洛乌索夫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攻击型无人机打击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的效率，加快集群部队在各方向的推进速度。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在巴黎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请听详细报道。
1: 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接受挪威媒体采访时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但他同时强调，这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3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与此同时，据德国《明镜周刊》26号报道，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可供北约在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军事力量，涉及战斗机、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等关键军事装备。报道称，美国特使亚历山大·贝莱斯·格林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表示，美国可供北约调动的战斗机数量将削减约三分之一，并停止提供潜艇支持，美国海军可供调动的驱逐舰数量也将减少，同时美方提供的武装无人机和空中加油机规模也将缩减。报道还表示，美方预计在6月初的一次部队组建会议上披露更多细节。据路透社26号报道，一些欧洲国家担心美国或直接退出北约，该联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中。
2: 随着挪威加入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的前沿威慑计划，该机制的成员国已经扩展至10个。这一动向被视为欧洲在防务领域推进战略自主的又一重要信号。然而，法国的核力量能否覆盖更多欧洲国家？欧洲能否真正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美欧关系裂痕加深、北约前景不明的背景下，欧洲战略自主究竟是实质性推进，还是仍停留在愿景层面？下面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分析。
3: 挪威正式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之后，该机制已经拓展为10个成员国。这意味着欧洲战略自主的渐进式发展和实质性推进，反映了这些欧洲国家加大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以及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双向战略诉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挪威方面强调将恪守长期以来的核政策，北约仍然是挪威的首要安全支柱，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重申了核力量的最终使用权完全由法国掌握。因此呢，无论是从各方的表述，还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实际战略威慑能力来说，目前乃至中短期内并不存在法国核能力覆盖更多欧洲国家的问题。它是欧洲战略自主从愿景到行动的体现，但真正实现还面临很多的困难。这些挑战就包括，首先，随着大选年的临近，法国自身的政策存在可持续性问题。2027年是法国的大选年，政治碎片化是欧洲国家政治目前的普遍现象，而法国的不同政党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政策差别很大。其次，欧洲国家内部的常规防务力量协调一直很困难，这也是欧洲防务与安全一体化远远落后于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常规力量协调难，在核领域指挥更难。最后，最重要、最存在争议的一点，就是欧洲战略自主与北约以及美国的关系。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在政策表述上、政策宣示上，他们都在强调互补，但问题在于，当北约的前途命运堪忧，欧洲也不再相信美国，甚至把美国总统视为安全威胁的时候，这种互补的逻辑就很难说得通，实际上也无法成立。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卫生部发布通报，喀山发生两辆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 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至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
0: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

0: 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2: 早上好，超越。
11: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吧。
12: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南方降水的缩减，可以说整个中东部地区降水都在缩减。那今明两天南方整体来看，降水的一个趋势是向南收敛，强度逐渐减弱，较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南部以及东南沿海一带。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像四川盆地中西部一带的降水将可能会停歇，四川的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可能会下几些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还是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那对于西南一带而言，明天云南大部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基本上是小到中雨为主了。那本轮这一带强降雨到明天基本上是减退了。东边的话，明天雨势也是会进一步的减弱，强降雨也是所剩无几。那我们预计这种降水减少的态势将可能会维持到6月2号，也就是下周二。

0: 状态，而且由于暴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大家仍然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有可能会发生，要及时关注各类的预报预警信息，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超越，
1: 降水范围要缩减了，那气温走势如何呢？
0: 气温的话，未来三四天北方呢，大部分地方气温都会有所回升，回归到正常或偏高水平，尤其是东北到华北平原周边一带，很多地方周末前后的最高气温可以升到30度以上了，甚至局地会逼近或达到35度，天气晴热。像哈尔滨本周日最高气温就可能会达到34度，会是今年来气温的新高。石家庄周六有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最高气温达到36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外出的时候补水防晒。那江南华南等地月底这几天呢，伴随着底层冷空气逐渐的缓慢南下，闷热感呢自北向南可能会减轻，其中像江南南部减轻的可能会明显一些，但是华南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闷热的，会从很闷热变成比较闷热。那预计六月初暖湿气流还会加强北上，南方的闷热天气还可能会再度来袭，并且会从华南向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等地推进。超越，
1: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批准。伊朗媒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
1: 记者观察，美伊军事摩擦加剧谈判困境，双方边打边谈显信任危机。
3: 挪威将接受法国核保护伞，专家解读，挪威入局是否意味着欧洲战略自主再进一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刚果金难民营遭遇埃博拉疫情袭扰，战乱与物资匮乏令数十万流离失所民众陷入困境。
3: 罕见热浪席卷欧洲，极端天气频刷高温记录，凸显气候危机。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1: 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
3: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28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行动限制和安全局势恶化，正严重影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请听详细报道。
4: 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目前正协助当地开展病例管理、治疗中心运营、社区宣传和疫情监测工作。伊图里省鲁万帕拉的一家治疗中心日前还报告了首例患者康复。人道主义机构指出，边境关闭及人员流动限制阻碍了医疗队部署和关键物资运输，并可能促使民众通过非正规渠道跨境流动，增加区域传播风险。与此同时，伊图里省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自5月初以来，该地区已有至少150名平民遇害，至少4家人道主义组织被迫暂停行动。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平民，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进入受影响地区。
1: 在刚果金东部蔓延的埃博拉疫情，正在将当地最脆弱的群体——数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推向生死边缘。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一座收容了众多因战乱逃亡灾民的难民营已经拉响防疫警报。然而，面对这一致死率高且尚无特效药的罕见病毒，在常年缺乏国际援助、缺水、缺乏卫生设施的难民营，人们陷入极端困境。请听详细报道。
5: 刚果金东部长期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长达30年的武装冲突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在布尼亚市的一座难民营里，得知

0: 埃博拉疫情正在蔓延，独自抚养七个孩子的弗兰西斯·莱维扬古奇守在流不出水的水龙头前一筹莫展。他说，在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恶劣环境下，倡导卫生防护无异于天方夜谭。
1: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半了，现在我们又听说了埃博拉病毒，看看我们睡觉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我们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没有肥皂，没有水，却有人天天告诉我们要经常洗手，保持干净。你看，水龙头都是干的。我担心的在于，我们住在这里，身边全是垃圾，却没有任何防护物资。
0: 此次爆发的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针对性的疫苗和特效疗法。由于早期检测误判，疫情已隐秘扩散数周。面对病毒通过体液和接触传播的特性，同样身为主妇的难民纳奥米·马乔奇不忍看到惨剧发生，每天背着孩子在营区内用扩音器普及防疫常识。
2: 这种疾病出现的方式迫使我们必须展开知识普及，好让大家不被感染。我们要求人们勤洗手，不要握手，并避免接触他人的分泌物，这就是我们开展宣传的原因，为了防止情况走向最坏的局面。
0: 尽管民间自发展开互助，但该地区目前有多个武装组织盘踞，外部安全环境的持续恶化让救援物资很难运抵。在暴力冲突与无药可医的双重阴霾下，营区负责人热拉尔马基呼吁政府承担起打破僵局的责任。
3: 这种疾病非常令人恐惧，因为我了解到目前根本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我们的政府应该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
0: 目前，仅在伊图里省就聚集着近100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在枪炮声未停、物资几近断绝的密闭营区里，这些失去家园的灾民正面对致命病毒的威胁。倘若安全通道无法打开，基础卫生缺口得不到填补，这片本就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恐将沦为下一场公共卫生灾难的温床。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请听详细报道。
2: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6: 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多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请听详细报道。
7: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

0: 奥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气温逼近35摄氏度。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六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五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0: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

0: 有研究表明，过去20至30年间，欧洲热浪相关的天气模式可能正变得更频繁。但由于这类事件样本量仍有限，且气候本身波动显著，我们难以断定这是趋势还是气候变化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热浪发生时强度会更大，危险性会更高。
1: 虽然目前的气象数据还无法断言，这种提早降临的致命热浪是否会成为未来20-30年的主流趋势。专家也强调，当前的现象并不直接预示今年中后期的夏季走向，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未来的夏天只会一年比一年更热。专家警告说，公众往往对暴雨、山火等灾害防范有加，却常常低估高温这个隐形杀手的杀伤力。
0: 我们知道，热浪是破坏力最大的极端天气类型之一。它的危险性并不总是像洪水或山火那样显而易见，但实际上，通常情况下，由于热浪引发的热应激而死亡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在洪水或山火中丧生的人数。
1: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滚滚热浪，从在德国科隆湖畔戏水消暑的民众，到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喷泉旁寻找清凉的市民，欧洲民众正各寻对策。而在这场未完结的漫长夏季考验面前，极端天气不仅给各国的公共卫生和应急响应敲响了警钟，也再次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紧迫性赤裸裸地摆在了世人面前。
2: 据澳大利亚媒体27号报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起诉美国化工巨头 3M 公司索赔20亿澳元，约合97亿元人民币。这也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联邦政府提出的额度最大的索赔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3: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目前已经正式向澳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起诉 3M 公司及其澳大利亚子公司，就其生产和销售的消防泡沫含有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而污染澳大利亚军事基地，向其索赔20亿澳元。总检察长米歇尔·罗兰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指控 3M 公司长期隐瞒其内部环境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在明知该消防泡沫对生态与健康存在重大危害的情况下，仍持续供应并误导市场。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多个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中长期使用相关的消防泡沫，导致全国28个军事基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染物随后渗入地下水和周边生态系统，对当地居民、农业和环境安全造成了持续影响。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投入超过10亿澳元用于污染调查、管控与修复。澳政府此次索赔旨在全额追回过去以及未来的治理成本，维护纳税人利益。罗兰表示，澳联邦政府坚定维护公共利益，有决心与全球大型跨国公司依法对峙，追究其环境与经济损害责任。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为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因极难自然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它还具有防水、防油、防污、耐高温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消防泡沫、不粘锅涂层、防水面料等产品中。研究表明，该物质可以通过水体土壤迁移，并可在人体与动物体内蓄积。长期接触该物质可能增加肝肾损伤、免疫系统异常、婴儿出生体重低以及患癌的风险。 3M 公司则发表声明称，将通过法律程序全力抗辩。 3M 公司强调，自己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过相关的消防泡沫产品，同时大约20年前就已经停止在澳大利亚出售相关产品，并指责澳国防部在其停售后仍继续使用含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消防泡沫，直到2012年。据悉，目前 3M 公司在全球面临大量的污染诉讼。2023年，他曾与美国多家供水商达成了$103亿的和解，但未承认自己负有责任。业内人士认为，此次诉讼标志澳大利亚官方对历史遗留的污染问题进入了强力追责阶段。案件的进展将进一步推动全球范围内对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污染责任的追究，并对跨国化

0: 化工企业环境合规和环境责任提出更高的要求。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B 组由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以及波黑队、瑞士队、卡塔尔队组成。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对该组比赛的前瞻。
3: 本组的四支队伍都有各自的世界杯故事。瑞士队连续3届世界杯都稳定地实现了小组出线，稳定地止步淘汰赛第一轮。上一届他们成功地杀出了巴西、塞尔维亚、喀麦隆所在的死亡之组，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48强里首个公布最终参赛名单的波黑队，不但有在欧预赛附加赛点球大战淘汰4度世界杯冠军意大利队的逆袭情节，还有40岁的老球星哲科主演老骥伏枥追逐梦想。上届东道主卡塔尔队力争本届演出一雪前耻的戏码，洗刷4年前3战全败，被称为史上最弱东道主。而本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上届杯赛同样3战皆负，他们更希望凭借主场的势头创造更多历史性的突破。四支队伍各有所求，能否做到还要看实力。就实力来说，这个小组可以被看作是低配版的意超多强。拥有扎卡、科贝尔等球星的瑞士队在 B 组可谓一骑绝尘，舆论普遍认为他们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但对瑞士队来说，本届杯赛的目标简单直接，在淘汰赛里再进一步，因此小组赛出线只是基本款。另外三支队伍都有一定的出线几率，波黑队和加拿大队大概率会成为 B 组第二名的主要竞争者。波黑队虽然板凳深度不足，但哲科的威望和全队顽强的比赛作风将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加成。而加拿大队拥有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等征战于欧洲联赛的实力球员，辅以主场作战的优势更不可小视。不过阿方索·戴维斯目前有伤在身，这会成为加拿大队的一个变数。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队本届杯赛的首秀正式对阵彼此，哪支队伍将承担对手的试金石或者垫脚石的角色也是看点之一。由于史无前例的大扩军，本届杯赛的小组晋级名额相应增加，除了小组前2名之外，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同样可以跻身32强淘汰赛，这就给了卡塔尔队拼命努力的理由。在这个小组里，卡塔尔队基本上实力垫底，主办过世界杯却未取得过决赛圈首胜，只是他们的尴尬之一。本届杯赛的预选赛，卡塔尔队一路磕磕绊绊，最终通过生死战击败阿联酋队才得以晋级决赛圈。而 B 组对手都是作风相对硬朗的队伍，身体对抗上恐落下风的卡塔尔队完全不被舆论看好，他们若想争取成绩最好的第三名的出线资格，起码需要在波黑或者加拿大队身上抢到分数。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昨天法网男单第二轮，中国独苗吴亦丙以3盘4比6的相同比分不敌赛会10号种子科波利，止步64强，没有能够刷新个人法网最佳战绩。但是本届赛事他第一次突破法网正赛首轮，实现了红土场地的重要突破，我认为也标志着他的技术转型，尝试用耐心和战术直面红土，补齐个人短板。那接下来转战草地的他将继续冲击世界前30的目标。最后的比赛爆出了冷门，头号种子辛纳在盘分2比0、第三盘局分领先塞伦多洛的情况下，突然连续丢分，最终遗憾失利。这届法网辛纳能否实现全满贯本来是最大的看点，但是提前告别法网对身体已经报警的他来说或许不是件坏事。北京时间昨天，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第二轮，施玉琪以16比21、21比19、14比21不敌21岁的印尼新秀法汉，这是他们俩之间的首次交锋。可是整场较量施玉琪既没有打出个人水平，更没有调整到最好状态，他死前

贾一凡、张书贤全员晋级。昨晚本赛季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上海进行了二分战，上海九狮队以91-88三分险胜浙江浙商证券队，取得系列赛的两连胜。第一节比赛，上海队多点开花，取得了11-0的开局，并顶住了对手反扑，持续命中三分球，一度领先12分。第二节，布朗火力全开，半场结束，上海队仅以1分领先。一边再战，两队展开了拉锯战，末节则是古德温和布朗的表演时间，两队比分紧咬。到了最后的20秒，古德温命中了压哨三分球，上海队以91-88绝杀。布朗虽然轰出了惊人的50分，但最后出现致命失误。古德温31分，最后那个绝杀也看得出来，队友们终于帮他找回了状态。总决赛是7场4胜制，31号双方将移师杭州进行第三场较量。随着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临近，各参赛队和国际比赛日各个国家队的名单也在陆续公布。巴西足协医务人员拉斯马尔北京时间昨天在巴西国家队训练基地表示，他们的前锋内马尔小腿伤

0: 播阳光潮语，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八点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走了一圈又回来，它的中文意思是善有善报。从5月14号到6月14号期间，无论是到访游客还是德国的柏林居民，只要是从有着柏林母亲河之称的施普雷河中打捞垃圾，或者采取对气候友好的方式出行，即可获得相应的微小奖励。这个宣传口号为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善有善报的环保奖励活动迅速引发了关注。柏林旅游局的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一份邀请，具有双重意义，旨在帮助游客和柏林市民发掘此前从未留意的景点，同时也为环保行为提供物质上的小小激励。这项公益活动的小小激励包括免费的浴场门票、免费饮料、游船观光体验，或者享受商品的打折服务。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